0: 生活都懂。
1: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2: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3: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4: 一家人健康平安，
5: 就是一天赶紧结束，
6: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7: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9: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心跳指数上升中。
1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1: 健康指数下降中。
1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1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18: 不是这个，
17: 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6: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20: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0: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21: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22: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23: 放心吧，
22: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0: 千里共婵娟，
15: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8: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2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 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155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3: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4: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3: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5: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3: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4: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3: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5: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3: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裁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4: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3: 对，是这样理解的。
4: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21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3: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5: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3: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 QY1。 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23: 21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5: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23: 都匀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21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5: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3: 实际上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4: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25: 拉腰。
4: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25: 400多。
4: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吗？
25: 是
4: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5: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3: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4: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3: 有3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5: 都
23: 对于自从发展新盘

0: 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督面。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21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1: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2: 这是我们
1: 本地的企业，
2: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0: 我们从发展新房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1: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3: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2: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3: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0: 省里面关于轻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房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3: 21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2: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0: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房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房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1: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2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3: 姚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1: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1、2、3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3: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1: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3: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1: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3: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4: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3: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4: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3: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4: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3: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4: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1: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4: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3: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5: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3: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3: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5: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4: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一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1: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3: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4: 对对对。
3: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4: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衣没有布的空缺。
1: 这就是15.5规划最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4: 对。
3: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1: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5: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3: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3: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5: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1: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同仁必将的服装是走的非洲， 安农的轻纺走的是东南。

0: 南亚，都匀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1: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2: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生、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名片。
0: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神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1: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 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1: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2: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一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一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3: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1: 那15-5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3: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
4: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0: 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 真的，快去看看。
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贵州新闻联播。
8: 中国天眼落成十周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数量超同期全球其他望远镜总和。这台坐落贵州的国之重器，助力人类探寻宇宙、星系与生命起源。
9: 我省颁发第五届省长质量奖，八家企业获奖。省长质量奖到底讲什么？记者为你揭晓。
8: 高水平法治，实现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第14次贵州环保行启动。
9: 宣讲学新风，舞台剧一三线，游园做花灯，孩子做月饼，各地别样过中秋。
8: 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40%，贵阳跻身中秋国庆假期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9: 我是亚楠。
8: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9: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8: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6: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8: 昨天，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平塘落成整10年。10年间，中国天眼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把中国射电天文直接从追赶送到了领跑。如今它没在庆生，而是在忙着升级，从一口500米大锅变成更多望远镜组成的矩阵。今天让我们跟随 FAST 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姜鹏一起打开 FAST 的10年中国眼界。
10: 中国天眼在过去10年里遥遥领先，现在中国天眼正在更新版本。几个月后，这座山头将建成一个40米口径的望远镜，这是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是40米口径的望远镜。新版本里，数十个这样的望远镜将和 FAST 一同观测。为什么在有了如此大的 FAST 之后，还要建更多的小成员？
11: 弥补分辨率断慢，它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灵敏度进一步提升，所以这是一个一举双得的这么一个，它对望远镜性能是全方位的提升。
10: 性能全方面的升级之后， FAST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
11: 假设有一天流浪地球真的发生了，到时候能指引你的灯塔，可能脉冲星是唯一的手段。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1300颗脉冲星，把这个脉冲星测试精度能提升至国际水平的最高水平4倍到40倍。
12: 国家天文台发布消息，坐落在贵州群山之中的中国天眼看见了离地球
13: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
14: 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
10: 如果要给 FAST 的十年拉一张成绩单，单拎出任何一项都是世界第一。但 FAST 还觉得不够。
4: 这个装置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的？
11: 84年申请修购，那就是今年验收的。但实际上就是减轻平台的重量，对吧？扩大平台的尺寸，然后让更多的这个探测器可以同时的供用户选择嘛。
10: 这是 FAST 接收信号的装置，可以说是天眼的眼珠子，天眼能看多远由它决定。这次升级后，它将把 FAST 覆盖的天空范围再扩大10度。
11: 地球一次转就40度一个带嘛，正负4度就80度嘛，那你要50度就正负100度。银河呢是大部分在南半天， FAST 是在北半球，所以你能往南多看一点，就意味着能找更多的脉冲星。
10: 第一名并不好当，早在启用之初 FAST 已经开始谋划升级。
4: 20年 FAST 才开始正式观测。
11: 对，21年我就开始，
4: 21年就开始想
11: 琢磨这个事儿了。对，要未雨绸缪嘛。
4: 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现在还是这样吗？
11: 这个我还是只要我深思熟虑的都是正确的。这是老南评价我的，哎，我发现你不太出错啊。评价一个工程师是否优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这件事让你再干一遍，你能不能比第一遍干得更好？如果能，其实你就不是一个最顶级的工程师。我第一遍做的时候能考虑，我全考虑到，全都加上去，我不惜成本，我可以慢慢做减法。那个手法没有给你试错的机会，我就必须要一遍成。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连锁都没有，都要研制，还控制长度，好把力也控制准，那你想想那个多难。
4: 为什么我们把一个这么难建的工程然后开放向全球？
11: 我们研究这些宇宙起源、星际起源、生命起源，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啊。而且我们也不应该那么的小家子气，对吧？你说你是一个大国，你怎么证明你是个大国？那你能不能在人类这共同这个兴趣所在的这些领域，尤其是像天文这种领域，你能不能做出你大国应有的这种贡献出来？而且把一批的射电领域的这个人才培养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中国的这个射电天文研究力量快速地进入国际的第一梯队，这个跨越式的发展。
4: 当时您说建成 FAST 是一个很梦幻的事情。
11: 刚一看到 FAST 的概念的时候，就觉得遥不可及。然后你就经过这个努力啊，亲身实践，一步一步的，就把所有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最后，哎，真的就像梦一样实现了一样。因为你觉得不可能，它不就是个梦吗？对吧？
4: 南仁诺老师还在的话，您觉得他可能会怎么评价咱们做的这些工作？
11: 我觉得他应该会满意。我们整个来讲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吧。我们是把这个望远镜效能发挥到极致。
9: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这两天在平塘举办。落成十年，基于 FAST 观测数据，已有13篇论文发表在科学和自然主刊。目前团队正在规划2期工程，建成后分辨率将提升200倍。
8: 我国天文领域的5位院士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快速射电暴、脉冲星、中性氢观测、核心技术攻关等前沿领域研讨交流。
13: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总工程师姜鹏，
11: 1300多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
13: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
14: 从2020年，我们中国天眼呢，就是持续的对快速射电暴开展了长期的监测和研究，到了2023年的年底，那么突然的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突然的发现了一次巨大的就是跳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快速射电暴领域里面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没有中国天眼，它是做不到的。
8: 目前团队正在规划2期工程，将在 FAST 的周边5公里内建设数十台中型望远镜，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建成后可以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灵敏度也将翻倍。
13: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占文，
15: 二期扩展以后主要是把分辨率提高了，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这以前是做不到的。
6: 贵州新闻联播。
8: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上，3家企业获颁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5家企业获提名奖，覆盖装备制造、特色生态食品、大数据等产业。这些不同领域的企业究竟被一把什么样的标尺测量，凭什么能站在贵州质量领域的最高领奖台上？来听报道。
10: 领奖啦，省长亲自颁奖，当做辣椒酱的和航空铸件的同台领奖。你没听错，这就是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现场。老干妈和安吉航空精密铸造，一个家喻户晓，一个低调硬核，他们站在一起领的到底是什么奖？
9: 这个奖是贵州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每2年评一次，但它不选爆款，只选标杆。不看你的产品卖得多好，而是看整个企业的质量管理模式够不够卓越。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鑫：
16: 创业之初，我们就确定了质量为生命的质量方针。为了让老味道适配新时代，我们全面升级自动化生产线，搭建了数字化质量追溯体系。
9: 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铁江：
17: 我们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最短交付周期的产业链，构建效率、质量、成本最优的上线链。近5年，我们改善项目超10万个，获得专利563项。
9: 今年获奖和提名的企业几乎把贵州6大产业集群一网打尽，一把尺子量到底，从企业战略、技术创新到全流程管控、产业链带动，每一项都要硬碰硬。颁奖就是要让这些学霸笔记出圈，带着全省企业一起升级打怪。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少任：
18: 该守的坚守，该管的管严，关键环节坚持古法，不省工序，把现代质量管理体系嵌入全流程。
9: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挺：
19: 从原材料端，包括我们下游的制造端，包括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的供应链的体系，都是全产业链的来构建，也成为了中国商飞的唯一的铸件的供应商。
10: 听完颁奖啊，我算是读懂了这些企业的3个共同点：第一，拒绝吃老本，哪怕手握传统优势，依旧坚持技术迭代、模式创新；第二，不只管好自己，更主动带着上下游配套企业一起抬高行业质量门槛；第三，深深扎根贵州，把本地的资源、区位、产业优势转化成产品竞争和品牌硬实力。当辣椒酱、航空铸件、新能源汽车用同一套逻辑证明贵州造的实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省份对品质的执着。当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我们买的每一瓶辣椒酱、坐的每一次飞机都会多一份安心。这或许就是省长质量奖最想告诉我们的事。
8: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在安顺市举行点亮绿色护法生态第14次贵州环保行启动仪式，并召开2026年全省人大环资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贵州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以高水平生态环境法治护航美丽贵州建设，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要强化监督刚性，健全人大环资委与法检两院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以高水平法治实现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前往安顺市西秀区，详细了解生态保护、治理修复、海绵城市建设等情况。
9: 近日，贵州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贵阳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贵州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并动员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本次普查覆盖种植、林业、畜牧、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5大行业， 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行全面普查与抽样调查结合，综合运用。

0: 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农业普查数据一张图，推动普查成果深度开发应用。
1: 日前，贵州村史村市文化传播活动走进安顺，国内历史文化屯补文化研究专家探访天龙村、鲍家屯村等屯补村落，寻找乡愁印记，记录发展成果。
2: 在天龙村，专家们观看屯补地系，走进天龙学堂，沉浸式感受屯补民俗底蕴和人文传统。
3: 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奇
4: 在这里边就感到屯普人的一种坚韧和进取精神，他们不甘落后，不甘保守，是随时代而前进的。屯普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也是长新的、进取的、面向未来的文化。
2: 在鲍家屯村，专家们考察古水利工程，观摩丝头细腰制作技艺，体验屯补建筑风貌和民俗遗存。
3: 安顺学院文化旅游研究院教授、贵州省屯补研究会原会长吴宇：
5: 鲍家屯呢是一个京屯的典范，呈现的是明初到现在的文化传承的一种机理，展示了我们屯普村寨的典型的文化事项，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的传承。
3: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贵州省屯补研究会副会长陈中松：
6: 屯普人在黔中大地上守正创新，既是对中原故土传统文化的一个继承，也是在黔中大地特殊的环境当中因时因势因地而创造出来的。
2: 当天还举行了屯补人的家国情怀、贵州村史村市中的屯补根脉与传承专题讲座，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贵州村史村市文化传播活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已先后走进修文、习水、黎平、安顺等地，探访阳民足迹、红色印记、民族文化及屯补文化。
1: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贵州省和南方电网重点工程500千伏水城董地电厂接入系统工程近日顺利带电投运。500千伏水城董地电厂接入系统工程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项目总投资约2.22亿元，新建500千伏线路29.992公里，铁塔78基。该工程也是水城董地电厂核心送出配套线路。建成投运后，将显著增强六盘水地区500千伏电网的网架结构强度和运行可靠性，保障电厂电力安全稳定外送，彻底打通当地煤焦化电一体化全产业链循环经济电力输送瓶颈，有效补齐区域供电保障短板，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网架结构，提升能源利用与消纳能力。
7: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是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之美、家国之情。
8: 贵州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黔西南州贞丰县举行，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的形式，融入村舞元素，将中秋文化丰收喜悦、移风易俗宣传融为一体。
9: 边看表演边学移风易俗，感触很深，今后我会带头减办宴席，节约节俭过节。
10: 中秋来贞丰旅游，偶遇那场活动特别惊喜，和专业的晚会不一样，都是本地群众自发表演，既能感受民族风情，又能了解文明新风。
8: 山海共此时，国际青年中秋音乐诗会在贵阳市举行，作为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人文交流板块的重要活动，中外青年以诗为媒，以歌会友，共庆中秋，共话友谊。
11: 国际青年学者谢宗旭
12: 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发出我们贵州的声音，同时也不断地呼吁来自我们家乡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把世界的目光带向贵州。
1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陈文义：
13: 让更多的国际青年能够走进中国，走进贵州，希望贵州的这种人文风情、科技文化卫生的一些特色更好地传播出去。
8: 在黔南都匀市隆昌社区，一场致敬三线建设的中秋活动温情上演。舞台剧《东方记忆》风起潮生，生动复刻老一辈三线建设者响应号召、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
11: 都匀市隆昌社区居民梁玉燕：
14: 想到了父辈们从北方老家能够支援三线建设，对艰苦创业很感动。
11: 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隆昌社区党委

0: 有得别变，打死都得开心。
1: 三岁县彩虹社区居民杨玉熙，
2: 今天我学到了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还做了漂亮的小灯笼，特别好玩。
3: 遵义市习水县海军希望小学将中秋民俗与劳动教育、美育教育相结合，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做月饼、缝香包。
1: 习水县海军希望小学学生王梦婷，
4: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学会了做月饼。
1: 习水县海军希望小学校长袁春燕，
5: 让学生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感受节日的快乐，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前五，成为西南地区除昆明、成都外又一重要旅游枢纽。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贵阳承接了大量来自华北、华东及华南地区的客流，假期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4%， 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幅超 25%。贵阳还通过自驾环线游的方式，将游客有效输送至贵州各地县域景区，全方位带动全省文旅消费联动增长。同城平台上，贵阳中秋国庆租车热度同比上涨 15%， 带有全景露台、山景房、温泉私汤等标签的酒店及房型更受欢迎。市区中心及黔灵山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同时旅行社地接同样红火。贵阳中国旅行社双节地接订单总量同比上涨约 37%， 省外长线客源占80%。
6: 眼下贵州正值流光溢彩、烟火金秋的最佳时节，今天的假日请来贵州，让我们一起走进丹寨，打卡非遗州，乐享亲子假期。
7: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这一站我想邀请你来到诗意苗乡大美丹寨，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第五届丹寨非遗州重磅启幕。丹寨万达小镇热闹全开，一站式带你看全国非遗，玩沉浸式体验，品南北美食，乐享亲子假期。
8: 本届非遗州堪称一场全国非遗大联欢，67项省内外非遗资源齐聚小镇，南北文化同台交融，精彩碰撞。
9: 石油太精彩了，每一个方阵都有特色，蜡染、百鸟衣、锦鸡舞，还有最后的苗笛，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
8: 来到小镇，最不容错过的就是丰富的沉浸式非遗体验。整条非遗工坊街区全面开放，游客可以亲手绘制苗族蜡染，体验古法造纸，制作苗绣手作，趣味性体验感拉满。小镇全新萌宠乐园温馨治愈，呆萌矮马、温柔羊驼、可爱梅花鹿一应俱全，可以近距离互动投喂，轻松解锁惬意欢乐的亲子时光。
10: 活动特别丰富，非遗好玩，美食地道，遛娃轻松，非常推荐大家假期来丹寨，
7: 赏全国非遗盛宴，玩趣味手工体验，品南北特色风味。这个双节，我在丹寨万达小镇等你来。
3: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和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将于9月28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底。
11: 摄影大展主题为《光影里的贵州旅居》，跳出单纯人文，风光拍摄，把镜头对准人的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组作品，设一个主题展和两个专题展。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将农耕场景、乡村建筑、在地文化符号、非遗民俗等纳入艺术作品范畴。
1: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谢念，
12: 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艺术创作，也有大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联合共创的美育作品。作品分布于广场、村口、老民居、河畔、田间美育基地，打造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1: 省文联副主席朱红，
13: 中外名家同台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是本届艺术季最核心、最亮眼的独家看点。我们特邀了韩国艺术家崔宪基落地创作雕塑作品《守望》，象征乡亲世代相守、根脉相连，寄托着村民对家园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实现国际艺术理念与贵州乡土大地的深度融合。
11: 两项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中国东盟高水平学术论坛第三季。

0: 业洪江论坛，配套开展旅居圆桌对话、 AI 影像沙龙等活动。荔波县同步推出四重减免福利，开幕式期间凭嘉宾证可免小七孔门票，活动期间入住洪江民宿享小七孔门票五折优惠，在洪江旅居满15日享小七孔年票，在洪江长期驻留创作投资运营文旅项目的从业者可享终身免小七孔门票。
1: 日前2026年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展示交流活动暨2026年度贵州省志愿服务之星集中发布仪式在安顺市举行，活动现场宣读了2025年度贵州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四个一百优秀典型名单，发布了2026年度贵州省志愿服务之星先进典型名单，共计40个，全省9个市州志愿服务项目登台讲述志愿故事，分享实践经验，志愿服务领域专家现场点评，并围绕项目选题、策划设计等内容开展讲授，为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提供思路。除集中发布与经验交流外，参会代表还走进安顺市西秀区新安街道彩虹社区等实地观摩，学习当地在社区志愿服务、旅游志愿服务、未成年人心理关爱等方面的实践探索。
0: 关注一组简讯，在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贵州运动员谢瑜搭档队友胡凯、布帅航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射击队时隔20年再度问鼎该项目团体冠军。贵州运动员帅长文在皮划艇净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获得银牌，这是他继上届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双人划艇夺冠后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
1: 贵州省农业科企对接活动暨贵农科创新产品推介会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发布省农科院2026年重点科技成果10项，5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签约金额3000万元。
0: 全省首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技术比武在铜仁市松桃县举行，全省54名选手参赛，前3名将代表贵州出征11月在厦门举办的全国决赛。
1: 2026年全省手工刺绣职业技能大赛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比赛中选手需现场随机抽取纹样，并在6小时内独立运用针法完成刺绣作品，共有10支代表队61名选手参赛，最终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选手夺得冠军。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到晴，19到28度，都云晴，21到31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晴，24到35度，七星关多云，18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林涵，登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2: 冯军衡被丫鬟秀红抢白了几句之后，心里边怀着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岩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岩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她为什么上岩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由打岩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 冯俊恒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严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严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严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严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十载有余，堂前一物，又忆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媚于深闺，静候佳音。昨有奴仆窃于窗外，闻后母有言，荣兄数日之独，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凋心，家尊难为，孔兄囊内空乏，故妹即簪环侍吟，于夜半三更角门往送，其兄笑纳。外居之时已被度日，待殿试提名，自时刘府无言，规格乐礼，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亮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茶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独厚。严茶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茶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要隔着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一百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集了银两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茶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茶散把这封信他刚刚看完，冯君衡推门就进来了。严茶散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严茶散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衡进来一看严茶散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茶散啊，忙什么呢？严茶散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呢，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这个唱恨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我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了，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你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查伞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唰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查伞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哈哈哈哈，查伞啊，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查伞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见。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有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了，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你跟严查伞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我姑母打算把严查伞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环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严查伞，而且严查伞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个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君衡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严查伞，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严查伞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严查伞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更半夜往这儿一来，还提了个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她想走我也不让她走了，我就把她抱住，我把她抱住，我让她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她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 力，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严查伞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啊，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见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严查伞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严查伞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严查伞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马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月礼之举啊，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严查伞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了，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他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严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君衡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衡心想，小姐来了啊，我过去。这冯君衡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伞。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查伞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查伞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衡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衡啊，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衡也站住了，我？你是谁？我是严查伞。 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烟茶散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烟茶散，你到底是谁？”
3: 我，哈哈，我不是烟茶散，你说我是谁呢？
2: 冯君衡这就往前凑啊。当冯君衡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不是柳金蝉。冯君衡心想，这秀红是柳金蝉手底这个丫鬟呢、啊、一看他手里边提了着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环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君衡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君衡？
3: 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烟茶散送钱来了是不是？
2: 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衡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茶散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慌进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来人呐！”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但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所以冯君衡一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这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的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说，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 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

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糕吧，吃胡家老糕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糕，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糕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

0: 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 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高，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 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对。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的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哇、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绞索。
2: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哇、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哇、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
2: 用过
0: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
0: 对，
2: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
2: 就
0: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医院
0: 咱
2: 去不起啊，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啊，是的，是的。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2: 哎呀，这最近的 的意见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就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

0: 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
0: 我现在的血压 啊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啊。
1: 啊，但是很正常
0: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十来八斤哇，咱们上楼四楼没事儿了。主要是腿也不行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侯老？
1: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哦，
0: 一晚上跑厕所，
1: 嗯，
0: 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啊。
1: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这时候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咋就用上了。哎，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1: 嗯，
0: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了。
1: 哎，
0: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1: 嗯，
0: 是吧？主要是啥了，侯老？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
1: 嗯，
0: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
1: 嗯，
0: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
1: 嗯，
0: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
1: 嗯，
0: 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啊！
0: 特别好。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
1: 哎，
0: 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我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连检查叔叔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 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1: 哎，谢谢您。
0: 好的，
1: 好，再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
2: 胡一

0: 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2: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2: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高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2: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当时就一听，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2: 这个视力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凉一点身上的关节它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2: 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2: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可不是， 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2: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
1: 啊、
2: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哎，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嗯、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2: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2: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嗯
2: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儿。
1: 哎，好的。
2: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2: 就是2018年五月份。
1: 嗯。
2: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2: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2: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2: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
1: 嗯、
2: 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2: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2: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2: 嗯，今年九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2: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2: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
2: 啊，
1: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2: 啊，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1: 了，
2: 是，
1: 这是根本问题。
2: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椒老膏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嗯、
2: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
2: 哎，
1: 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2: 哎，
1: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2: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2: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2: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
1: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没错，没错，没错。哎呀，真是。
1: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嗯，好
1: 好，
2: 再见
1: 啊。好，再会，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10分钟都睡不着， 就是睡不着
1: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3: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3: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
1: 啊，
3: 嗯，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好，
3: 我真的特别开心，
1: 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
1: 哦，
3: 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啊，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
1: 嗯，
3: 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3: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3: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3: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胃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家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命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3: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3: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3: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
1: 啊，
3: 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啊，
3: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3: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3: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3: 对对对对
1: 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3: 嗯，好的，再见。
0: 胡一堂。

0: 唐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2: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2: 那个我
1: 谢谢你。
2: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2: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2: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2: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2: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2: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2: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1: 您吃的胡家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2: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2: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2: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2: 参奇糖胶囊，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2: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2: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 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
2: 对，
1: 老朋友。
2: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2: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2: 是是是。
1: 啊，
2: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2: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2: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2: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2: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2: 谢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2: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哎，好了，
1: 好，再会吧啊。
2: 再会。
1: 好，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 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公司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4: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2: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5: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6: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7: 放心吧，
16: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2: 千里共婵娟，开启月光共享机位。
11: 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10: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8: 评书联播，
19: 冯君衡恰在后花园的角门旁，冯君衡恰死了丫鬟秀红。冯君衡心里边也不是不害怕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掐死过别人呢，这是头一回，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马上一转念，这是条人命，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可大了。于是他就把小姐写的那封信他撂在了丫鬟的身上，把盐茶散的那把扇子扔在了地下。到这个时候还没忘了贪财，秀红提了那个银子包还有首饰包，他提了起来了。冯君衡心想，这些东西我带着，这是钱，烟茶散，这个官司我就让你打了。所以冯君衡转身行，急急忙忙跑回自己的屋中，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内，把房门插上，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瞧，哎呀，这里边东西可真不少啊，有很多都是姑娘曾经戴过的、曾经别过的簪环首饰啊，这个东西拿到当铺里边当钱，也能当不少的银子。呵，这包是姑娘攒的钱。哎呀，越看这些东西，这冯君衡心里边一劲儿直发酸。为什么？他吃醋。冯君衡心想，这烟茶散就说长得比我顺溜点吧，也不至于让这姑娘对他如此倾心呢。啊，这姑娘把这些好东西都送给他了，他就没送给我。嗯，冯君衡把这个包包好了，在自己这屋里藏起来了。藏完了这钱，才感觉出来手疼。哟，为什么让那秀红给咬的？一看这右手的中指都有块肉都快要掉下来了，鲜血流得满手都是。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赶快找点手纸往这擦，擦完了之后这血还流着不止，心想我得拿什么东西，最好拿个什么粉状物把它堵一堵。一看那墙角上有一堆白色的粉末，我拿这玩意堵堵。其实冯君衡到刘府也是最近这几天来的，临时安排他在这儿住。这间房子原来呢闹耗子闹得比较凶，曾经找来人呢把这耗子洞给堵一堵。拿什么堵呢？拿那石灰，把这石灰和完了堵完了耗子洞，还剩了一些干石灰就堆在那个房角那了。这冯君衡也没有这点知识，一看那是干石灰，抓过一把子就按在手上了，往上面这一按，那石灰的烧啊，当时疼得他直蹦。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哟，这赶紧往水缸里边舀水，拿着凉水就冲，冲了半天越冲越疼。哎呀，这怎么办？一着急把自个儿的裤衩找出一件来，裤衩撕了，撕成了布条，往这手指头上就缠，缠完了这才稳当住了。哎呀， 我听报老爷。

这小红死了，这小红死了会不会被人发现？肯定被人发现的，发现完了之后能想到是我吗？我料到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会想到严查伞会想到是我吗？严查伞想到是我，他大概也不敢说。反正没有证据，我就不承认，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冯君衡自个儿在这屋里边瞎折腾，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叨念，哎呀，苍天保佑啊，佛爷保佑啊，保佑我杀了人千万别犯案呢，最好这个事儿就让严查伞他摊上。你说有这么保佑的吗？他心里边这么想的，嘴里边就这么叨念。可是这个时候秀红死在那儿了，打更巡夜的走到这儿了，一看见这有一具死尸，打更的更夫一看，哟，这怎么有一死人呢？灯笼一照，认识是本府里边的丫鬟秀红。哎呦，这更帮就乱了。可恰恰在这个时候，严查伞也来了。严查伞怎么来了？咱说了，雨墨给这个冯君衡打水去了，把水打回来以后，这冯君衡走了，雨墨就问严查伞，严相公，这冯君衡呢？严查伞说他走了。雨墨说他不是要喝水吗？怎么走了？严查伞说他找我借了一本易经，然后就走了。哦，那得他要走了，这水我还不用沏了呢，咱们又不渴。哎，我说公子，刚才那小丫鬟给您送来那封信您看了吗？严查伞本来是看了，但是严查伞对雨墨就说没看，因为严查伞想，我要说看了，雨墨肯定要问那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啊。严查伞想，我还不能不跟他说，我要跟他一说，小姐给我写的这么一封信不便让雨墨知道，让雨墨一知道这小子嘴长，不定什么时候就讹了出去，讹了出去败坏小姐的名节。所以严查伞说我没看，没看呐。哎呦，那现在您看吧。严查伞说现在我看，他顺手一翻的书就在这里呀。他一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那封信没了，这严查伞当时脸上就变了颜色了。严查伞说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是吗？刚才我看您就夹在书本里了。严查伞说就是啊，这封信怎么没了？雨墨说我知道了，让冯君衡那小子给偷走了，肯定是他偷的。严查伞说他偷这封信干什么？他偷看别人的信，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哎呦公子啊，这个小子还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吗？啊，你没看他到处贼眉鼠眼的，不知想干什么吗？他肯定看您那有封信夹着，他想知道里边写的什么。那里边写的什么您知道吗？严查伞说我还没来得及看呢。但是严查伞心里在想，冯君衡把这封信要拿回去，他会怎么样？他看了这个信的内容，他作何想法呢？我想他不会做出什么想法来，这是小姐写给我的信，与他何干呢？听见更梆响三下，他由打书房里边出来，往那个角门一走的时候，角门那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尸体了。这更夫们就喊死人啊，这里有死人，急急忙忙马上禀报给员外柳红。柳红听到这个消息，包括他的夫人冯氏一起奔这儿来了。此时此刻，后边绣楼上小姐柳金蝉和田妈妈一直在等着秀红送完了银子回去，可是紧等也不回，慢等也不回，时间已经很长了。听见院子里边一阵乱，人声嘈杂，柳小姐就说出什么事儿了。田妈说我去看看。这母娘田妈妈由打绣楼上就下来了，由打绣楼上下来，顺着声音来到后花园角门处，到那一瞧，借灯光往地下一看，哟，秀红死了。她怎么死在这儿啊？是谁把她害死的？田妈妈心里就想啊，是给严查伞送的信儿，

0: 是给严茶散送银的，严公子能把他给害死吗？这不合情理呀。田妈妈不敢言语，因为小姐写的那封信那是不能对外声张的。柳红来到这里，一看到这丫鬟倒在地下，柳红看见他身上有封信，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捡起来了。捡起这封信来打开一瞧，借着灯笼的光芒往下一看，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柳红不看这封信还好，一看这封信当时这火就上来了。你别看那柳红那是个很吝啬的一个员外，但是对这礼教上他也很讲究啊，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太有失道理，有失礼节，有失体统，所以他拿了这封信气得手直哆嗦。哎，这个丫头她等不得了。他一说这句话，这冯氏在旁边就听见了。什么呀？拿来我看看。这冯氏一把把这信夺过来一看，这冯氏还认识两个字，大致的意思看明白了。柳红就说，瞧见没有，就这个小丫头。这冯氏用手一掐柳红的这个嘎吱窝，柳红当时就会意了。嗯，怎么？冯氏拿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冯氏心想，这个事儿你能张扬吗？嗯，家丑不可外扬。此时此刻，冯氏的心里边还要保护柳金蝉。为什么呀？冯氏心想，这柳金蝉我得护着点啊，我准备把他给我这娘家侄子冯君衡做媳妇呢，哎，所以我现在得向着他说话。这柳红一看这样，就不说这个信了。旁边地下有一把扇子，柳红把这把扇子捡起来打开一瞧，一看有一面写的字儿，上边写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后落款是《严茶散学书》。嗯，柳红一看，严茶散，严茶散在哪？他这一说严茶散在哪儿，正好严茶散刚到。严茶散随后应声，姑父，小侄在此。嗯，哦，你还在这儿啊？我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严茶散到跟前一看，啊，是啊，是我的扇子。落款写的你的名字，对不对？对，这是我亲笔所书啊。夸，把扇子一合，你再看地下躺的这人，这人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散往下一看，认识丫鬟秀红。这个时候严茶散可就不说话了。严茶散并没有说这丫鬟就是我掐死的，他怎么没说话？严茶散此时此刻脑子里边在飞快地旋转，他觉得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难道说是冯君衡？嗯，如果要是冯君衡，这我的扇子在这儿，我怎么办？严茶散想，我是说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哎呦，这个读书人想什么事想得比较多。严茶散通过一番思考，自己定了个主意，什么也没言语。柳红问严茶散，严茶散不说话了。这个功夫田妈妈在旁边也看见了，田妈妈心想，我还不能问，瞅着严茶散那个面部表情，好像这事不是他干的。这田妈妈马上奔严茶散那个书房，到那书房的时候，那雨墨呀起来了。严茶散走的时候没跟他打招呼，雨墨呢半夜要起夜，起来上完厕所回来正想要睡，发现自个儿的公子怎么没了。雨墨正冷等着呢，田妈妈一步就闯进来了。雨墨一看，哟，心想深更半夜的，这田妈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您怎么来了？雨墨，我问您，你们严公子干嘛去了？我不知道啊，我们严公子上哪儿我不知道。我再问你，那丫鬟秀红给你们送来一封信，你看到没有？我看着了。 你们公子把那封信看了吗？我们公子他没看，他没看，他没看。哎呀，他没看，那怎么后花园出了人命啊？雨墨一听，当时困意皆无。啊，出人命了，谁死了？那丫鬟秀红死了，被人给掐死的。看那个意思，十有八九是被人掐死的。旁边有你们公子那柄扇子，还有一封信呢。啊，那封信是不是那个小姐给我们公子送的信？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啊，我告诉你呀，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那个信弄哪去了？雨墨说哪去了？我看的那个冯君衡来串门来了，是不是冯君衡给偷走了？哎呀，那个信不能落到他手里边，落到他手里边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现在已经找不到那封信了。哎呦，这天妈妈当时就着了急了，雨墨呀，你快点想办法，你们公子啊，弄不好就让衙门口抓去，摊上人命官司了。啊，雨墨说好，我去看看。田妈妈只能说了这么几句话，更多的也不好多说，因为田妈妈知道是小姐给公子写了这封信呐。田妈妈转身一出来，雨墨跟着也出来了。这功夫满院子都是人了。此时此刻，柳红吩咐手下人马上到祥符县衙门里边去告发，让衙门里边来检验现场，看这个人命案怎么办。祥符县的县太爷姓王，叫王谦。这个时候天已经帮亮了，县太爷王谦听到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坐着轿来到刘府。到了刘府，来到这现场，县太爷从轿里边出来，有人给搬过一个刑座，他往这一坐，吩咐仵作验尸，瞧瞧这个人是怎么死的。仵作拿着东西来到秀红的跟前，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最后向县太爷禀报：启禀老爷，这个人年纪在16、17岁，女性，她是在2更到3更之间被人家扣喉窒息而死，现在这人已经死了。老爷，除了扣喉窒息之外，并没有受到其他的侵犯。老爷，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老爷就问柳红，旁边还有什么证据没有？柳红把烟叉伞那把扇子就递过来了，他女儿写的那封信他可没往外拿，因为那封信呢他自个儿揣起来了。他把这扇子往这一递，王谦王大人打开扇子一看，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边落款是严茶伞学书。这严茶伞是谁呀？柳红说，这严茶伞是到我家里边戒毒的我的一个侄子，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此人现在何处？就在旁边。柳红往这一指，严茶伞没走了，他也不想走，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为什么？柳红一看这把扇子，马上吩咐他手下两个家丁，一个姓牛叫牛驴子，一个姓赵叫赵七。牛驴子赵七，把烟叉伞给我看好了，不许让他离开半步。这俩人把烟叉伞看上了，所以烟叉伞自己心里倒很坦然，什么也没说，就在这站着等着，等着官老爷怎么断了。王谦把这整个情况检查完了之后，回身敲了敲严茶伞：你叫严茶伞吗？严茶伞走过来两步，咕咚往地下一跪：老爷，小人我叫严茶伞。你是从什么地方来？
1: 我从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
0: 到此做什么？因为我的姑姑原先是柳员外的妻子，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借着这个关系我来到柳宅借读赶考。这个秀红你认识吗？ 这秀红我认识，她是刘府的丫鬟。这个秀红的死你知道吗？
1: 严查散不言语，
0: 没有回答。王谦说，我问你，秀红的死你知道不知道？
1: 严查散说，老爷，现在我知道了。
0: 现在你知道了，刚才你不知道吗？
1: 嗯，
0: 我再问你，这把扇子是你的吗？
1: 这把扇子是我的。
0: 这把扇子是你的，是你手中常握之物。
1: 对，
0: 可是这把扇子怎么倒在秀红死尸的身旁了呢？
1: 哎，严查散，这就是心里边想的很多。
0: 老爷，怎么倒的我也不清楚。
1: 什么？
0: 你也不清楚？扇子是一把死物，难道说你自己不拿着它，它自个儿跑到这儿来的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

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高吧，吃胡家老高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高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

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它，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
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他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
那个意思就行。

0: 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3-4个月，有的需要6-7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这不是前2年我就听上了。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哎，
2: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2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啊，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由于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 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3: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
3: 哦、
2: 那么少，那么
3: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3: 对，
2: 哎，而且吧、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哇、
3: 啊，
2: 你看这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哇、啊
3: 嗯，
2: 就是那种啊，
3: 对，没错。
2: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啊，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
3: 嗯、
2: 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3: 这叫膝关节绞索。嗯，
2: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哇、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
3: 嗯，
2: 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3: 都
2: 接过
3: 了，是吧？
2: 但是不管用。嗯，
3: 对，
2: 是。
3: 嗯，
2: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3: 就是
2: 就
3: 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2: 哎、医院咱去不起、啊，
3: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啊，是的，是的，
3: 嗯、
2: 所以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3: 啊。
2: 哎呀，这最近这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
3: 嗯，
2: 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胡家老膏了，您这个老膏挺好的啊，是不是、
3: 啊、
2: 很多人啊都用的呢，挺好的、
3: 啊、
2: 所以上我就用、
3: 啊、
2: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3: 哦，
2: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啊、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
3: 哎、
2: 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3: 你看多好啊，
2: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3: 很好的信息。
2: 嗯，特别有信心了。
3: 为您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血压
3: 啊，
2: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
3: 啊
2: 就是85这样。啊
3: 啊，但是很正常
2: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抽个毛买个菜什么的哈，拎、
3: 哎、
2: 上个10-18斤哇、
3: 啊，
2: 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
3: 疼
2: 了，哎、啊，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他、
3: 哎、
2: 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
3: 哎、
2: 要就是71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3: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2: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3: 哦、
2: 一晚上跑厕所。
3: 哦哦，
2: 嗯，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啊，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3: 嗯、
2: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
3: 啊、
2: 他咳嗽，哎、
3: 嗯
2: 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3: 对，
2: 叫不来啊。
3: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2: 哎、
3: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2: 是啊，这时候你看他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
3: 啊、
2: 哎
3: 哦哦，
2: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3: 啊、
2: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3: 嗯，
2: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3: 嗯、
2: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来没事儿了。
3: 哎，
2: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3: 啊。
2: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3: 嗯，
2: 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
3: 啊、
2: 他都不咳嗽了、
3: 嗯、
2: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刺儿刺儿的那种声音了。
3: 嗯、
2: 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
3: 哎哎哎。
2: 现在气也不紧了、
3: 嗯，
2: 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
3: 嗯、
2: 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3: 你看看多好啊！
2: 特别好。
3: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2: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我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连检查说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说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3: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2: 一块治疗，
3: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3: 哎，好的，好，
2: 好，
3: 咱先谈到这吧。啊，
2: 好的，
3: 祝您全家都健康。
2: 谢谢 好的，胡老，
3: 哎，好，
2: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3: 哎，谢谢您。
2: 好的，
3: 好，
2: 再
3: 见吧，
2: 谢谢
3: 老朋友。哎，
2: 啊，再见喽，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
3: 您好，欢迎。
4: 你好，你好。我那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3: 嗯，
4: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3: 好的。
4: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3: 好的，您请讲吧。
4: 嗯，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3: 啊，
4: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吧，就是说，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3: 啊，
4: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 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3: 啊
4: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3: 啊，
4: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我们俩都爱听。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3: 啊啊，
4: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3: 哦，
4: 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3: 你看多快。
4: 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的骨关节疼痛嘛，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那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3: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4: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的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3: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伐紧了，也活动灵活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的都可以了。就是慢点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3: 多好啊，你看。
4: 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3: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4: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买买菜，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了。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3: 哎，好的。
4: 两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3: 哦。
4: 就是2018年5月份。
3: 嗯。
4: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3: 哦。
4: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3: 啊。
4: 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3: 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4: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3: 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4: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恢复健康
3: 了，
4: 是，
3: 这是根本问题。
4: 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3: 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4: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3: 好。我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 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
4: 哎，
3: 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4: 嗯，
3: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4: 对。

0: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就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了。
1: 嗯，
0: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
0: 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没错，没错，没错。哎呦，真是。
0: 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好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0: 哦，南京的朋友啊。
3: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0: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3: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0: 哦，
3: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0: 啊，
3: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0: 啊，
3: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0: 啊。
3: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特难受啊，这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0: 啊。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吗？
0: 对，
3: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3: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0: 好，
3: 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0: 坚持就算对了。
3: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0: 嗯。
3: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0: 啊！
3: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0: 哦哦哦！
3: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0: 嗯。
3: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0: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0: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0: 哦，反流性食管炎。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补降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补这个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1: 嗯。
0: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补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都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1: 啊。嗯。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姜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1: 没错，
0: 恢复机体的功能，
1: 啊、
0: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1: 嗯，就是，
0: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哎、啊，
0: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0: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姜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姜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胡
0: 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子。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胡姜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
1: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 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1: 哦，
3: 是这样。
1: 嗯，
3: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3: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是是是，
1: 哎
3: 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1: 啊，
3: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3: 是
1: 什么意思呢？
3: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3: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3: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3: 先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3: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好了，
1: 好，再会吧，啊，
3: 再会。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降伏县令王谦吩咐手下人把严查散锁链子锁定，要带到大堂。这个功夫，书童雨墨在旁边喊：“我公子冤枉！”雨墨在这一喊，王谦就问：“你是什么人？”雨墨说：“我是他的书童。”“我们公子冤枉，这个事不是我们公子干的。”王谦说：“你们公子冤枉不冤枉，用不着你在旁边替他诉说，你在家里边等着，听候提审。”“
6: 哎，公子，公子，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自个儿心里不明白吗？”
5: 这雨墨瞅着公子被带走了，雨墨这个时候哭了，他毕竟是个孩子，没经过这个事儿。雨墨心想，我们公子平素挺好的，你说我们那金二爷为了交我公子这朋友三回吃鱼，那等于是考验我们公子，他都认定我们公子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怎么天底下少有的这个好人居然能成了杀人犯呢？啊，哎呦，这个时候雨墨想起那金二爷了，我们那金二爷说跟我们公子一块到东京来，而且金二爷还说你往这投亲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投亲不易。是啊，这回真不易了。金二爷您上哪儿了？您说来找我们公子，怎么您也没来啊？雨墨这个时候什么都想起来了，回到书房里头，自个儿先是坐在那儿哭，哭着哭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雨墨，你光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你公子上了大堂上去了，你得想法啊，得拿钱跟你公子打点官司，得看看你的公子是什么结果呀。”好在雨墨手底下还有钱，这是那金茂叔金公子给他们赠送的银子，雨墨拿出50两银子来带到身上，这就够奔衙门。雨墨这儿够奔衙门，那边老爷天大亮以后倒在降伏县正堂升堂问案，把严查散由打堂下推上来了。王谦在上面往下一瞧着严查散，他心里在想啊，心想这个书生面带慈善忠厚，谈吐不俗，可是他怎么对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呢？严查散被带到大堂上之后，老爷一拍惊堂木，啪，严查散，本官我来问你，那把扇子是怎么倒在秀红身旁的？严查散跪在那儿瞅着大人：“老爷，这颗扇子是怎么到那儿的？说那是小人我带过去的。”“嗯，你带过去的？那么秀红是谁杀的？是你把他掐死的吗？”严查散说：“老爷，对，是我把他掐死的。”王谦一听更觉得这个事情不合情理呀，你平白无故就掐死一个丫鬟干什么？严查散，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掐死这个秀红？你与他可是往日有冤，可是素常有仇。严查散说：“这都没有， 我们相逢并没有几天，见面也算刚认识，没有冤仇可言。那你为什么把他掐死呢？老爷，他是这么回事。我吧，在书房里边读书，夜读的时候吧，读得头昏脑胀，然后我就从书房里边出来了，我想到外边散散心，清醒清醒头脑。偏偏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丫鬟秀红又打这院子里路过，她走到角门那个地方，跟我走了个对面。我问她，我说你上哪里去？秀红说，她说给小姐去上水房里打水。她问我说，杨公子，您这么晚了出来干什么？我说我读书读得累了，我出来清醒清醒头脑。可是那个秀红就说了，他说你们读书还累吗？读书无非就在那趴着看字啊，又不是干体力活，累什么呀？我说你一个丫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读书的苦啊？读书不单要读，脑子还要记的，这一记呀，脑子有时候就都记疼了。这边就开始盖棺材盖，说先别钉钉子，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结局。正这功夫，有一个家丁进来了，跟柳红说，袁爷，门口外边有个人说要找盐茶散。呵，里里外外忙忙乱乱，上上下下，这人手都有点不够，这柳员外满脑子都有点浆糊了。一听说还有人找盐茶散，告诉他那盐茶散在监狱里呢，上的那个相府县了，快去。这家丁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家丁又回来了，老爷，外边来这个人说是这盐茶散的朋友，他想要见见您。见见我？不见，告诉他我这忙着呢，没功夫见。哎，这家丁又出去了。其实外边来的这个人谁？感情是那金二爷来找盐茶散来了，结果让这柳红给挡回去了。柳红这儿把这个秀红的尸体安排好了之后，心里边这个火还没完呢。为什么？跟女儿这还有笔账要算呢。心想，你这个丫头好大胆子，你敢背着爹妈给烟茶散写这么一封信。柳红跟冯氏两人一块儿来到后边小姐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柳红一看柳金蝉，此时此刻柳金蝉脸色非常不好看，因为这个事一出，他也听说了，把烟茶散带到相府县去了，结果他还不知道。柳红一进这个绣楼，金蝉，我问你点事儿，你给盐茶散写了一封信吗？姑娘听到这的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啊，爹爹，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写的什么信呢？爹爹，我没写什么。柳红伸手把这信就掏出来，啪，往床上一拽。你看看，这是你自己亲笔写的信，那里边都写了些什么词句？你说怎么着？烟茶散得中以后，刘府就无言答对了，你还要把你自己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收拾起来给了烟茶散，让他到外边住着花用，你还像个大姑娘吗？你还是读书识字之人，你还懂点三从四德吗？我们老柳家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孩子？哎呀，我可真没想到啊，你能做出这种事来，你跟你爹把脸都丢尽了。呵，柳红这几句话一说，柳金蝉当时无言以对，姑娘眼泪就下来了。爹，你快别说了，我别说了， 我该说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讲，这烟茶散上衙门里去了，这烟茶散

样一个人，你还对他这样，你对得起谁？行了，你自个儿好好琢磨琢磨吧。说着话，他伸手把这信抓过来，又揣他自个儿怀里了。哼，冯氏在旁边一捅他，得了得了得了，你瞎在这说什么呀？我告诉你，烟茶散怎么着，碍不着我闺女的事儿。我闺女平素当中为人正道，没有越礼的地方，就偶尔有这么一回，这算碰巧了。这咱们自个儿家的事，你可不要声张，跟谁也别讲。走吧走吧走吧。这冯氏一车柳红由打绣楼上下来了，两口子下来之后，这一路上冯氏只数到他，我告诉你，一个老不死的，你有那么说这姑娘的吗？孩子大了，那是有脸之羞的人，你这么一数着他，但是孩子还有脸见人吗？我就是让他没脸见人。他做出这个事儿来，给我们老柳家招灾惹祸。你说这个秀红这一死，里里外外，连打官司，连给他买这些个东西，这得搭多少钱？感觉那个柳红啊，想的是钱的问题。冯氏说，甭管怎么着，这都是该着的事儿，没事别惹事儿，有事儿就别怕事儿。行行行行，算你说的有理。这两个人到前面来了，来到前面，这就吩咐说把那个秀红装殓起来了吗？装殓起来了，派人到衙门里边打听一下，严查三怎么着了？去衙门里边打听人回来，向员外禀报说严查三已经被押入南监。倒在大堂上啊，他自个儿都招了。柳红一听，好，他招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人死了，能把罪犯、把凶手抓住，这个事儿就算结案。柳红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坐在这儿，想喘点云柳气儿，心想这个事儿算忙活完了。刚琢磨着是忙活完了，那田妈妈跑来了，风风火火的田妈妈跑进屋来之后，袁文爷，袁文爷可了不得了。怎么的了？袁文爷，我们小姐她死了。啊？柳红一听，怎么小姐死了？对了，我们小姐她上了吊了。什么时候？您刚才下了楼之后啊，可能我们小姐啊就没想开，完了让我们都下楼，她把门插上，在屋里就上了吊了。我们在下边转悠忙活完了再回去，敲门就是不开呀。最后我们把门给踹开了，进去一瞧，在房梁上挂着呢，袁文爷呀。柳红一听，你行了，你不用哭我，马上走走走走走，咱去看看。这柳红跟冯氏两个人急急忙忙由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二番来到绣楼之上，倒在绣楼上一看，柳金蝉死了，上了吊了。丫鬟和婆子早已经把他从绳套上摘下来，横放在床上。人死了，这个时候冯氏一看，跟柳红可就没完了。你个老来千刀的，你个老不死的，怎么样？我刚才说你没有，你那几句话说的，让孩子的脸还往哪儿放啊？你这不是逼着孩子上吊吗？柳红在这也没得说了，哎呀，这真是啊，这真是该着我家败人亡啊，这怎么办啊？快点，让咱们再去买口棺材。等等。冯氏一听，这个事先别声张，现在你们谁知道姑娘上吊了？田妈妈说就是我知道，再有还有前堂的一个丫鬟，你们俩知道再别跟别人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能再往外张扬，如果再往外张扬，外边邻居就会笑话我们，说我们家犯重丧了。你看看这丫鬟刚死了，小姐又死了，这多不吉祥啊。去买口棺材可以，买口棺材，先偷偷的把这丫头啊沉殓在里头。哎，对外呀就这么说。

0: 就说你们小姐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大夫给看了之后啊，说这个病啊一半会儿好不了，说大夫给出了个偏方，说买口棺材先抬回来给冲一冲，冲冲病，这个棺材抬回来呢，也兴许这病就好了，就这么讲。过些日子，三天五日的过去，然后再跟大家说，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了。这样的话呀，能缓缓劲儿，省得让人家笑话咱们。2天就死两口，哎，那好吧，那怎么办？柳员外马上吩咐他手下人，牛驴子还有一个赵七，让他们两个人再去买口棺材。这俩人一听，怎么还买棺材？这口棺材给谁呀？柳员外说，我让你们买就买，现在你们小姐病重，大夫给看病啊，说应该买口棺材给冲一冲，这棺材抬回来，你小姐要好了，这棺材就在那撂着，将来给我用，要是你小姐不好呢，那再说。哎，好吧，这牛驴子跟赵七两个人上棺材铺又买口棺材，这口棺材可是要比秀红那口棺材买的好，因为这是给小姐买的棺材。这个棺材沙木十三圆的，正经是上等的好棺材。把这棺材买完了之后，让棺材铺的伙计给抬着送到刘府，送到刘府跟那个秀红那口棺材并排着放在旁边了。放这之后，那伙计们走了，伙计们回到棺材铺里边，这边钱都给了，这柳员外心里边就犯合计了，怎么办？这小姐不能在屋里停着，干脆吧，先把她放在棺材里头吧，一般的人别让她靠前，只有我们的近人把小姐抬出去放在棺材里。冯氏说，近人谁近人？我看这个事儿啊，就让买棺材的牛驴子还有赵七他们两个，再加上田妈妈还有你手下的丫鬟春梅，就这几个人知道就行了，别的人知道的话嘱咐他们也不许往外讲。行，冯氏一看这没办法了，本来想着要给自个儿的娘家侄子划了个媳妇儿，结果这小姐上了吊死了，怎么办呢？安排手下人就把小姐柳金蝉由打绣楼上抬着下来了。那么小姐放到棺材里头，随身陪葬的有很多东西，这个陪葬东西都是田妈妈安排的。田妈妈从小是小姐的乳娘，小姐小的时候吃田妈的奶长大的，小姐身边都有什么东西，这田妈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小姐的母亲没死之时，那小姐的母亲亲生娘对她是视如掌上明珠，有什么东西都给着小姐，有多少钱都给着小姐买首饰。尽管这小姐拿出了一部分簪环首饰，还有攒的银两给了烟茶散了，但是小姐的身边还有很多的东西。田妈心想，这孩子死了，死得好冤枉，死得好不值得，干脆她生前所有的东西我都给她带着。于是把小姐的剩余的簪环首饰，乃至什么项链啊、戒指啊等等值钱之物，全都给放在那棺材里头了。往棺材里边一放，这个牛驴子是跟着帮着安排的。安排完了之后，把这棺材盖盖上，告诉先不钉钉子。这个事儿让所有的府中别人都不要往外讲，每人都给了4两银子，这叫封口钱。这牛驴子是知道详情的，牛驴子看见棺材里边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这牛驴子心里想，哎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就都跟着下了葬了，太可惜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4: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5: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武学论坛，聊聊松本漫云道法自然，关于如何练好太极拳的一点感悟。此外还将和您聊聊简单三招，10分钟预防肩颈酸痛，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4: 松本漫云道法自然，关于如何练好太极拳的点感悟，作者高启云。松本漫云道法自然是对太极拳练习者的基本要求，那么如何在整套动作中贯穿这一要求呢？下面是我平日练习和教学的一些感悟。太极拳整体动作上的要求，不管哪一派系的，虽然各有其特征，但动作的中心理念基本上是一致的，正是拳经所说的理为一贯。在近几年的练拳和教拳的过程中，我对太极拳的习练方法有了一定的体会。在形体上，首先要把预备式做好。这个动作往往被大多数人忽视，一个不显眼的动作，却能反映出练习者演练整套太极拳的基本状态。预备式要求立身中正，虚灵顶劲，含胸拔背，沉肩坠肘，提裆吊顶，开裆圆胯，尾闾内收，命门外突等。这些道理所有练太极拳的人都已熟记在心，但是要在动作上体现出来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实际教学中，我体会到预备式的这些要求，如果演练时你试图每一处都一一记住并表现出来，每一处都体验感受，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做法都是你的后天意识加上去的，演练动作受到该意识的左右和限制，不可能由内里自然地表现出来。太极拳属道家的修炼范畴，道法自然，自然是太极拳的习练准则。要想达到预备式要求的状态，立身中正，头正才是根本。首先应该做到先将头竖正，竖正的意思就是一定要将下颚内收起来，这样头才能正。下颚如何收呢？抢鼻起内收，势必透不过气来，要自然的话必须这样做， 将下颚骨的下沿顺着耳朵外沿的方向用意识向上领，领到头顶上方40位置的泛穴，而后全身不加一丝拘止之力，保持最大限度的放松，一直到脚底，甚至向下更深更远。这时候整个脊椎是在自然状态下拉直了，从它自身来讲符合太极之理，脊椎自身既有向上的劲又有向下的劲，虚灵顶劲有了，下颚也自然内收了。这会儿你会感觉到尾闾紧接着是内收的，尾尖内收了，命门不外凸都不行了，因为下颚的内收，嘴自然微合，舌现在不抵上颚都不行了，肩松了，肘也就坠了，胸寒了，背自己就拔起来了，一系列预备式要求的状态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说到现在，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将下颚能处在自然内收的状态下，全身自然放松后，一切预备式药水都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因为太极拳的要求太细致繁多，如果在练拳时单用脑子想那些条条框框不容易记住，就用太极家师李雅轩的一句话表达最合适。练拳时要想着我的样子练，师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动作姿势将拳理要求的内涵浸然体现，慢慢的用心体会，自会帮助你卷意大涨。在预备式做好之后，就是行拳的开始。从拳理上讲，预备式属无极状态，移动出阴阳，即太极由此而生。奥套拳式的演练，不管哪一派系的，都是在起承开合中进行的，动作的基本要求应掌握松、稳、慢、匀。松是太极拳演练时基本应该做到的，就松字来说，肯定练过拳的人都会说，首先是体松，身体是由心来支配的，心松体才能松，也就是需要平心静气。如果目前已大敌在即，你还敢松呀？问题是自己应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才敢平心静气，临危不惧。太极八法第一个字就是捧，捧贯穿太极拳的自始至终，因为有捧劲的存在，丢顶才消失了，不丢不顶，以静待变，你才能平心静气。捧如何做呢？首先将预备式中的沉肩坠肘做好，而后将两臂像两伞一样撑起，背自然就拉圆了，胸也寒了，这样全身放松，捧劲直接起自腰腿，周身浑然一体。在行拳中，肱骨及上臂始终与躯干保持一致，变化尽在小臂的尺骨和摇骨中体现，以腰腿立根基，以胸背上臂为保障，只有小特在随着对方来势再随机应变，将门户看好，脂肪部门派生人传，自然临敌不惧。身体的基部路点心找好，自己幽觉很陨石，焉有不敢固标之身就稳字面言，有两层意义，手球起验背式的基础上，把心放平稳，开平了向气，把每一招每一式都要用心来顽皮。万者是把身坐平稳，做到三平，头顶平，无肩平，两胯平，只有这三平做到了，身体着能稳，四肢方可不妄动，多动，保持银发领向哪里，四肢就奔向哪里，避免一点是腰脊还没动或还没下令，四肢就开始实作主张，不听指挥，主动出击，乱了脚长，彻底丢了稳字的意义。就马而言，这是太极拳的特点，也是有许多人不接受太极拳的一个因素。臣不知，太极拳的精髓就在慢中体验。太极拳动作的演练注重的是慢，慢可以让演练者的意在整趟拳中如行云流水，无微不至地体现在周身的每一个部位上，不至于将拳势流于形式。慢可以让演练者有时间体验身体的气血运行速度与拳势动作的意境相吻合，使周身的气血随着拳意的增长而趋于强盛，达到以养精气，改善人体的阴阳平衡，逐渐达到体质康健的目的。也就是说，慢可养精蓄锐，以养精神。就云而言，就是在整套拳的演练过程中，每式的动作都开合有序，精神贯平在一式之开，心意先为之开，一式之合，心意先之合之中。每一个式的转换都要在腰脊的统领下，身体各肢节做着相应不同方位的圆周运动，就像是一个汽车齿轮箱的各齿轮的工作状态，不能互快互慢，具体到一个合手分手都是因为尺骨摇骨的不断扭转来完成的。这样当你的手与对方相处时，才能随着心意的变化丝丝入扣，不断转换虚实，使自己处在莫测的状态，将对方控制在掌骨之中。太极拳的云应该注重把握单个动作演练速度与动作之

间的连接转换速度相吻合。另一方面，指呼吸要匀，呼吸应随着权益动作姿势保持均匀自然的呼吸状态。这样不但可以每个姿势尽力的走向及尽力的变化，可以在松静的状态下体验心在动形在变的妙境，同时与帮助血液循环，而且可使肺活量逐渐加强。如果能在保持预备式的状态下，松稳慢匀的连绵不断完成一套太极拳的演练，久之自可对太极拳有逐步深入的体悟。拳道护健，太极归真，太极拳传丢了哪些东西？任伯林，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且充满传奇色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亿人习练太极拳。从规模上看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武术流派，因习练者众多，太极拳功法、演法、用法、养法诸多窍门在传承的过程难免丢了很多东西，有的是因为习练者个人喜好成了偏科生，有的是师傅半瓶水留一手没学上，还有的是商业化市场运营学了精要版等等。练的时间长了，或迷之自信，自诩正宗传承，任其他人都是错的，或质疑太极拳徒有虚表，不能实战，没有真功夫，诸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首先，太极拳曾经一定是能打的，我在传武能不能打六个视角给你答案文章中做过深入分析，不再赞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再次，我们借助武林各大门派的视角，跳出庐山，客观浅析一下，普通人在太极拳习练过程中都丢了哪些东西。一，从咏春拳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手速，接不加拳，缺少应激反应对练。引进落空合击出，接化发，接是发的前提，没有接的能力，空谈发力。太极对散打的实战，很多人用脸接拳被打得眼冒金星，找不着东南西北是常有的事情。相对而遇，咏春拳在接手方面训练较为扎实，通过大量的摊绑扶双人拍手对练，形成了良好的肌肉记忆和条件反射，就像打乒乓球一样，拍挡冲打快速准确实用。这也是国外很多特种兵喜欢习练咏春拳的主要原因。接手不是咏春的独门绝技，唯手熟耳，任何一个武术门派都有类似的功法，如撞三星、对靠、双推手等等，勤加对练皆能手到擒来。二，从大成拳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筋骨，接不住劲，缺少桩功。抻筋、拔骨、腾挪是内家拳基本核心要义。从最基础的抻筋看，多数太极练习者绵软无力，养不出筋来。如陈氏太极拳图说，要求委中穴讲软、肋软灸是件么样的，练太极者大多没有细灸。大成太离手站桩时，委中穴左右各有一条筋腾起，足抓地，当跨进内和外撑可以出来，中间还有一条大筋上下穿过委中穴的位置，消要委中后抻，大筋立直，用这条筋支撑身体的重量，不是用膝盖才能出来。用手按着委中穴的位置，能感觉到长期站桩的高手委中穴周边的筋比普通人宽厚两倍以上，筋膜粗壮，弹性韧劲十足。此外，脖梗、腕内、肘内、腋下、腹股胸、脚踝等关是内侧都有。大筋腾起，大筋动起来有腔栓上旁的滑动感，抻筋可延寿、增力、活气血。抻筋之后卷底髂关节，正颈平锁，卸甲回胸，沉肩坠肘，上领下沉，立胯把全身骨头拨开，这时候的太极拳就能膨住劲了。凡人推不动、拔不起、接不下才算人门。太极拳也有桩功，一步一桩，一式一桩，只是有的时候习练者练得太极，没有合住劲。若细心内观反照，明理勤加羞耻，时常寻高手未尽。对练外棚一堵墙的功夫数年可成，十数年的水墨功夫自然能一筋壮骨。三，从摔跤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腿脚，不会勾绊，推手技法单一。明眼人都能看出，现代流行的推手大多数是阉割版或者说是商业版的，这种推手规则禁止抱腿、搂脖、反关节摔拿，比赛安全性提高了，但实用性特别低，不用说在国际 MMA 赛事下对抗，如果放开摔法限制，省市摔跤队随意出几个运动员就能摔倒无数太极拳推手高手及太极名家。无可否认，在实用性方面，腿法的踹、踢、
盘贵屋。

0: 握、勾、绊技法必不可少。一对一格斗有谚语说十年武术不如一年摔跤，但是摔法和地面技有一个致命短板，那就是一对多作战能力非常弱。古代战场打群架主要还是依靠打法和器械，这也就是摔跤很厉害但武术历史不在 C 位的主要原因。太极拳虽然不太侧重勾绊，但雀里龙、搂膝奥步、小鬼推磨等很多技法还是用到了脚上的小动作，毕竟手脚之道方为真。想要补上腿法和摔法，除了基本功练习外，最关键的是找一个有软垫的专业场地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放开手推和摔，功夫增长自然一日千里。最好的老师是实践，最好的教学是实战，沾衣十八帅不是梦想。四，从铁砂掌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功力，手脚不硬，杀伤力不足。太极拳不大量练习开杯裂式的功夫，不代表不重要和不能。任何一门武术都有此类基本功的练习，铁砂掌、八极拳、通背拳拍铁砂带，咏春拳打后指、戳脚踢树、鹰爪功抓坛子、金钟罩抗拍打等等，否则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太极拳的基本功也很多，盘低架、抖大杆、太极棒、太极球、举石锁等等，尤其是撂大杆属于功力必修内容。至于开杯裂石，红铜通背拳与陈家沟太极拳有深厚的渊源，通背拳能砸扳手、戳红牛，太极拳徒手劈砖应该不算过分。在古代武术劈砖之类功夫算初级技能练，武标配现在练太极的有多少人能做到？不要相信大师慢慢悠悠能出功，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历代绝世高手都进行过长期超强度高负重的功力训练，只是人前风轻云淡闭口不谈，众弟子以为师父功法特异。武术的本质是一项体育运动，若要出功，刚柔相济，必下苦功。五，从内丹术的视角看，太极拳丢了经脉，虽气血旺盛，但神意不足。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太极拳做内家拳，松静自然，柔和轻灵。逆腹式呼吸细长均匀，对于养生有独特神效。但由于时代变迁，当代练武之人对国学易经、中医经络等古文化日渐疏离。陈氏太极拳图说，用了三成的笔墨讲解了易经、经络，但读者甚少。易筋经、习髓经、内功四经等经典著作能静下心阅读三五遍的人也不多。对于小周天河车搬运、天游续命、十口呼吸开八脉等道家基础诀窍也是知者甚少。太极拳前期练招式、劲力、筋骨，中期练呼吸、丹田、筋膜，后期练灵敏、意念、心态。说的玄一些是天人合一、吞吐灵元、三花聚顶、五气朝元。科学描述应该是正向自我催眠、良性心理暗示、动念一致、专注放松、身心健康，或许还有一些未知的场能、量子纠缠、中微子作用等科学暂时未解的能量。观想修性、增智慧、在提高专注力、稳定神经、内分泌、呼吸、消化系统等方面有不俗效果。佛教有《观想佛母般若菩萨经》，道教有《太乙精华宗旨》等书籍，都非常重视观想，《易筋经》《中观想日月》以及《养气要诀》同样值得借鉴。陈氏太极拳图说，身将身、心、理、气、意、志、情、景、神称为太极规矩，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毅力修性，动力修命，性命需双修，孤名不生，独阳不长，阴阳相济，才能天游续命，火中重金莲。中华武术博大子深，以上分析只是管中窥豹、抛砖引玉之谈。太极举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普及广泛，但多数练习者却也因种种原因丢失了部分精髓，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提醒我们，要深人挖掘和传承太极拳的全面技艺，实现身心合一、内外兼修，应致力于恢复和发扬其原有的实战性、养生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需要我们打破门户之见，跨界交流，互相借鉴，共同探索太极拳的深层次价值。同时也应鼓励和支持更多科研力量投入太极拳的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解析其内在机理，为传统武术注入新的活力。让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和定位太极拳，不仅仅是上台表演拿个套路冠军名次，将其视为一种简单的健身方式， 更应看作是一种系统的武术体系，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心灵的修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开放包容的新时代，太极人在深研本门拳法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拳道护剑不断追寻太极归真之路，让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简单三招，十分钟预防肩颈酸痛。颈椎病正日益成为困扰现代人的常见健康问题，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据统计，其发病率已由过去的13.7%上升到25%，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几乎就有一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使颈椎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颈部肌肉持续处于紧张劳损的状态，久而久之便引发一系列不适。颈椎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轻则出现颈肩部疼痛、僵硬、活动受限，重则可能引发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头痛，甚至视物模糊等症状，令人苦不堪言。面对这一健康隐患，与其等到疼痛难忍再去求医，不如提前防患于未然。今天向大家推荐三个健身气功动作，它们既简单易学又省时省力，无论办公室还是家中都能随时练习，每天仅需十分钟就能有效预防肩颈疾病。动作一：大五昂首式。准备时，两脚开立，与肩同宽，两臂侧平举，掌心向上，目视前方。接着屈膝下蹲，抬头翘尾，使脊椎形成反弓形，同时沉肩屈肘，掌心向上，掌根与耳根同高，目视前上方，动作稍作停留，重复2至3次。此动作的核心在于昂首翘尾，让脊柱呈反弓形，使左右肩胛、头、尾均向神道穴收敛并适度挤压，不仅能调身正脊，对肩颈舒展也大有裨益。动作二：八段锦五劳七伤往后瞧。准备时，两脚开立，微屈膝，双掌按在胯部斜前方，指尖向前，目视前方，然后缓缓起身，百会上领，两臂外旋，两肩后张，头向左后转动，目视左斜后方，动作稍作停留，以左一右为一遍，重复2至3遍。这个扭头动作能够刺激背部的督脉要穴、大椎穴及相关腧穴，增加颈肩部参与运动肌群的收缩力，改善颈部血液循环，缓解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动作三：易筋经摘星换斗式。准备时，两腿微屈膝，上体向左转，左手贴于命门，右手摆至左髋关节外侧，接着双膝直立，身体转正，右手经体前由左下方向上摆至头顶右上方，掌心向下，眼随手走，定势后目视右掌心，动作稍作停留，以左一右为一遍，重复2至3遍。此动作讲究眼随手走，适度仰脖注视，通过颈项多方向的旋转，使颈椎关节得到放松与抻拉，调理颈椎两侧肌肉韧带的活性，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促进颈部血液循环。注意事项：练习时要做到周身松静自然，动作柔和缓慢，呼吸均匀徐缓，切忌急躁用力。动作幅度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切不可勉强硬撑。建议每天固定抽出十分钟，长期坚持，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肩颈始终保持轻松与健康。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习武的常识概念，封闭的含义与运用。封闭是封门闭户的意思，它的方法是以格挡类动作隔开对方进攻动作，同时控制对方变化。例如，对方以左直拳向我胸部冲来，我右手从右向左平拦对方左小臂，如此既封住了对手左拳进攻之路，又封住了其右手的出击之门。这样的防守方法就是所谓的封闭。民国时期的武术家金恩忠曾对这一概念做了注释，封者封敌之门也，闭者即使敌无所用其等意。
2: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1: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2: 体要松，气要固，神要宁。
3: 此谚语总结了练拳需遵循的要领。练拳时身体要放松，不宜肢体僵硬，而气息要稳固，神情要凝聚，不心浮气躁，这样才能做到步伐稳健，腰身灵活，手脚敏捷，从而达到形与意和、意与气和、气与力和的要求。此谚语中体要松不能使身体过于放松，其原因一方面会导致身体姿势不够端正，另一方面过于放松精神应敌，自然反应会变慢。所以王香斋在《习拳易得》中强调，松即是紧，紧即是松，松紧紧松勿过正。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立春咬春饼。

0: 味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3: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4: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5: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武学论坛，聊聊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学练健身气功八段锦该如何做到准确灵活，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6: 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研究。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深化升级，以技术资本与信息资本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全球竞争愈演愈烈，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核心命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心智生产力这一概念，将整合科技资源，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作为形成心智生产力的关键条件。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新发展格局下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定调。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健身价值。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太极拳项目面临着诸多挑战。心智生产力作为现代生产力的代表，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为太极拳项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将从逻辑内涵、作用机理、实践路径三个方面，心智生产力如何助推太极拳项目的发展。一、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诠释。心智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意义阐释上，现有研究将其核心内涵总结为心与智两个方面，即创新与提智。创新是指生产要素的创新，例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这是产生心智生产力的条件。心智生产力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它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对于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而言，心智生产力的赋能意味着将现代科技手段和管理理念融入太极拳的教学、训练、文化传播和市场推广中，推动太极拳项目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太极拳，中国武术瑰宝，蕴含深厚价值。它动作柔和，注重内外兼修，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修身养性。太极拳通过缓慢连贯的动作，调节呼吸，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柔韧性、协调性和平衡能力，有效预防和改善多种慢性疾病。同时，太极拳强调意念引导，培养耐心与专注，帮助人们。

0: 缓解压力，提升心理健康。此外，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承载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养生智慧，是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通过练习太极拳，人们不仅能领略其独特的运动魅力，还能深入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太极拳项目的保存和传播面临着诸多挑战。由于新智生产力的引入，为太极拳项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未来，随着新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太极拳项目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二、新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新智生产力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日益成为推动传统体育项目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引入新智生产力，不仅能够提升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技术含量和组织水平，还能够为太极拳注人新的活力和创意，推动其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新智生产力的助推下，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将拥有更强大的创新发展动力。一、新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技术创新竞争能力提升。一、利用数字化保存与传播太极拳文化新智生产力，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为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太极拳这一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新智生产力的应用尤为显著。太极拳自17世纪中叶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形成以来，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科学保护、弘扬价值、发展振兴太极拳，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新智生产力的引入，为太极拳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数字化保存方面，通过建立太极拳文化基因图谱和动态影像资料库，可以系统地整理太极拳技艺的典型文化元素，实现系统性的文化保护与认同。这些数字化手段不仅有助于太极拳技艺的长久保护和研究，还能通过直观的流程图和网络媒体资源平台，更好地进行对外传播和文化的创新发展。在数字化传播方面，新智生产力推动了太极拳与新媒体的结合，促进了传统文化传播和展示的多样化和动态性。例如，通过线上教学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渠道，太极拳爱好者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太极拳，并与其他地区的爱好者交流心得。这种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方式，极大地拓宽了太极拳的传播范围，增强了其影响力。二、为健康促进太极拳项目的科学研究。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瑰宝，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与健康理念。他强调内外兼修，不仅锻炼体魄，更修养心性，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健康促进科学研究方面，太极拳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太极拳的低强度、慢节奏特点尤其适合快节奏生活中的减压与放松。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柔韧性，提高平衡与协调能力，对预防老年疾病、改善心理状态具有显著效果。可以通过生理参数监测、生化分析等高科技方法，能够深入且系统地研究太极拳对身体的益处。现代科技手段已经科学验证了太极拳对于改善心血管功能、增强身体柔韧性以及提高免疫力等方面的显著效果。太极拳所倡导的心静体松、心意导体理念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放松训练、正念冥想等不谋而合。借助科技创新，如心理测评软件、虚拟现实放松训练等，太极拳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从而提升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这些实证研究为太极拳的健身功效提供了有力证据，进一步提升了其作为独特健身方式的竞争力。二、优化太极拳项目的运营管理。新智生产力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具备技术水平更强、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提升原动力且可持续发展的特性。这种新型生产力模式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太极拳等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一，对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进行数字化管理， 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太极拳项目的运营数据进行全面采集和分析，实现管理决策的精准化和智能化，并通过建立太极拳爱好者数据库，分析用户行为、偏好和需求，为项目运营提供数据支持。第二，对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进行标准化运营，应制定太极拳项目运营的标准流程和规范，确保项目运营的规范化和质性。通过标准化管理，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标准化的运营不仅提升了太极拳项目的整体品质，还有助于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太极拳品牌。同时，标准化还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项目的市场竞争力。第三，对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进行品牌化建设，加强太极拳项目的品牌化建设，提升项目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可以通过举办太极拳赛事、交流活动等方式，扩大项目影响力，吸引更多爱好者参与。通过与旅游、健康、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太极拳项目能够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有助于太极拳项目的多元化发展，还能太极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三、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心智生产力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体育产业也不例外。心智生产力作为当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以其科技创新性、管理创新性和制度创新性，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探索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推动太极拳项目的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还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科学的健身选择。一、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文化创新发展。心智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为太极拳文化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太极拳文化内涵的创新，太极拳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将太极拳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如利用传感器和智能设备监测学员的身体状况和动作规范，学员提供科学的训练指导，通过太极拳与智能设备的互动，提高学员的训练效果和体验，推动太极拳文化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发展，推动太极拳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将太极拳与其他文化元素相结合，如音乐、舞蹈、艺术等，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太极拳文化产品。通过太极拳与其他文化的融合，拓展太极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提高太极拳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太极拳教学方法的创新，数字化教学，利用虚拟现实 VR、 增强现实 AR 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数字化太极拳教学平台，使学员能够身临其境地学习太极拳，提高学习效果。也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应用，学员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太极拳，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太极拳教学的便捷化和普及化。个性化教学，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员的学习行为和习惯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为学员提供个性化的太极拳教学方案，满足不同学员的需求和兴趣。例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学员的学习进度和效果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二、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心智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具备技术水平更强、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提升原动力且可持续发展的特性。而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其基本理论植根于古老而深厚的中国哲学，文化内涵浓厚且久远。首先，利用技术融合促进太极拳的发展，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可以与太极拳相结合，为太极拳的教学、训练、评估等提供科学精准的支持。例如，通过开发太极拳移动应用平台，提供高质量的在线太极拳教学课程，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太极拳，并实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获取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其次，也可利用理念契合促进太极拳的发展， 太极拳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与心智生产力中追求可持续发展、绿色生态的理念不谋而合。将太极拳的和合理念贯穿于生活、工作、事业中，可以促进社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发展。最后，将太极拳的元素巧妙融入现代产品设计，如开发出独特的太极字体生成转换器，推出太极主题的智能穿戴设备等，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也成功地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太极拳与旅游、文化、健康等多个产业的紧密融合，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的文化传播和国际化。在心智生产力背景下，制度创新是推动太极拳文化传播和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心智生产力强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通过优化制度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心智生产力赋能太极拳，为其构建国际化传播平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平台的构建不仅有助于太极拳文化的全球传播，还能推动太极拳与现代科技的深度融合，实现太极拳的现代化转型。利用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手段，构建太极拳的国际传播网络，实现太极拳文化的全球覆盖和广泛传播，并定期举办太极拳国际比赛、文化节、研讨会等活动，吸引国际太极拳爱好者和专家参与，增进太极拳文化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促进太极拳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与国际体育组织、文化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太极拳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发展。四、心智生产力助推传统体育太极拳项目建立反馈与评估机制。反馈机制的建立，一是数字化平台支持，利用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立太极拳数字化教学平台，为学员提供在线学习、交流和反馈渠道。学员可以通过平台提交学习心得、问题反馈和建议，实现与教练和其他学员及时互动。二是社交媒体互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广泛传播性和互动性，建立太极拳社群，鼓励学员分享学习经验和感受。社群管理者可以定期收集学员反馈，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和问题，为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供参考。三是线下活动反馈，可以通过举办太极拳培训班、讲座、交流活动等线下活动，收集学员的现场反馈，设立专门的反馈收集点或问卷，让学员在活动结束后填写，以便及时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和满意度。评估机制的建立，一是教学效果评估，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学员的学习进度、成绩和反馈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评估教学效果。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和学员满意度。二是文化传播效果评估，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数据，如点赞、评论、转发等，和线下活动的参与人数、影响力等指标，评估太极拳文化的传播效果。根据评估结果，优化传播策略和内容，提高太极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综合评估体系，建立太极拳综合评估体系，包括教学质量、学员满意度、文化传播效果等多个方面，定期对太极拳项目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进计划和发展战略。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学练健身气功，八段锦如何做到准确灵活？学练健身气功，八段锦想要练好练精、修身养性，关键在于把握准确与灵活两大核心原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准确是练功的根基与前提，灵活是练功的升华与精髓，唯有先守规范，再随心变通，才能跳出低效练习的误区，真正掌握八段锦的功法精髓，达到强身健体、调和气血的练功效果。所谓准确，核心是学练过程中方法清晰、动作规范、姿势工整，每一个招式、身形、劲力都贴合功法本源标准。 想要练就标准功法，必须夯实基本功，从基础身形、手型、步型入手，反复打磨，刻意练习，直至完全契合规格要求。练功界素来有行家一出手便知

0: 工效果大打折扣，长期陷入低水平重复的困境，难以实现技艺提升，这是所有八段锦习练者都需要警惕的问题。规范学练需遵循先球方后球员的进阶规律，重点把控动作的点、线、形三大核心要素，点及动作起止点、方位角度，每一式动作的起手、落手、转身、落脚都要精准到位，不偏不倚，线及肢体运动路线，抬手、展臂、俯身、起身的轨迹要清晰规整，遵循功法运行逻辑，形及整体动作造型，身形端正，手脚协调，架势工整，无多余变形动作。日常练习中，可针对每一式的定式动作进行站桩定型，静心感受身体姿态，拿捏肢体劲力，微调肩、肘、腰、膝、踝等关节状态，找准肌肉发力与舒展的平衡感，慢慢稳固身体架子。同时，针对转身、俯身、拉伸等重点、难点动作，要单独拆分强化练习，逐一纠正细节问题，切实做到上体中正安舒，下肢稳固扎实，步行步法沉稳标准，手型手法清晰规范，全方位保障动作准确性。而灵活是在动作规范基础上的科学变通，是八段锦因人施教、适配全员的练功智慧。灵活并非随意改动动作、背离功法标准，而是根据自身年龄、体能、身体状况，灵活调整姿势高低、动作幅度、发力轻重、练习时长与强度，同时合理调控意念运用与呼吸节奏，让练功适配自身状态，尤其适合老年人、体弱者及术后恢复人群。学练过程中，切忌盲目跟风攀比、强求标准动作。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什么是内劲？内劲是经过武术修炼，全身骨节灵通，心意贯穿而获得的一种能随意转换方向、变化大小的力，因为它运转隐藏在丹田，而不在外部显露出来，所以叫内劲。内劲锻炼贵在用意识引导动作，用呼吸配合力的蓄发，从而提高驾驭肌肉张弛的机能和以气催力的能力。它的锻炼步骤是从松静入手，通过静来练气，通过放松来锻炼形体，逐步将显露在外的刚劲隐藏到内部。
1: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练拳不忘观拳。
4: 练拳不观拳，强调的是在练拳过程中不要观拳，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此句主要在于，强调练拳的人也要多看看他人练拳，见识广则有助于加深自己对武术的理解。不仅要多看本拳种门派的人练拳，还要多看其他门派，甚至还要观看国外的武技训练过程。只有眼界开阔，才不会固步自封。武术界虽有关门教拳的现象，但也有井陶三遍吃好水，人从三师意自高，和一方拜师八方学艺的说法。只有不断学习和比较，才会使自己的武艺有进步。旧时还有师父与师父之间互换弟子互相学习的说法，是为徒弟能够学习更多的技艺。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6: 六层到了。
1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0: 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2: 哎，妈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3: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4: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5: 放心吧，
4: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 千里共婵娟，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6: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9: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0: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 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的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
9: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

0: 是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钱心助啊，通过扫描钱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好，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 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

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去帮助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以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

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一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
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

0: 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9: 那个陌生人

0: 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6: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7: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8: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六个月以上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

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

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
每升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

0: 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餐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日前，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在黔南州都匀市举行，经过5天激烈角逐，圆满完成各项赛事，178名运动员、55位裁判员及9个代表团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会期间，506名运动员突破身体局限，挑战运动极限，不仅赛出竞技水平，更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新时代残疾人精神。赛场外，黔南推进场馆无障碍改造，做好全链条服务保障，努力为参赛人员打造安全、舒心、温馨的参赛环境。裁判员公正执裁，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贴心服务，各代表团通力协作，让爱与尊重成为赛场里浓厚的底色。闭幕式上还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贵州省残疾人运动会会旗从本届承办地黔南州移交至下一届承办地黔东南州，盛会的精神火种将沿着苗乡侗寨继续传递。继续关注一场温暖的健身跑活动。近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中国盲人协会特色活动全国助盲健身跑活动在贵阳市观山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余名视障运动员、陪跑志愿者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以奔跑传递自强不息的精神，生动诠释残健共融的时代意义。作为中国盲人协会在本届健身周期间的特色活动，助盲健身跑聚焦盲人群体的运动需求，以一人一绳、两人同行的陪跑形式，为盲人跑友搭建起安全专业的跑步平台。开跑前，视障运动员在陪跑志愿者的协助下压腿、拉伸、活动关节，大家互相交流热身感受，志愿者也不断和搭档沟通不平、口令手势。开跑后，视障运动员与陪跑志愿者手握陪跑绳密切配合并肩出发，一根细细的陪跑绳连接起彼此的信任与守护。赛道之上，参赛人员步调一致，奋力奔跑，遇到弯道坡道时，陪跑志愿者及时口头提示路况，部分选手体力消耗较大，脚步逐渐放缓，身旁的陪跑伙伴不断给予鼓励，选手们咬牙坚持，不轻易停下脚步。赛道沿途，选手之间也相互打气，充分展现视障群体自强不息、奋斗拼搏的精神风貌，生动彰显残健互动、同心同行的时代内涵。活动当天，中国盲人协会

0: 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也共同发布关于推广普及助盲健身跑运动的倡议，呼吁全社会关注视障群体健身权益，培育常态化志愿助残模式，凝聚各方力量普及助盲健身跑，营造扶残助残良好社会风尚。活动还正式发布助盲跑志愿者服务培训手册，
1: 手册的发布填补了全国助盲跑志愿服务统一规范的空白，有利于提升陪跑队伍专业化水平，强化助盲跑服务品牌，助力助盲跑活动在全国更广范围推广普及。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北京时间14:00。
2: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爸爸，我吃不下了。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阿姨，请帮我们打包。
3: 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你啊，
1: 鬼机灵。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4: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6: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公司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哎，
7: 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8: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9: 妈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
6: 不能回来过节了，
10: 功成之梁重要，你安心上班。放心吧，
11: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2: 千里共婵娟，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13: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
14: 这一种模式，评书联播。牛驴子帮着把小姐柳金蝉安排在棺椁之内。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牛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 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在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可惜了的，哎，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嗯，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 所以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

0: 加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四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四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四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四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的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啊，我捡四两银子，谁把那四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来的？”牛驴子说：“哪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柳金蝉上了吊死了。”
1: 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
0: 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
1: 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呀，早已经啊许个人了，四五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贴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你还别说，这个严茶散呐，最近这两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
2: 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儿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这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秀红，你知道那秀红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就是啊，那个丫鬟秀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去了。这严茶散把这秀红就给掐死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秀红掐死？这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秀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这小姐一听说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严茶散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秀红给派去了。秀红这一去，可能严茶散一看这丫鬟秀红，哎，长得也不丑，得，那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严茶散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严茶散怕他出了声，别人知道之后把他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千忙的人来了，把那严茶散给带走了。听说倒在大堂上，他就招了，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出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严茶散 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儿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包了一层皮儿，蹭掉了，这个底还是黑的。哎，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烧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烧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着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子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来给我掏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我说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俩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哎呦，望着他爹在对面屋呢。牛驴子就问了一句，爹啊，您咳嗽啊，怎么着，感冒啊？
3: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刺挠，想说话。
0: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3: 我一句没落，全听着了。
0: 啊？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3: 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
2: 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
0: 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刘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三两银子，是四两银子，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头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那肋头都疼啊，你偷他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子，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四两还您八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 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

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也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这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孩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呐，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脱生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着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干的吗？你不积今生积来世啊，你不积自己积儿孙呐、啊，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哎，我说爹啊，这是您听着了，嗨，您把他当真事儿了。我跟您说啊，我跟我媳妇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爹你放心，我不能去。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嗯，您放心，我不能去。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八百别求一千，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那圈里头了，咱们穷人就生到穷人这圈里边了，咱就各过各的日子，怎么着也是稀里糊涂就几十年，到此一蹬腿就拉倒了。你爹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双目失明，这不是今生，是上辈子我缺了德了，闹都这样了，所以你小子就得办点好事，咱不怕穷，咱得穷个志气啊，咱得穷一个有气节，不能办那个让人指脊梁骨的事儿。得得得得，爹，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我爹呀他为什么穷穷一辈子，就因为他老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来上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地跟他说。

0: 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牛驴子心想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夜静更深，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唰唰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着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挖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的芳容，牛驴子就觉得头皮嗖一阵发麻。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 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瓦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不得让金军渡过长江天险。
7: 大家休息一下吧，喝口汤，补补精神。
8: 谢与团练，
9: 将军真是好福气啊！
6: 长江天险，我们若能使金军过不了江，便有胜算。
9: 可是排兵布阵，至少还得再拖延金军3日才行。
7: 上元节就快到了，听说

0: 九州的灯会一向热闹，恐怕晋国人从来没瞧过呢。
1: 调虎离山，好主意，此计可行。
0: 将军，亮儿烧得厉害，你去看看他吧。好。梁红玉在给丈夫更换绷带。始终，我还是得随你一起去前线。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1: 我除了是亮儿的母亲，我还是你的妻子，更是领着国家俸禄的护国夫人。你的伤情不能走了风声。此战不比平常，太危险了。
0: 我若不能保护好你，则无人能为国，没有国家亦无小家。始终，这是咱们这个家必须要做的牺牲。
1: 只是亮儿还小，
0: 亮儿长大以后会明白的。
2: 傍晚时分，金乌珠带着随从在集市上闲逛，他们来到一个摊位前。王爷，这是苏州手工刺绣的灯笼，一个可值3担大米。嗯，
3: 南边的汉人的确心灵手巧，可惜却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能与我北方铁骑相抗衡。
4: 王爷骁勇善战，定能使万民臣服。
2: 再精致也是无用的东西。哼，启禀王爷，韩世忠向我军下了战书，他已拦截了镇江江面，堵住了我军北归的运河路线。哼，跟我玩调虎离山这一套，以卵击石，不自量力。走，那我们就去镇江会会他。
5: 军略劫财富众多，行动不便，我们分兵伏击，凭借地理优势将其合围。众将听旗舰击鼓传令，配合行事，不可擅自妄为。
6: 是。
5: 击鼓最为危险，但传令必须懂得战术，你要小心。
7: 将军放心，末将定会不辱使命。
8: 将军凯旋，
9: 谢夫人。
0: 梁红玉斟酒为壮士送行。

0: 军船大将猛，进攻激烈，战况对我方大大不利。
1: 你们汉人总说擒贼先擒王，打压他的鼓，这些战船定会群龙无首，我们便可各个击破。命神射手出击。
2: 是。嘿嘿嘿嘿

0: 小心！
1: 韩军鼓手被金军射中，倒地。
2: 嗯，鼓声怎么停了？将军，继续进攻吧。
3: 等等，先听令再说。
4: 是。
0: 将军，让我来吧。
2: 那怎么行？
0: 将军，军中不可无帅，我通晓你的战术，正是最好的人选。
2: 我等你回来。
3: 打！
4: 将军，敌军要攻过来了，打吗？
1: 梁红玉在奋力击鼓，韩军士气大振。
2: 击鼓的可是夫人？
4: 好像是夫人。
3: 夫人不畏生死，我等岂能畏缩？全军听令，给我杀！

0: 这个女人是什么来头？禀告王爷，这女子是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好个梁红玉！撤！
1: 快快快快撤！快快快！
2: 护国夫人，护国夫人，护国夫人，护国夫人！
3: 金国使者到！韩将军，韩夫人。
4: 我金国将士与宋军连战多日，势均力敌，恐僵持再战也难决胜负。然王爷体恤将士思乡之情，也对韩将军有英雄相惜之感，故我金军愿尽归所掠财物，只向韩将军借条路北归。
3: 你是哪里人？
2: 在下祖籍福建。
4: 哼，原来是汉奸。
2: 一个背信弃义、卖主求荣的汉奸，居然也敢跟我韩某人谈条件，拖出去！
4: 是，慢着，古来有利，不杀来使。韩将军，饶命啊，饶命！
5: 将军，大局要紧，我们若能缴获物资，便已达到目的。
4: 当然要缴获物资，但我韩世忠只接受俘虏线上的投降职务。 绝不会跟汉奸贼子做交易。带下去。
5: 是。
4: 你笑什么？
5: 我笑你韩世忠故作姿态，其实也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小人。这里谁都知道，冒险擂鼓的是夫人，可升官加爵摆威风的却是你。
4: 将军果真是个大丈夫啊！回来，你带话给金屋主。
5: 我韩某人定会打得他心服口服。
3: 金军大帐内，
6: 王爷，我军接应的部队已到江北岸，只待王爷率军渡江。
5: 哼，可恶！这个韩世忠软硬不吃，又船高舰大，拦在江中，要我如何渡江？
3: 王爷，韩军虽有利船横亘江面，然而江南已全面溃败。
7: 恐怕粮草坚硬并不宽裕，我们不如来个釜底抽薪，让他自己退回去。
8: 这倒是个办法。
9: 韩军大帐内情势不容乐观。
10: 什么？我们前线作战，镇江府竟连粮草也不能补给？
11: 镇江粮库已被金兵洗劫一空，城中米荒，人人囤粮自保，米市已是一日一价，难以控制。
12: 若不是人人只求自保，我大宋何至于失去这半壁江山？
13: 将军，不如让我去想想办法。
14: 你有办法？
12: 办法总会有的。将军安心于前线战事，莫要为难。给我三日时间，一定送粮回来。
15: 梁红玉带着随从在集市粮仓前观望。
16: 有没有米啊？就是，
17: 给点米吧。没米了，都回去吧。
18: 那怎么行啊？家里人还饿着呢，米价天天暴涨，今天的钱都是借来的，明天可怎么买得起呀？
19: 求求老爷，给点米吧。
6: 城中吃米如此紧张，夫人要不要先回家中看看？
0: 不，我们先去拜访城中首富。
4: 他们首先来到刘员外家。
9: 夫人呐，不是我不肯捐助粮草，只是你也瞧见了，整个镇江都被金兵给抢光了。我是怕饿出人命，才从自家人口中匀出些粮食，散给街坊救急，实在是没有余粮啊。
4: 员外的皮袄不错，只是这领子怎么都磨光了？
9: 哎。
4: 好点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这皮子太旧了。哎，员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9: 出发装船。员外深明大义，他日韩将军得胜归朝，定会重谢。不敢当。 还是夫人睿智，点化小民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与城中望族必会联合一起为韩将军纳粮。

0: 请勿再为此担忧。
1: 谢员外。
2: 夫人，您怎知他和城中富户还有余粮？
1: 江南富足殷实的商人，哪家不是狡兔三窟，丰年防欠？再者，若无秘密地藏着大批粮食，他哪敢在这时节开店卖粮啊？
2: 夫人洞察，最后这批粮草也将装船，先前送出的，这时都已经运到了吧？将军这下可以放心了。
1: 走，去家里瞧瞧亮儿。
0: 报告夫人，我军五艘大船被金人劫掠，其中三艘是运粮船。
1: 什么？
2: 夫人，
1: 回营吧，告诉将军，我们还有粮草。
2: 是。
3: 夫人辛苦了，唉，可恨我中了金人的埋伏，粮草船竟被劫取。
1: 将军莫要自责，粮草虽重，去了还可以再补，而将军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3: 金兵已从北岸接应，若让金乌竹过了江，便再没了拿他的机会。此战与我大宋已是背水一战。
1: 将军，有您这颗保家卫国的忠心，金乌竹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金军想利用劫来的大船突围，然而韩世忠却始终紧盯死咬，且战且行，终于将金军逼入健康附近的死港黄天荡。
1: 将军，前面已进芦苇荡，咱们船大，再行恐怕会搁浅。
0: 停船！这黄天荡乃死港，只有这唯一的出口，我守定了这里，看他金乌竹还能往哪儿逃。
6: 你是怎么带路的？
7: 金军战船内，金乌竹对手下大发雷霆。
6: 这黄天荡是死港，我北方骑兵不利水战，如今进退无路，如何突围？
8: 王爷息怒，明谚常说初一十五涨大潮，再过几天便是月圆之日，或许我们可趁涨潮之机逃离黄天荡。
1: 将军，如今已将金乌竹逼入死港，为何不乘胜追击，将其一举拿下？
0: 夫人莫要担忧，黄天荡水浅滩多，地形复杂，又常水雾霭霭，料他金乌竹插翅也难飞，我军将士追击多日，早已人困马乏，正好趁机歇息一下。
1: 我总觉得心有不安，像是遗漏了什么事情似的。
0: 夫人为军粮连日操劳，太累了，别多想了，快去歇息吧。
7: 金军趁着夜色，用火攻的方法摆脱了困局。
9: 救我！
6: 韩世忠的舰船大而坚固，大风天无往不利，可这无风的天里，它就是动弹不得的死船。好，很好，你的这招声东击西之计好极了。梁韩世忠也没有想到，我军竟能趁着潮汐日偷渡出黄天荡，打得他猝不及防，真是天助我也。
10: 韩世忠与其粮食以少敌众，奋力御敌，虽最终未能擒获敌手金乌竹，但于黄天荡苦战48天，实为忠勇，特此褒奖。
1: 将军，钦差已经走了。
3: 侍中受封，受之有愧啊。当初我若听了夫人的计策，乘胜追击，定能将金乌竹一网打尽。可是如今却失机纵敌不说，反而损兵折将，先赢后输，一败涂地。
1: 将军，你已经尽力了。
3: 功败垂成，我再受封赏，实在愧对牺牲将士之英灵。我宁愿向圣上禀明实情，受责罚才好。
1: 将军，万万不可！朝中奸佞当道，你若自愿请罚，岂不是授人以柄？更何况，万一触怒龙颜，反而会引来更大的祸患。
3: 男子汉大丈夫要敢作敢为。夫人，这个封赏我不能接受，你且去为我研墨，我这就去参自己一本。
1: 将军且慢，你若坚持如此，不如我来写吧。
3: 啊，夫人，
1: 你若自我弹劾，必有人说你是故作姿态，与其引来是非，倒不如由我来参奏。
3: 可是这样世人会如何看待夫人？
1: 我身为朝廷封赏的护国夫人，因为国家尽职，虽赴出征，未能辅助成功，亦有责任。且中国乃大义，高于我们的家庭，若能安慰将士英魂，更为后来者做榜样，即便身负骂名，红玉又有何惧？
3: 夫人真乃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5: 梁红玉出于忠心，向上弹劾丈夫失机纵敌，但高宗以侍中率8000余人挡金兵10万，实属不易，所以不但没有采纳，还给予褒奖，并再封梁红玉为杨国夫人。梁红玉因伏骨战金的壮举，更成为流传后世的巾帼英雄，为人所爱戴。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 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孔焕单传。
3: 孔焕，字修文，会稽山阴人，南陈时期任晋陵太守，廉政爱民，

0: 起前来迎接。
1: 哦，老朽殷启恭迎大人。
2: 哦，多谢老先生了。
1: 去帮大人把行李搬到车上。
3: 是。
2: 哦，不必了，行李就这么多。
1: 好，那请大人上车，老朽送大人回府。
2: 多谢了，不过坐了那么久，本官想走走。
1: 啊，那老朽也陪大人走走。
2: 天气寒冷，还请先行回府吧。
1: 好，等大人安顿妥当，老朽再来拜访。
2: 好，我们走吧。
3: 老爷，不会是接错人了吧？
1: 别瞎说。
0: 孔焕一行走着走着，经过一棵大树，树下父子二人在推让仅有的一点干粮。
4: 爹，您吃吧。
5: 啊，爹不饿，你快吃吧。
4: 孩儿也不饿。
5: 哎，都不饿就好喽。
2: 这位兄弟，我这里有些干粮，你们拿去吧。
3: 哦，您是？
6: 这位便是新上任的太守。
3: 哦，草民见过大人。
2: 不必多礼，快起来吧。
3: 哦，
2: 这点干粮你们拿去吃吧。
0: 小孩子接过干粮，打开袋子。
4: 谢谢大人。
5: 还不快回去。大人，孩子小不懂事，您千万别怪罪呀。
2: 哦，这位兄弟，今年粮食欠收了吗？
5: 大人，粮食倒是收了不少，但拿到手的不多呀。
0: 其他村民相继赶来。
3: 哎，老吴，哪儿来的饼啊？
5: 哦，都是太守大人给的。
7: 大人，我家断粮两天了。哎，
8: 啊，大人也分给我们点饼吧。
2: 哦，诸位别急，都随本官回府。
9: 谢谢大人。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大人，百姓们都已经吃上饭了。
2: 哦，辛苦你了。
6: 大人，这都好几天了，咱们的粮食也不多了。
2: 你有什么想说的？
6: 殷启正等着见您，他是地主，手里粮食多，是不是？
2: 带他进来吧。
0: 殷启手捧礼盒走进太守府。
1: 啊，大人路途劳顿，这点薄礼不成敬意呀。
2: 殷老先生，本官身为太守，这些礼请您带回去。
1: 啊，实不相瞒，老朽是想和大人您做个买卖。
2: 本官不是商人，不做买卖。
1: 敢问大人一句，粮仓里的粮食还能撑几天呢？
2: 此事不必劳您费心。
1: 老朽手中倒有些粮食，若大人能把荒废的官田交给老朽去开垦。
2: 殷老先生，您的田地可够多了。
1: 大人，老朽家中有的是人，一个冬天足以垦田筑渠，赶上春季播种，待明年秋收，我得粮食，您得税收，百姓们见有粮食吃，也会夸您是个好官呢。
2: 只怕是您多了粮食，百姓们辛苦一年却还要饿肚子，骂我是个贪官。
1: 难道您就非要让田地荒着不成？
2: 本官会将官田分给失去田地的百姓们共同开垦，人人得以自足。
1: 哼，要想自足还得等半年呢。
2: 本官的俸禄可以撑过这半年。
1: 好，那老朽就先告辞了。若您改了主意，老朽的粮食立刻送上。
2: 公事繁忙，恕不远送。
1: 恐患散粮，百姓纷纷领粮垦田。
7: 谢谢大人，您可真是救了我们一命啊。
2: 开垦官田一事

0: 还要多靠你们了。
1: 啊，您放心，吃饱了肚子，我拿出二十分力气去垦田。
2: 今天可又多了十个人呐、啊！
0: 又多了十个能下田的百姓，不是很好吗？
2: 可咱的粮食……
3: 殷启前来。
4: 大人，粮食若不够，老朽那里还有。
0: 有劳殷老先生费心了，本官的粮食足够了。
4: 啊，老朽做了几十年的买卖，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做过，有些个苦头可真咽不得呀。
0: 本官正好要去发州，您若有空也可以一起去看看。
4: 老朽自当奉陪。
0: 您请。
4: 请。
0: 那两人是谁？
4: 啊，像是从北边来的流民。
0: 流民？
4: 咱金陵城虽然遭过盗寇侵犯，但还算富裕，流民也经常会来讨粮食。
0: 战乱多年，以致民不聊生，实为无奈啊。
4: 大人且慢，流民可没那么老实啊。
5: 大人，您来了。
0: 两位，本官乃晋陵太守。
6: 哥，太守来了。
7: 大人，求您给点粮食吧。
0: 哎，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
6: 大人，我叫周小丽，这是我哥哥周大力，我俩听说您发粮食，就来碰碰运气。
0: 两位放心，米粥已经送来了。
5: 大人，这……
4: 啊，大人，您若是接纳他们，恐怕明天就有好几十个流民围着您要粮食啊。
5: 大人，您老爷说的有理啊，去年那次……
7: 你们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都知道饿肚子不好受，本官是不会让任何人挨饿的。大力兄弟，怎么不吃了？
7: 我不想被人瞧不起。
6: 哥，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0: 本官倒有一个办法，不知你们是否乐意？
6: 大人，我们都听您的。
0: 等吃完这碗粥，你们也去垦田。
7: 好。这样我俩也不算是白吃粮食了。
6: 哥，您又要干嘛呀？
7: 当然是去干活了。
3: 孔焕领着周大力兄弟俩走向田间地头的村民中间。
0: 诸位，周兄弟他们想帮着大家垦田，不知谁愿意带他们？
8: 大人，他们耕惯了北方的旱田，咱这是水田呢。
6: 我们会学的。
7: 算了算了，我就是挨饿，也不想被你们瞧不起。
0: 大力兄弟，本官也来和你一起学学。
7: 大人，您这是……
5: 大人，就让这哥俩跟着我吧。
0: 老吴，那就辛苦您了。不过这务农之事，本官定是要学的，还请您当回先生啊。
5: 老吴，你这就成先生了。
3: 一日，老吴来找孔焕，殷启也在。
0: 老吴，这件事得慢慢商量啊。
5: 可是大人，
4: 大人，若不是那哥俩吃的太多，他也不会来找您的。
0: 老吴，周家兄弟干了农活，也吃了不少粮食，您的难处我知道。
5: 哦，谢谢大人，那我先退下了。殷老爷，
4: 好，你先回去吧。大人，这次是老吴来求我们帮他说好话的，他嘴笨，这您知道。
0: 那您对这件事可有看法？
4: 家里多了两张嘴，老吴想多要点田也有道理，可一起垦的田说好了一家一份，少了谁的都不乐意呀。
0: 本官说过，绝不会让一人挨饿，相信晋陵的百姓们也会体谅。
4: 您若再固执下去，只怕是不好收场啊。
2: 大人，城外来了一帮流民，少说也得有100多人呢。
0: 什么？带我去看看。
4: 大人，流民要是进了城，可就真乱了。
0: 本官自有分寸。
3: 周大力兄弟俩被官兵押解在城门口。
0: 这是怎么回事？
9: 大人，他们要私放流民进城。
10: 好好说不听，还要动粗。
7: 大人，你也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人挨饿吗？
10: 要我说，他俩先是来分我们的粮食，又带人来分我们的田。
6: 大人，大家是听说您要发粮食才过来的。
0: 将这两人带回去，等候发落。
7: 是。都是老百姓，怎么就进不得城了？
2: 大人，城内的百姓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恐怕都坐不住啊。
0: 你先带人将流民们先安置在城外，再多去煮些粥来，发给他们。
2: 是。
8: 大人，他们对您如此无礼，白给他们吃那么多粮食了。
6: 是啊，眼瞅着天就黑了，一大帮人在城外待着，谁心里能踏实呀？
0: 乡亲们，此事本官自会处理，米粥也该煮好了，大家去吃吧。
9: 大人，那件事还是当我没说过吧。
0: 老吴，你就放心的带家人去喝粥吧。
9: 嗯。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雨夜时分，孔焕邀请殷启来太守府商量买粮事宜。
4: 大人，百姓们对流民不放心，您也应该听到了吧？
0: 听到了，乡亲们是担心粮食不够吃，所以本官是请您来商量买粮食的事情。
4: 大人总算是想通了。
0: 这是账本，本官家里还有些布匹，您看看可以换多少粮食。
4: 大人，老朽要您的布匹又有何用呢？
2: 大人，周家兄弟求见。
0: 哎，大力，你这是做什么？
7: 大人，是我不好，我给您认错，你可千万别为了我们买粮食啊。
2: 大人，我听到大力兄弟说您的不是，我一时生气就……
6: 大人，我们这就带着大家离开，再也不会给您添麻烦了。
0: 哎，你们俩先起来，本官是不会让你们再去受苦的。
7: 您是我俩的大恩人，但这会儿您要是不让我们走，我们就跪着不起来了。
6: 对，我们不愿意留在晋陵了。
0: 你们俩这又是何苦啊？
4: 大人，既然他们非要走，您也留不住，这全城的百姓还指望着您呢。
2: 这这大人，前面好像有人。
0: 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城？
11: 我去给周大哥他们送蓑衣。
0: 难得你有如此的善心呐。
11: 大人，您真的不管周大哥他们了吗？
0: 他们执意要走，本官也只能送些被褥给他们了。
11: 大人，我们都知道您人好，我们也想学您，大家只是穷怕了。
0: 穷怕了？这是本官办事无能啊。
11: 不是的，大人，我还是想帮他们的，我爹也是，这蓑衣就是他给我的。
0: 你愿意让周家兄弟他们留下吗？
11: 嗯，咱们有田有地，总会有办法的。
0: 来，上车，咱们一起去。
11: 是。
7: 伯伯，陆华，您当心啊。
3: 周大力兄弟俩搀扶着伯伯在雨中前行，孔焕带着随从和村民在后面一路追赶。
6: 大人，您怎么来了？
11: 爷爷，您快穿上。
7: 大人，您这是做什么？
0: 本官是来替晋陵百姓们道歉的。
6: 大人，您又没做错什么？
0: 本官办事不力，以致晋陵百姓担忧生计，才会如此对待你们。
7: 大人，您别这么说，我们兄弟俩都是托了您。

0: 的福才能。
1: 大人，还下着雨呢，您快回去吧。
2: 本官要带你们一起回去。
0: 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们真不知该如何报答呀。
3: 大人，可算找到您了。
4: 爹，您怎么来了？
3: 大人，田被淹了，这要是冻住了，可就全完了。
2: 文叔，本官和老吴先去田地那里，你快去把大家都叫起来。
5: 是。
2: 老吴，咱们快走。
6: 哎，大力，还愣着干嘛？一起去呀。
0: 哦，对对，大人，我们带着大伙儿一起去。
2: 那就多谢各位了。
1: 我去叫人。
7: 孔焕坐在地头忧患百姓生计，殷启和随从走了过来。
6: 大人，天气寒冷，这衣服您快换上吧。还有这被褥，您裹上也暖和点儿。
2: 殷老先生，您的好意本官心领了。
6: 大人爱民如子，所作所为都让老朽惭愧呀。老朽不打这官田的主意了，您快换上吧。
2: 哦，您误会了，本官并非防范您，本官身为太守，这衣物被褥自然能备齐，但百姓尚未周全，本官又岂能独享温饱。
3: 大人，周家兄弟他们都站在田里，是不是？
2: 本官恳请大家让周家兄弟他们留在晋陵，一起耕地垦田。
5: 这个
8: 大人，不是我们心狠，您看这田地还不知道能收多少粮食啊。
9: 要是三个五个，我们肯定没二话，只是这么多人，
2: 大家种着一样的田，吃着一样的粮食，本官实在不忍见有人挨饿呀。本官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明年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粮食。
6: 大人，要想丰收还得等大半年呢，都没得吃，大家何必一起挨饿呢？啊，这半年的粮食包在老朽身上。
2: 殷老先生，您这是？
6: 老朽没有大人的善心，只是有点粮食，不能再和自己的良心一样都发霉了。
2: 殷老先生，您出多少粮食，本官一定补上。
6: 啊，大人，您这是要折老朽的寿啊。
9: 可那么多人又怎么住啊？
3: 当然是住在咱们家里了。
6: 住咱们家里，这哪行啊。
3: 当初大人给咱们煮粥喝，可没想过自己亏了粮食，更没这么多抱怨。大人，我家有地儿，周家兄弟都能住下，再来三个也能挤下。
6: 我家里也有空房。
1: 我家也行。
9: 大人，我家就我自己，地方大。
2: 谢谢大家了。
1: 大人，您快去休息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2: 辛苦你了。
1: 大家都随我来，咱们先去煮粥，再商量住处。
3: 走走，咱们去迎他们，晚了人都走了。
1: 哎，好，走走走。
6: 大人，老朽去运粮食过来。
2: 多谢殷老先生了。
6: 应该老朽谢您才对呀，您让老朽知道救人比买卖重要啊。
1: 大人，粮食丰收，大家伙乐得不行啊，还说您料事如神，都夸您是神君呢。
2: 本官只是凡夫俗子，若能保百姓周全也就知足了。
1: 大人，要我说
2: 好了，还有正事劳你去办呢。这封家书你替本官送回去，再带些家里的布匹回来，给周家兄弟他们做些衣服。
1: 大人，您就放心吧。
10: 孔焕单传赴任，洁身克己，不计个人得失，用自己的俸禄赡养孤寡，救济流民。晋陵百姓感念孔焕恩德，流民得以定居晋陵。此等上行下效之善举，历朝历代皆有，可见圣贤之道虽难，但并非不可为之事。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4: 什么号码？
5: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3: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4: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3: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5: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4: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6: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4: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5: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3: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4: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3: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5: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6: 我们在，
7: 我们在。
8: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0: 这里真不错，
1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4: 好，我带你去吧。
1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6: 请救救我们。
1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7: 放心吧，还有我们。
1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5: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15: 谢谢，
7: 谢谢大家，
15: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7: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8: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9: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8: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0: 老板结账
18: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8: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8: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1: 评书联播。
22: 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面，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这么一错位的时候，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唰的一下子，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了。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毕竟那是个死人。有的说嘛，人死如虎嘛，里边活着这个人是挺老实，谁都可以欺负欺负，这人一死了，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为什么呢？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会显圣，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尤其在那封建社会，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他头皮一麻，必定他办的这是一件亏心事儿。牛驴子先没动，瞅着柳金蝉这个尸体，牛驴子就说了，刘小姐，对不起啊，在您这儿哎拿两件东西解解穷啊，您别生气啊，我是牛驴子，我是您府里面的仆人，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伺候过您，给您干过活啊。说着话，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摸着这什么东西，一看这是蜡签儿，古代年间点蜡呀，那个蜡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儿，就是一个座儿，锡做的，上面呢有一个尖儿是插蜡的，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儿，是托着那蜡烛的，这是一对儿，给姑娘放在这里头了。牛驴子一摸这对蜡签儿，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把它拿出来了，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接着用手又一划了，哎，这一把划了着有两个镯子，这镯子是姑娘戴的，这是玉镯子，要不就是翠的，是翠是玉，牛驴子也分不清，心想这两件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心里又一琢磨，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那个珍珠是攒成的花，嗯，往右边一划了，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 这是什么？别的簪子。这簪子有金的，有银的，有香脆的，有嵌珠的，好几个簪子都在那放着呢。拿手一划了，抓起来了，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那就是赤金的玉牌，我先拿那个。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到这个棺材底下了，没往怀里揣。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为什么？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啊，一件盯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儿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挺尸啊？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扳，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个对脸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脸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这小姐死了怎么这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的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着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在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的一下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儿，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哈哈哈哈，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蜡签，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蜡签拔下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这也是有的。有人说上吊她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她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她发现是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 拿着这堆蜡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蜡签放在地下，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直眨吗？嗯，她是活了，她是活了，她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的攥着，一举这斧子，他瞅着那小姐，你起来，你起来，你敢起来我就劈你。正这功夫，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啊棒！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嗯，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点着他的脖子。醒了？嘿，嘿，啊对，我醒了，你是哪位？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0: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您。
22: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啊，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2: 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召集了那婆媳二人，对严茶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我要跟他结识结识。正由于这样，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茶散，这才引出来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三次吃鱼之后，白玉堂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严茶散，认为严茶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严茶散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严茶散，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着在了东来客店。住在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斩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斩雄飞还没有回来， 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烟茶散。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招柳员外，这柳员外那正在那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严查散说严查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严查散怎么会进了监狱？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严查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这牛驴子由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了。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弹到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往外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肉的乒乓之响，这小子跑出一段路。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官，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白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缓刑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说死者没死，你拿斧子要劈他，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就来到他的身后。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闷，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说，你叫什么？我叫牛驴子。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是柳员外的女儿啊。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感情这是严查散的未婚妻呀，是严查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 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你说他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他的未婚夫叫严查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他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这个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他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他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他钱，结果严查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钱掐死了，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查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查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她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袁文爷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花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儿，我想弄两件带回去。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们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2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7: 我是托马斯。
2: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7: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哎，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7: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2: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7: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2: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

0: 材、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0: 好吧好吧，咱们桂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桂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极难筹判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
5: 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

0: 性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钱心助啊，通过扫描钱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

0: 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啊，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去 帮助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财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那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 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务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6: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7: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8: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六个月以上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 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 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 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一到二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一到二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他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 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餐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

0: 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3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2类、3类、4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评书联播，
4: 在白玉堂的逼问下，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家，我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蘸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呢，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形，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 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

0: 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她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她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要成殓，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了啊，心想柳小姐要活了，跟他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的棺材的跟前，一看这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您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天妈说，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天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两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我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把她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断，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伟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道观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这道观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鸡血半拉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击的，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儿。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儿， 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了，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柳红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元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呢，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她是谁，她说她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这柳红心想，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啊，柳红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茶散怎么摊的这个官司，雨墨上哪去了？怎么他们府里面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了？雨墨自从严茶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倒在大堂下发现严茶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茶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监一押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您都招了。”严茶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 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
1: 嗯，

0: 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见。哎，狱卒大叔，狱卒大叔，您行行好，您行行好，这不是行好的事儿。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上，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一下，哈，这是财主啊，这是有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呢，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
0: 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查散安排到11号监房。雨墨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到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查散，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怎么您招了？严查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雨墨，你怎么来了？
1: 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0: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1: 啊，这个事儿你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0: 严查散点了点头，是，是我掐死的。
1: 嘿呦，公子，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啊，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蚊子叮了您都不打，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
0: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
1: 您说，您嘱咐我什么话？
0: 雨墨，这是我的命啊，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此乃天意。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买一口棺材沉淀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压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一说也就得了。说到这里，严查散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
2: 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
1: 不行，公子，我一天一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喽。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公子，那
0: 外边那个牢头说了，

0: 哎，差不多了，该走了。
1: 哎，好，今天20两，这20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好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
2: 这雨墨转身行，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了，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啊，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雨墨在这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见绣，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谁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咱们患者朋友都知道啊，别的病呢一般都可以等，但是唯独这个眼病它等不了，因为眼睛一旦失明了就无法再逆转。另外呢，老百姓每年在眼病治疗上的花销啊特别的巨大。就拿白内障患者举例，大家都知道白内障熟透了以后到医院，医生呢会建议我们呀做手术，如果不手术呢，患者就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失明。可是这个手术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手术最多能维持13个月的时间，因为手术它解决的不是白内障病根的问题，只是白内障的症状的问题。就好比说是一个水池被污染了，那么你一味的给这个水池换水，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从源头上把污染的水源啊给解决了，这个水呢才能清澈见底。所以我们的白内障也是一样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平均一年做1到2次手术，你想想你得花多少钱。另外呢，白内障严重了还会引发青光眼，青光眼严重了人就会出现眼底出血、眼压高和视神经萎缩的症状，到那个时候呢还得做青光眼的手术，往我们眼睛里边注射降眼压的药，还得经常呢到医院做激光手术，把眼底出血的那个出血点啊给它止住。所有的治疗花费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效果也都是暂时的，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必须呢得长期反复的治疗，直到最后钱花了了，眼组织细胞呢彻底的都坏死了，到那个时候等待我们的结局就是双目失明。所以说眼病啊给患者本人还有家属带来的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心理上的负担，心理上负担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只要家里呢有一个眼病的患者，那就等于把这一个家庭都拖垮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减轻所有眼病患者的负担，让大家呢都能用上管用药、放心药，最近我也和上级部门包括厂家进行了申请，争取让我们大家伙儿啊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黄金组合。另外呢我也在给大家呀申请优惠活动，让大家呢没有负担的我们就能把眼病治好。而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佼佼者呀，是经受了眼病患者几十年的考验，在眼病治疗方面呢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曾经啊凭借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好过大学教授的眼病，治好过神经科主任医师的眼病，还治好过许许多多普通百姓的眼病。 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位啊，我曾经帮助过的眼病患者，他是山西太原人，叫张立辉。他有什么病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呢，看东西模糊，眼前呢，总有小黑点来回飘，而且呢，还有白雾。平时这个眼睛是又干又疼，结膜还经常的充血，出门的时候他必须要戴一副墨镜，否则一见光啊就开始哗哗的流眼泪。而且张大哥这个家庭啊，他家庭背景是比较复杂的，他跟他现在这个老伴儿呢是二婚，这女方啊之前结过婚，后来呢丈夫得病去世了，等于是没结婚多久啊就天人永隔了，把原本呢幸福的家庭啊整得支离破碎的。这个不幸的女人当时心如死灰，所以当张大哥呀当年追求她的时候，她是拒绝的，她不同意，她就说了不想再结婚了，觉得人呐生命太脆弱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后来呢这个张大哥呀一直也不放弃，一直呢默默地对她好，也不求回报。过了5年多的时间，总算是打开了这个女人的心门。后来呢两个人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长大之后啊还挺孝顺的。那么儿子呢娶了媳妇儿之后，还给老两口啊添了一个大孙子。但是好景不长啊，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张大哥的儿子跟着儿媳妇儿一块儿全走了，就留下一个6岁的小孙子，跟着两位老人呢一块儿过日子。张大哥的老伴儿啊没有养老金，就张大哥这一份退休金3个人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呀，这日子得过得有多艰苦啊。后来呢张大哥就开始啊到工厂给人家看大门，也挣不了几个钱，但是呢也能让这个家里边啊宽裕宽裕。由于遭遇到不幸，让张大哥呢从此变得呀不爱说话了，而且呢很容易上火，哎，有个什么事儿啊就先着急了，这个火也搂不住。本来呢张大哥眼睛就不怎么好，又有高血糖又有高血压这些个基础病，再加上经常的上火，结果呢就突然引发了眼中风。有人说了，尹老师，什么是眼中风啊？就是眼底的静脉堵塞了。幸亏啊当时抢救的及时，保住了张大哥的眼睛。可是从那之后呢，他看东西视力下降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大门也看不了了，家里的活也干不了了，就天天在家里边得让老伴照顾。张大哥呀说他最绝望的时候就是想让老伴带着孙子走，别管自己个儿了，不希望呢自己呀成为他们的一个累赘。但是老伴不同意呀，老伴跟他说，老头子呀，你对我好了一辈子，这个时候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呐，咱们一家人死活也要在一起。张大哥说，为了治病，老伴儿把年轻时的嫁妆，什么金耳环呐、金戒指呀都卖了，然后呢还得出去打零工，都60多岁的人了，还得到饭店给人家刷盘子刷碗。张大哥呢在家里边就带着小孙子，眼睛看不见，也不敢领着孩子出去，怕万一发生点什么意外。由于眼睛不好啊，几乎就跟个废人差不多。张大哥呢脾气一直也不是很好，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跟老伴说，你走吧，你别管我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死了得了。其实说完这种话之后他自己也后悔，但是当时这个气儿一上来可搂不住啊。但老伴儿啊是个知书达理的一个老人家，他也不生气，就说我不走， 你当初对我好，

我这辈子跟你相遇晚了，下辈子我想早点遇到你。听到这个话呀，张大哥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心里边啊却很安慰，也很高兴。张大哥呀，有时候晚上啊睡不着觉，就跟老伴儿说，说老婆子呀，如果有下辈子，如果说呀我能托生到一个富贵人家，我再找你，我还娶你，一定啊让你过上好日子。如果下辈子我还像现在一样那么穷，还得这么严重的眼病，那我呀一定不会来打扰你，因为我不能让我最心爱的女人跟着自己啊遭2辈子的罪呀。当时呢，我一边听张大哥呀在电话里跟我诉说，我这一边啊，这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啊。因为眼病患者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有时候一场疾病破坏的是整个家庭的幸福。身为一名眼科医生，我觉得我肩上的担子特别重。我当时呢就劝张大哥，我说呀，您不要着急上火，我呀给你邮寄能真正治好你眼病的好药，你呢一定要按时的服用。当时我就给他邮寄了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张大哥呢，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呢，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就很高兴地说：“尹老师啊，啊，现在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眼睛也不疼了，每天都觉得很舒服，眼睛呢很清亮，我这眼睛一点也不难受了，心情呢也跟着好了起来。我现在天天都想笑。”他越说呀越有信心，就想接着用，哪怕不能彻底的把这个眼睛治好，只要最后不失明就行，起码呢。能上个班儿，打个经，哎，替老伴儿啊分担点儿负担，让老伴儿呢轻松轻松，他这心里边啊也会好受一些。要不然活着就是拖累家人，自己也憋屈呀。大家听一听，这是不是所有的眼病患者的心酸呢？现在条件啊越来越好了，谁不想多看看身边未来的这些变化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了，一切的美好都将与我们无缘，活着也是遭罪。张大哥说了，如果一直拖累老伴儿，那还不如早点死了呢。后来张大哥呢，用完了这些药，他自己的视力呀，已经恢复了大半了，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张大哥呢，又回到原来的厂子呀，去给人家打经了。他老伴儿呢，也不用每天都到饭店打工。这就是4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给眼病患者呀带来的效果。那为什么他们能从根源上去治疗这个眼中风呢？因为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有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我们的干眼通道被称为眼睛的生命通道。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同时呢，眼内的垃圾还有毒素它又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呀，这些垃圾、毒素就会堵塞住我们的眼底的静脉血管，这就是眼中风疾病由来的一个原因。那要是眼内的垃圾毒素它堆积在晶状体上呢，人就会得白内障；堆积在房水当中呢，人的眼压就会升高，得上青光眼疾病。所以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相当于疏通我们眼睛的生命通道。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方里的其他20几味名贵的药材，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地穿越血眼屏障，以最快的速度呢，到达我们眼底的病灶部位，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的这个治疗方法，能更快速地缓解我们眼病的症状，从根源上呢治疗眼病的病根，避免眼病啊朝一个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清肝明目，排毒素，把眼睛里边的毒素啊通过肝眼通道呢排出来，这样啊我们这病就好得更快了。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的是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真正的强强组合，快速治疗我们的各种眼病，避免大家呢走到一个失明的地步。尤其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的患者，用上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可以让我们避免眼中风、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出现，为我们的眼睛呢保驾护航，提供一个多重的保障。大家都知道啊，我一直呢希望能为老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多做点好事。一方面呢是恩师那人图雅老师的遗愿，他希望啊我把蒙药治眼奇方呢真正的带出草原，带给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是一些个需要帮助、经济条件呢又困难的人群。另一方面，近十年眼病患者不但是呈现年轻化，而且患者人数啊呈几十倍的增长，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这些个常见眼病的致盲率，哪怕是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它依旧是成倍的增加，几乎每五分钟都有3到5个眼病患者永远失去了光明。所以呢，我决定为大家呀举办一场呢全民性质的公益治眼救助活动，争取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获得花少钱治大病的机会。而凡是啊用过这对黄金组合的朋友都知道，他们的见效非常快，一般7到10天的时候呢，患者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眼睛的干涩、迎风流泪、畏光等等的症状。一个疗程左右，眼病患者的视力呢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你像眼前有白雾啊，眼前有黑影啊，视野缺失啊，看东西变形啊，看东西重影、雾视、红视，哎，这些个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用够完整的一个疗程，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都能得到有效的逆转。尤其是那些个眼病啊久治不愈、因病返贫的眼病患者，更要用上这对黄金组合。大家可以提前呢预定报名，因为这才是我们大家希望和出路。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南京的患者叫崔淑莲，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他叫崔大姐。崔大姐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会计，常年的对账算账，早些年那个时候又没电脑，都是通过那人工核算，密密麻麻的表格啊，又得打算盘或者是用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啊，熬的崔大姐呀经常是眼睛酸胀，又干又涩。刚开始呢，崔大姐以为啊就是用眼疲劳，她没在意，所以就到药店呢自己买几瓶啊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滴上呢
确实有一些个。

0: 的缓解。可是没过几年，单位例行体检，竟然意外的查出了崔大姐呀，血糖异常，患有糖尿病。这个结果呀，对于崔大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大夫特意嘱咐，血糖一定要严格控制，否则呢，最先影响到的就是眼睛。糖尿病眼病的致盲率啊，是其他眼病的25倍之多，而且很容易引发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到黄斑区病变，会对视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现有的医疗呢，它是很难挽回的。于是崔大姐从那以后啊，她什么也不敢吃，严格的控制血糖。可是啊，天不随人愿呐，这人是怕什么来什么。16年的年底，也就是距离崔大姐发现糖尿病不到3年的时间，有一天呢，家里的下水管道坏了，往外漏水。崔大姐呢，害怕呀，把楼下呀给人家淹了，赶紧呢联系工人来维修。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维修工作，就换根管子的事儿。可是呢，这崔大姐呀不依不饶，非指责说人家工人呢给她换的水管呢是歪歪扭扭的，以次充好。到最后跟维修工人就吵起来了。当时老伴儿也不在家，邻居们听到之后呢，赶忙就跑过来了，问怎么回事啊。维修那个小伙子呀，一脸委屈和无奈的说，这大姨啊，您帮着评评理，我这用的都是全新的水管，这大姨就非得说我糊弄，说我给弄了个残次品，我是怎么解释都说不通啊。这个时候呢，邻居的大姨一看就明白了，赶忙啊就跟崔大姐说，说人家孩子给的这个管子呀确实都是全新的，你是不是眼睛出了什么毛病了呀？当时啊，崔大姐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脑袋刷刷的像过电影一样，就想了，难道真是我眼睛出了毛病了吗？怪不得我这最近走路总摔跤，看台阶也是歪歪扭扭的，眼前那个桌角都避不过去。崔大姐这时候下意识的呀，转身看了看她那个客厅的窗户，发现呢，窗框在自己的眼睛里也是歪的。崔大姐呀，一瞬间明白了，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就赶忙到了医院。结果呀，不出所料，眼部的超声检查确诊崔大姐为黄斑区的退行性改变。黄斑病变对我们视神经的损伤非常的大，它不同于白内障、青光眼等其他的致盲性的眼病，你最起码别的病它通过手术还可以暂时的得到治疗，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就是终末期，也就是当你意识到视力急剧下降，视野有盲区，或者是视物变形的时候，其实您这个黄斑区啊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不可逆的损伤了。而这种损伤，现代医学呢，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逆转，最多只能是缓解治疗。所以崔大姐当时为了治疗这个黄斑病变，可以说是弄得人财两空。当时崔大姐确诊的是湿性黄斑病变。为了减少新生血管的产生，医生呢，会用一根很长很长的针，扎进她的眼球的后面，去注射呢雷珠单抗，使黄斑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尽可能的帮助他挽回视力。每个月呀打一次，一针呢9000多，就这样治了1年多，花了10多万块钱。你不能说没效果，但是呢只是稍微的好了那么一点点儿。后来医生说了，以后能保持这个视力就不错了，要是想完全好了，那不可能，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 崔大姐一听这话呀，心里特别难受，这眼睛看不见了，她刚退休没几年，还没看到儿子结婚，也没抱上孙子孙女，也没有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他这心里边就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窝囊啊。回到家以后，整天闷闷不乐的，也不爱说话了，也不爱出门了，人的心情呢，一下子就不好了。那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问题呀，其实它都跟情绪有关系。你天天乐乐呵呵的，很多的问题呢，它不用治，它就见好。但是人的心情一旦不好了，什么什么毛病都来了。你看这崔大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她眼睛比之前更严重了，左眼睛呢就有一点光感，右眼睛的视野呢仅剩中间的一块大黑点儿，看什么都是模糊的，睡眠也不好了，趴在那个床上啊，像烙大饼似的，一宿就能睡两三个小时，这心情不好也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呢，他也不消化，短短一个月呀，崔大姐就瘦了十多斤，老伴儿啊和女儿看着呀特别心疼，带她去不少地方都去看病了。前前后后花了将近30多万，就是为了治这个眼睛，可是效果呢他始终不理想。后来通过病友啊这个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给崔大姐的眼睛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左眼视力 0.3， 右眼视力呢 0.5， 而且他的黄斑变性处于中期偏末期这个阶段，黄斑虽然受损了，但是没有到最后那个阶段，我就给他希望，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信心。我说崔大姐呀，您现在正是好年纪呀，一旦咱们把眼睛治好了，大好的时光等着您呐，千万不要放弃啊，只要您呢配合我的治疗，我就有信心让您的视力啊逆转过来，咱看清东西，生活呢也能自理。后来崔大姐就顺利的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及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不到7天，眼睛干涩的情况就没有了，看东西啊也不像之前歪歪扭扭的了，用了15天的时候呢，右眼睛开始变得不模糊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左眼的感光呢开始增强了。4盒用完之后再次复查，右眼视力上升到 0.7， 左眼视力达到了 0.5， 这个时候看东西完全是正常的。治疗效果呀，远远超出了崔大姐的预期，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让她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亲人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后来呢继续使用，通过3个疗程的治疗，右眼视力恢复到 1.2， 左眼呢 1.0， 也没有再到医院去扎过雷珠单抗，一直到现在他的黄斑病变呢一直都没犯过，视力和正常人差不多，眼睛不干不涩。现在的他呀没事呢帮别人做做账，哄哄小孙子，一天特别开心，特别充实，整个人比之前见到的时候啊胖了20斤。我经常啊跟我的患者朋友说，医院治不了的眼病啊，你来找我，我给你治，我有信心呢把你这个病啊治好。而这个信心呢就是源于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治病的效果。所以还在饱受眼病困扰的患者朋友，如果我们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黄金组合。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今天的课呢就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接听场外朋友的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啊。
4: 袁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
0: 哦。
4: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哎，我用了十多天了，改善的挺好。
0: 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才66。
0: 啊，66岁呀、啊？那您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4: 尹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眼睛嘛，我是青光眼，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大夫建议我做手术，我跟大夫说，我说我不想做手术，让他先给我开点药。大夫说我这个情况最好做手术，不让我回家再考虑考虑。我就把他开的药用上了。
0: 开的什么药啊？当时？
4: 赛马洛尔和美开朗。
0: 哦，我知道了。那您这是开导性的青光眼，因为呢，赛马洛尔和美开朗啊，这两种滴眼液呢，它是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专门针对开导性青光眼，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降低防水的形成。您不是防水通道堵了吗？是因为防水啊生成的比较多，眼内的防水一多呢，咱们眼压呀就高起来了。但是呢，您单纯的用这个眼药水啊，它不起根本作用。你本身的睫状体分泌功能已经紊乱了。为什么紊乱了呀？因为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了，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不能足至足量的去濡养您的睫状体。这时候睫状体的功能它就出现紊乱了，所以您用上这些眼药水啊，即使起作用，它应该也是短暂的，就药劲儿一过，马上就是这些症状就卷土重来了，而且反反复复的，容易让这个眼压呢越来越高。
4: 是啊，用了一回、就几天的时间，哎呀就不行了、不光是疼啊，视力开始下降了。最后吧，我又上医院去了，这回又给我配了地塞米松。
0: 哦，地塞米松啊，这都给您用上激素了、这样的治疗可不行啊，激素越用越糟糕。而且呢，越用越有依赖性。
4: 太对了，我用了2个多月，更严重了，这眼睛也疼也胀，整个头都开始疼了，恶心、呕吐都有啊啊、眼球就摸得像石头一样硬，视力下降还厉害了，最多就能看到5-6米远吧，而且左边的外眼角还出现了视野缺损，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0: 哟。您这些症状就说明视神经有萎缩了，青光眼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那您当时视力和眼压分别是多少？
4: 视力一个是0.3，一个0.2，眼压38到40。
0: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38、40，您想咱高出多少啊？你那眼睛能不胀吗？能不疼吗？肯定是感觉眼珠要爆炸似的。关键是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它就严重了。如果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是最危险的。
4: 嗯，
0: 青光眼呢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就是因为啊，它最终会使我们的视神经完全的坏死。坏死的话，眼前一片漆黑，咱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一定要重视起来，尽早的我们去打通干眼通道，不是说靠那个滴眼药水就能治好的。
4: 我明白了，我不是上医院去吗？搁医院呢，有那病友就说起你来了，他是来复查的，也是青光眼，用你的药吧，人家都用好了，说你是治眼病的蒙医专家，医术非常厉害。他给我的那个场外电话，特别幸运呐，我们当地还有半价补贴的名额，我就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
0: 嗯，
4: 还别说，用到第二天的时候，眼睛就排毒了。流出来很多的分泌物，以前眼压高，眼球是硬的，眼珠子疼，现在用了10多天了，眼睛不那么胀了，不那么硬了，眼压下来了，哎呀，眼前呢清亮多了，也不那么疼了，看东西也清楚点了，
0: 真好。因为高眼压呢会压迫我们眼内的组织，会导致我们的晶状体出现牵拉变形，这个时候我们这视力啊它就会急剧下降。现在呢，随着干眼通道啊被打通了，分泌物也多了，把眼内积蓄的毒素往外排，所以眼内就轻松了，压力相对的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晶状体不被挤压了，视力呢会在短期之内啊会有所提升，但是这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后期呢还有一段时间的治疗，您得要好好配合。因为您最主要的是已经有视神经萎缩了，这个咱们不能说给他掉以轻心啊。
4: 对呀，我现在就有视神经萎缩，原来左眼视力差不多吧，有1/3是黑的，我现在用上这10多天，感觉不太明显。
0: 啊，您别太心急了啊，已经形成视神经萎缩这个青光眼了，您想您用药用了10多天，您要想让视野恢复，那没有那么快的呀啊。
4: 严老师，我知道你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好，我也想用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争取到呀？
0: 最近呢，我给大家一直在争取呀、啊。您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呢，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咱们集齐了4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熊胆。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金胆熊胆呢滋肝明目排眼毒。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治疗啊，我们干眼通道畅通了，眼睛功能恢复了，就能快速的摆脱呢眼病折磨了。您关注节目吧、
4: 哎、好, 好,
0: 好,
4: 好
0: 不好？
4: 哎，好好，严老师啊，我关注节目，我一定吧、
0: 哎、
4: 要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把眼病快点治好。
0: 好，等到这个药到了呀，节目当中会通知给您的。好、
4: 哎、
0: 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哎，谢谢，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
2: 哎哎，
0: 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哎，我呀今年54了。
0: 啊，54岁。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2: 哎，是这样的啊，林老师
0: 啊，
2: 就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效果呀可真是太好了，这真是良心药啊、
0: 嗯、
2: 这可救了我呀、
0: 啊、
2: 跟我妈两个人的眼睛呢、
0: 嗯、
2: 这人家医院大夫他都说了，说呀我们这种眼病根本呢就没有希望的， 就不给治了、给放弃治疗了的。但是呢、通过您这个药治疗之后，你看我妈呀，快80的人了，她都能照顾自己了、还能做饭，还收拾收拾屋子的，她呀特别的感动啊，特别特别满意、哎呀，老人挺开心的都。
0: 我听着我也高兴啊，人家年龄大了、追求的不就是健康吗？拥有一双好眼睛，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己给自己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吃，这样其实就是等于活出了老年人的一个尊严感了。
2: 哎，对对对，
0: 哎，
2: 确实啊，尹老师，我们那是家族遗传的视网膜色素病变呢。
0: 嗯，
2: 我妈过去她治疗呢，就是因为不及时，方法呢也不得当，她的眼睛就只有在大中午的时候啊，稍微能感觉有点光亮吧，
0: 稍微
2: 因为她这年纪吧、也大了。
0: 他
2: 这个病啊也是挺严重的，所以呢场外老师给指导的时候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啊15粒蒙药之眼齐方、然后再一天一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么用的，
0: 服药量比较大，因为针对重症患者、咱们就得是加大用药的一个剂量了，有的时候甚至双倍，有的时候甚至说三剂量倍、啊，这样的话它这个效果会更快一些。
2: 哎呀，就是啊，你看我妈用了才3天，她这个眼睛里头呀就有大量的那种分泌物呀就排出来了，黏黑黏黑的，哎，就那腥臭不说，还带着一些暗黑色的黏膜块状的那种分泌物呀，一起通通都排出来了。
0: 哎呦，
2: 就这么足足差不多排了有1个多星期呢，然后呢她才慢慢的就见好了。在之后啊，我妈这个眼睛呢光亮程度呢比开始啊要清楚多了。你像比如说早上6、7点钟天还不是说太亮的时候，起码他知道天亮了。等到用到20来天吧，这眼睛开始模模糊糊的，有那个影像感了、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啊、哎呀能看出个具体的模样了。你像没用药之前，那我们真没敢想过您这两个药啊能够见效这么快，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0: 对于患者来讲啊，当产生这个眼病之后呢，他心里是充满恐惧的，每一个人都会想，眼病越来越重，如果我控制不住了，我失明了，我瞎了，怎么办呢？但是呢 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讲啊，我们有临床经验，所以呢、我在接诊您的时候啊，就知道通过治疗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对于患者来说呀可能是不敢想象的效果，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是咱们应该得到的效果。老妈妈眼睛好了之后、心情都跟着好了吧？
2: 哎呀那可是啊，严老师 就2个月的时候、我妈呀她自个儿呢她就能认清楚家里的摆设了。像这房子里那什么家具呀、床啊、柜子呀，哎，这都能看清楚哪儿是哪儿了。到2个疗程的时候，哎，他自己啊上完了厕所，也能够找到那个出水的地方了。哎呀，你说这一下我们家里人都开心呐。
0: 好，
2: 因为以前呢，他这全是靠手啊去摸的，现在我妈一共啊用了4个疗程吧，视力都恢复到0.5了都。你说这对我妈来说呀、这生活上就不耽误啥了，真是太好了。
0: 0.5的视力，生活绝对是没问题了。平时看个电视啊，看个新闻，看个电视剧的，都能看得清楚了，太好了。
2: 就是啊，哎呀，这一般人那根本就无法想象啊，因为这个眼病吧，他到哪儿治，都说治不了。
0: 对。
2: 可是我妈呢，就通过您这个蒙药治眼齐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就给治好了，他现在停药都快2个月了都，视力啊一直也没反弹呢，就一直还保持的就特别的平稳。
0: 因为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干眼通道被完全打通了，而且咱们蒙药治眼齐方呢，明目25味丸包含25种名贵的中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之后。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源源不断的供给给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滋肝明目，抗氧化，排眼毒。所以呢，这对组合用完之后，哎，它不仅呢眼病恢复得很快，也不会出现反复啊、复发呀这种情况，会恢复得非常的好啊。
2: 哎，是是，因为我妈真是用得特别好。然后呢，我现在呀，你看我这三个疗程的也都快用完了，是吧？虽然说我这情况啊没有我妈那么严重，我看东西最多吧也就是看个20多米的吧，再要远了呢就是模模糊糊的，我就看不清楚了。两个眼睛都不同程度的就出现了视神经萎缩了都，有那种看不全乎的情况。你看我现在呀这些都没有问题了，视野倒是能看全了，看旁边的东西啊我不用再像过去那么扭着头，而且好像瞥着眼看似的，现在直接用眼珠就往前看，就能看着了。
0: 好，
2: 哎，而且还看得还清清楚楚的，
0: 是吧？
2: 我这个视力啊，现在是0.8，还0.9呢。不得不说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在治疗眼病上，那还真就是药到病除呀。
0: 对，
2: 哎呀，我这辈子呀，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可真是我们母女两个的福气啊。
0: 我一直讲啊，结善缘必得善果。对于任何的眼病呢，大家呀不要怕它。只要我们说及时的治疗，我也讲过，有光感就有希望。你看老妈妈治疗之前，她就只有中午有光感，但是这个光感呢。就是他好病的希望啊，说明老人家眼内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通过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细胞，视力就能一点点的回来了。您的情况更是如此，有老妈妈眼病好在先，所以说您更加有信心了。就这样的信心再配合上强大的药效，所以您这个病情呢好的就更快了。
2: 是是是是，哎呀，太感谢您了阿银老师啊。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我想问问您呢，我接下来您看我需不需要减减量呢？我就是想着再多用上一段时间呢。
0: 现在呀，全国各地的药啊确实不好买，您这个视力已经达到0.8、0.9了，非常好。
2: 对，
0: 您手头现在还有药？
2: 因为我主要就是担心怕没有了，所以啊，我这一阵子都可省着了，一点点的用着，也不敢再多用了。我就急着说想给你打个电话，先接下去吧，看再买多少能够我的。
0: 您这样，手里的药啊先减量用，减到1天2次，一次5粒，一边减量呢一边观察，连续减量半个月以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如果说咱们没有反复的情况，就不要再买药了，现在这个药特别不好买啊。听我的。
2: 好的好的。行行，哎呀，毕竟吧，我这个是遗传的，我一定要治得彻底了，然后这才行啊。
0: 咱们通过减量观察，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呢，就治彻底了啊。
2: 哎，好嘞，好嘞，行
0: 行
2: 行，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麻烦您了啊，再见啊。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倪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问题呀？
5: 我今年68了，我是河南郑州的。
0: 河南郑州的呀，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嗯，我的两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刚换了晶体嘞，看什么都亮了，都清楚。我还以为治好了，我没想到连一年都没有，这眼睛又不行了，而且这一次。不仅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的还特别快。手术前就看清10来米，走个人还能看清楚。最后发了5米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谁是谁，眼前那个黑蚊子飞来飞去的， 看东西变形，顶多说碗嘛，都算椭圆的了。看家里的地板都有坑。
0: 嗯，

0: 导致你出现了这些个并发症。
1: 医院里的大夫说了一些像你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懂。
0: 眼病的治疗关键呢，是去掉病根儿。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产生慢性眼病呢？是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被严重堵塞，使我们的肝肾之精它不能去濡养眼睛，眼内的细胞呢就会发生病变，时间久了，病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视力就越来越差，甚至有的人失明了。所以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您用上了吗？
1: 我用了四个疗程，我现在视力提高了，黑点啥子啊都少了，视力以前嘛是0.15，现在都是0.5了。我觉得这样够用了，我能出门了。现在就是三四个小黑点，以前都连成网了。
0: 我们的玻璃体有一种生理的浑浊，眼前的三四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这个是生理性的，这个不叫病理性的。那你过去眼前的连成网，那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现在这个黑网没有了，小黑点就三四个，说明咱们玻璃体浑浊已经好了。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1: 没有了，这个地板也平了，桌子也不缺角了，没有以前的现象了。我就想四个疗程用完了，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0: 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治好眼病之后啊，咱们不需要巩固了，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我建议您呢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查一下黄斑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去做一个眼底的荧光造影就好了。
1: 行，那我做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0: 行，我等着你的结果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大于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叶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情况。
5: 哎，好的，叶老师。是这样的，我的眼睛啊，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了。这次是右眼眼底出血了，把视网膜也影响了，视网膜掉下来了，
0: 网脱了。那得抓紧时间复位呀。
5: 可不是嘛。这不是现在眼底这个血呀不吸收，啥也看不见。再不说我这个情况做不了复位了，我现在眼睛全是黑的，啥也看不见。哎呀，我也挺害怕的，没有给钱，在家听到你的节目了，本来想用药的，可是就这么一犹豫，结果这不出血了。
0: 我听明白了，您是视网膜脱落之后，眼底有大量的出血，现在吸收不了了。大夫都不敢给您做手术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5: 对对对。
0: 我告诉您啊，不抓紧复位的话，你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你现在不能着急，越着急呀，病情会越严重。首先呢，要促进出血的吸收，必须要促进的。医院可能现在没有好办法，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你现在是在住院期间吗？
5: 也可不是嘛，在医院住着呢。这长时间医院都花不少。

0: 了？
1: 现在能把您的视力挽回来是最好的事儿。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我给您看病了，让您呢半价补贴用药，让他们给您准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这儿呢给您准备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配合使用，促进出血点的吸收。吸收了一部分之后呢，抓紧时间做复位。复位之后7天以后再继续用药。这样的话呢，咱们视细胞就保住了，视力就回来了。配合好我们，也配合好医院是没有问题的啊，心里踏踏实实的，不用害怕。
0: 哦，行行行，我听你的。我马上去打那个场外电话去。
1: 祝您早日康复。
0: 那谢谢叶老师哈，
1: 好，说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9: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8: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0: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1: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2: 放心吧，
11: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8: 千里共婵娟，
13: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4: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16: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

0: 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1: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0: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3: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

0: 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的小米，熬出小米粥的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这些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5: 早上五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6: 扔车，
7: 你计算数了？
8: 30.88。
5: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伙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9: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5: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0: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8: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0: 2-3千斤吧。
8: 年年都来吗？
10: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5: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1: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那这个经济柱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5: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6: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5: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6: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8: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6: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5: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6: 就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个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只要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5: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6: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5: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6: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5: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 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2: 给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5: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五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8: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2: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8: 你卖多少呀？
12: 10块12批发价。
8: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2: 10000块钱左右。
5: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2: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啥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5: 前五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2: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我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5: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5: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6: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2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风。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 哎，这些货漂亮。
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4: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3: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5: 我从那个山西人，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6: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9: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8: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9: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0: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1: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
10: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0: 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五百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五百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五百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八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0: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7: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4: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3: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7: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

0: 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

0: 食
1: 食
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给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6: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公司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7: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6: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8: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9: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0: 放心吧，
9: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6: 千里共婵娟，
0: 开启月光共享机会。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11: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建。

0: 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 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得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新是 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潜心助啊，

通过扫描前行注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行注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行注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注帮助的注啊，扫描前行注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

0: 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啊，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财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依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啊，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 家庭成员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

0: 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3: 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14: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15: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16: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

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六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适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适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
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
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的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
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
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

0: 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一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2类、3类、4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3: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2: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4: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5: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6: 放心吧，
15: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2: 千里共婵娟，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

0: 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1: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2: 评书联播，
3: 书童雨墨在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白玉堂来了。雨墨一见到白玉堂啊，听白玉堂一说这大梦谁先觉，雨墨就喊了一声：“金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这雨墨哭了，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让他摊上了。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雨墨，雨墨，哎，不要哭不要哭，我这不就来了吗？”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他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找的是玉毛展昭展雄飞，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白玉堂心想，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一旦被官府知道，对我的行动不便。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他跟严查散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叫金茂叔。金茂叔是什么呀？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一变音就是金茂叔，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雨墨，你不要哭啊，哎，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雨墨说：“别提了，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您怎么才来呀？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怎么到现在才到？”“哎，雨墨，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上那个双星巷十一号去过，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都很忙啊，我问你们公子，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说打官司去了，上监狱里去了，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雨墨，这个尹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大致也晓得一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但是我没太搞清楚。”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这个事儿不能跟雨墨讲。雨墨一听：“啊，那好吧，我说金二爷，既然今天您来了，那咱们一块儿去见见我们公子吧。你们公子在监房里很好吗？”“那在监房里还好什么呀，那坐监牢没有好啊。那么说吧，反正是他刚进去还没算遭着什么大罪，这个监房是可以随便进的吗？”“那监房他不能随便进，我昨儿去进了一回，给他20两银子，今儿个我跟您去，我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好的，给他钱就给他钱吧。”这阵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的。“哎呦，我说金二爷，您这身穿的可改了模样了，您那身衣裳呢？您把它卖了？”“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哦，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啊，您现在这个样跟当初那个样简直那就是俩人。就是啊，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我现在像个干什么呢？您现在啊，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哦，好得很，走吧，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

监门之外，一拍打这门环，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还是昨天那个狱卒。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哎呦，这还是昨天送20两银子那小子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雨墨说，我又来了，来勤了，跟您说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我跟您说，我说狱卒大哥，哎，你怎么长辈了？昨儿你管我叫狱卒大叔，怎么今儿个叫大哥了？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的二主人来了，我们的二主人跟我一块要进去探望我们的公子。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呢？瞧见没有？雨墨往身后一指，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哟，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腰系着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长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皂白分明。这狱卒一瞧，哎呦，这小伙真漂亮啊！啊，这是干什么的？哦，你们今天要探监吗？白玉堂走过来了，四大，我要探监呐，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一下。您要是进这监房，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找他要钱呢。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哎，这20两银子给你，你把它收起来，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20两了，今天再给你20两，怎么样？哎呦，您这老这么给钱，这个这我也不敢收啊。哎，收了不要紧呐，你攒吧，你这个监房太旧了。攒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哎，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狱卒伸手把这20两银子接过来了。哎，那谢谢您，您，我跟你讲，给你20两银子，你算捡便宜呀。我要是不给你这20两银子，你也得让我进去。不过那得费点事情。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你仔细看看。这狱卒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白玉堂，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不认识。那您是哪位啊？嘿嘿嘿嘿，我告诉你，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祥符县的县令。那个祥符县的县令是不是叫王谦呢？对，是叫王谦。您认识我们县太爷？对的，我跟他很熟悉。如果我要找到他，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你的饭碗子就打了。哎呦，是是是，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这叫索贿。你这一索贿，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你回家一抱娃子，你就光在那抱娃子了，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了，最后你就要了饭了。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是是，您我不知道您来了，您我要知道您来，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少废话，钱我已经给了你了，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啊。对对对，您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开门。这狱卒把牢门开开，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狱卒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监房，严查宰手上戴着手铐子，在这监房里边坐着呢。这是人命官司，我问你，是你杀了人了吗？

0: 是我杀人了，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是你掐死的？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掐死的？严查散说，怎么说呢？是吧，就是我。这个事情怎么还能有疑呢？怎么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你？就是我，是我呀。雨墨说，您听见没有？我说，金二爷，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就说这人是他杀的。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揽错误的，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啊，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他得转个了。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他愣说是他。白玉堂说，严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怎么掐死的？我就用手。是啊，是用手。你掐到他的什么部位？我掐到脖子呗。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不对，你偿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活着的人就活着呗。哦，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死了，第一，我问你，雨墨怎么办？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一路之上随你进京赶考，无论是走路，无论是吃饭，无论是睡觉，都在侍奉你。可是你一死，这个雨墨他回去怎么交代？而且他一个孩子，他怎么回去？这个你想过吗？第二，你死了，你想到过我吗？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你这个人呐，很钦佩，所以三尺余之后，我呢才跟你掰了把兄弟。可是跟你掰了把兄弟之后，那你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被砍了头了。对我来说，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了。弟兄的义气，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死了，你想过你的老母吗？嗯，我听你说，你的母亲拉着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帮着你苦读寒窗十年，混得能够进京赶考，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能够光宗越祖。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了，你脑袋没了。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会不会痛不欲生？如果你死之后，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身体不好，再随后而亡，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说到这里，严查散没有话了。白玉堂接着还说，这是你对不住活人，进一步说，你也对不住死人。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读书做官，也像他那样的清廉，为民造福。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有考中，没有当官，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 你弟弟死在九泉之下，他也会死不瞑目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你想过没有，元兄？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你有点太自私了。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言插伞，一言不发，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严茶伞真正是动了心了，严茶伞眼泪流下来了。雨墨在旁边一看，嘿，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白玉堂说，怎么样，你还要死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不死，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他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想，有门。严兄，怎么翻不了啊？你只要是冤枉的，这个案就可以翻，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他之所以把你压在监牢，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只在你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再跟我说，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伞说，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那是谁掐死的？哎，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你回想回想，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顶替这个人命案？严茶伞说，其实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我们到了柳家之后，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呐。这封信我看了，雨墨在旁边一听，公子，感情您看了，您跟我说可没看。我看了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柳小姐说，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她要把她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让我们在外边租房供读啊，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小姐写这封信，这可不是一般的，他跨越了闺房的名节，他顶着别人的舆论呢。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他肯定是考虑再三的，信中都曾经跟我说，蒙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她能做出这样事来，这是对我严茶伞一片真心，他可算是我红粉知己，有此一人，我死了也足矣。白玉堂一听，嘿嘿，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通过三次鱼，我觉得你是个朋友，你很重义气。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就对她又很重情，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呀，只是一样啊。虽然你有情有义，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你的脑袋就掉了，你就活不了了。严茶伞说，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也算不枉此生。白玉堂说，不行，不枉此生，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 那还能翻得了吗？
1: 能，你不能翻。

0: 我和雨梦帮着你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咱们这次啊，冬虫夏草和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大型的买赠活动呢，就此啊圆满结束了。活动结束之后啊，真的叫个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高兴的家人把咱们的冬虫夏草还有呢多赠送很多的五活康寿灵奇方都已经是拿到手了，咱们说到可以把自身的疾病好好的治治了。而愁的家人们啊，可能您现在为止都是在犹豫在徘徊当中的，可能呢我们在犹豫犹豫徘徊徘徊的过程当中呢，您可能还没想明白啊，说我们要不要订药呢，啊我去不去订药呢。哎，这个时候咱们活动全面结束了，但是呢我们疾病还是要治，脚下的路呢还要走。有任何的疾病问题，您呢都可以给我来电话，老师呢一定会毫无保留的帮着大伙儿去排忧解难，帮助您呢去摆脱疾病。当然了，如果说您有困难啊，有实实在在的问题，你可以跟石老师讲，朋友们在我能力范围内我一定是帮助您的，包括咱们的用药指导，包括一些个钱财啊身外之物，我都会帮助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别这个由于活动结束而懊恼，没订到的咱们也一定是向前看，对不对，咱们呢来日方长啊，我会帮助你去解决问题。还有一件事呢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活动啊，由于说呢赠品多，价钱好，而且咱们药的效果行，所以来订药的全国的患者朋友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两个非常不够用啊，得用什么呢，非常非常非常多来进行形容。所以说呢订药的朋友咱别着急，怎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货顺序啊，就是说先到后到的，一定是按照咱们的远近原则，另外呢先后原则。哎，所以您呢先别急，这次呢真的不能说您前脚订药后脚咱们就敲门，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是一定一定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一点时间的啊。但是您只要是报上名了，您拿到名额了没问题，您收到之时一定是按照活动政策来啊，大伙儿呢别着急这件事情。所以说呢别急着催急着问，其实我们有昨天订到药的朋友拿到名额了，今儿就来电话，咋还没送到呀，啊是不是没有我的了，我理解您心情啊，但是呢咱们送药一定是有先后顺序的，给我们工作人员点时间，是不是啊，快递在路上跑他也得需要有时效的啊。各位好，其实我这场活动之后啊，这个有点感慨，我想借着今天的时间呢跟大伙唠唠啊，唠一唠。现在这个老猫

慢疾病啊，各位啊，真的有点泛滥成灾的感觉了。其实我有点感慨在哪儿呢？真的，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患者啊，我有点感慨，就是如果您能早一点儿、早一天去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您早一天能用上真正的去治疗您疾病的好药，那么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愉快的，而且呢是有希望的，好好的活着的。我们的老一辈，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说60后、70后，是吧？这个这段的，40多岁、50多岁奔60，甚至呢咱们60多一些的，还有更大年龄段的70岁、80岁的老人家。您说咱们这一辈人什么没经历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很多人都在低头想思考人生，是不是啊？什么没经历过？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的认清这一点？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对吧？而健康的活着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我们总有一位老同志，我觉得说那句话虽然我们都笑了啊，但是呢挺有感慨。老同志说了，哎呀，我这一睁眼睛我活着，哎呀，这个国家还给我一个月啊好几千块钱，对吧？咱甭说好几千啊，就是3000块钱，那咱合着一天是不是睁眼睛咱们就挣100？您能合计明白这个事情吗？您能想清楚这个事情？如果您无病无灾很健康的，这100块钱囫囵个的都落在咱兜里头了，是不是比什么都幸福，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应该是活得很通透了，是不是、啊、很清醒了，人间清醒啊。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决定了咱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没错，我们想健康的活着，那健康是什么决定的呢？其实我觉得您听节目已久的朋友，想必您应该知晓了，因为老师总在节目当中说什么呢？这句话您记好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各位啊，您知道吗？这是很重要的，有好多老同志得了病之后都不知道怎么治，治来治去，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是不是啊？但是各位，我们就得问问自己了，治到点儿上了吗？治到根儿上了吗？治到关键问题所在上了吗？好多朋友都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啊。你看，我举个简单例子，您是高血压患者，是不是一直吃这加药维持的？您是高血糖、糖尿病患者，是不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维持着？您是高尿酸的患者，痛风是不是一直秋水仙碱没断喽？对吧？还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很疼，是不是止疼药从来没离过手，双路灭痛总得拿着，对不对？您琢磨着，但是治到根上了吗？没有。那么什么是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根呢？哎，没错，我们总讲了这句话，就是人体的三通很关键。为什么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大家伙一用就感觉那么好？我昨还说这个话题了呢啊，各位，我们有好多老朋友是不太相信我们的，因为也上过当受过骗啊，就买了很多药不太好用，所以这次、啊、留了个心眼儿，你看就在我这儿留心眼儿了、啊、别的呢您可能一买一大堆啊，但是留这心眼儿了，大家伙发现了，哎，我拿一副药挺好用啊，挺好使啊，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有改观，是不是、啊、真正的在治病，真正的在好转。哎，回过头来2到3天，哎，赶紧着我又定。好在于什么？咱们活动维持了，哎，这么7、8天时间。如果再短一点的话，您发现了吗？可能您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啊？我们再想定就得多花钱了，啊，就多花钱了。但是一用真管事儿，为啥呀？对，首先咱们是以史国公381，对，首先咱们是以史国公381年的秘方，叫灵奇方为基础。其实当初不仅仅是咱们原料是什么呢？这个仙草灵芝和漠北的黄芪，更为重要是什么呢？这个方子是又灵又奇，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那么在我们治疗当中呢，有381年的老药引子，它的药劲能沉到脚后跟，跟现在新型的这些发酵中药相比较的话，这个药效和药性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太多了。那我们治疗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转化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功能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排出的好，同时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药劲儿大，药力猛，真的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关键什么呢？您发现了咱们的这个活动来的人这么多吗？没错，就低保户了、五保户都能够用得起。

男的要良心价啊，我们本身就不贵，对吧？我一直保持维持着全国统一零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这场活动下来再有赠送，您算了吗？一片要才合着几毛钱呐，谁能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的呀，对不对？有人问了，为什么石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我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样的病例，在我们身边是时时都有的，让我也深刻理解了，真的有啥比有病，没啥比没钱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不得病的家庭体会不出来，不真到那个困局的时候，真的是体会不出来。所以说我一直在说，我说我的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绝对不能够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必须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所以说很多人把它叫做百姓药、平价药。其实我讲过，为什么我们能做到1块钱一片药，可能连成本都够不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我们凭借什么？我们凭借着它能够一药治多病，能够延年益寿的神奇效果，凭借着我们备受世界瞩目，我可以挣外快。很多国家的跨国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要开出天价，要买断我们的生产许可。而且我们目前为止也出口在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国际的统一零售价格是在9美金一片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挣钱的，但是在国内您发现了吗？差价特别大，我们可能差了几10倍的价格。9美金您算了吗？60多，接近70块钱人民币一片药啊，而我们现在只卖1块钱，差价多少？70倍，对吧？这是什么？其实我跟各位讲一句道家话，这是一个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卖给咱们中国人高价药。你再这么做，咱老百姓真就没活路了啊！市内药挺好，120万一针，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啊？市内药不错，一个月合着下来7-8万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市内药挺好，合着一片药要收到50到60块钱。一支药要收到20-30块钱，有多少人能用得起，对吧？所以当时呢，我和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药业我们在谈的时候，我说我无偿奉献我的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一分的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需要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用得起，价格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我们维持这活动价格。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咱们的六色灵芝、漠北黄芪的药价啊、原材料的价格大涨，否则我们维持这个价格。国外多少钱我们不管，你可以维持着，可以这个让我们这个整个药品的运转，是不是啊？毕竟我们这是不挣钱，反而有的是倒贴钱的啊，就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知道，连上我们人工，连上我们再给大伙儿这一次的赠送，再连上呢这个包装啊、运输啊、人工的成本，几乎就是我们每一片药都要搭上很多钱的。但是呢，我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就是想帮着大伙真正的去改写命运，我真正的要用咱们的这个好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药，帮助你们来解决问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下定这样的决心，其实是跟我经历太多的患者有关系啊。迄今为止我也记得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我给大伙儿谈一个，因为我见到太多患者了啊，就是因为钱而放弃治疗，最后呢，怎么说，默默承受身上的痛苦，义无反顾的选择死亡。真的啊，一分钱要了患者的命。所以说我讲了我的研究成果，我什么都不要啊，我什么都不要，什么光环呐、荣誉呀、你给我各项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名头啊，其实我想要那就太多了，那就太多了，什么客座教授了，太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我都放弃。我都没有去选择，我都没有拿我的这个科研成果去转换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要是什么呢？没错，实实在在的效果啊。其实我们事实上来讲，有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钱，实打实的，咱们落在这个字儿上是很难抉择的。各位，最后有很多是放弃生命的。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条啊，这个文章的题目叫《没钱，命就不值钱》。我曾经也读到过这样的新闻，我觉得印象挺深，我跟大伙儿说说啊。有一位老同志吧，也不算老同志，中年人，51岁，常年打工，姓黄，因为胸闷胸痛，频发心绞。

0: 较疼，很难受，所以说他决定什么呢？回老家治病。有可能说，那他所在的这个工作的地方没有医院吗？怎么可能没有呢？而且都是大医院呢，打工吗？是不是啊？那谁能上这个农村去打工？不得在大城市吗？为什么要回去呢？哎，对了，您想对了，因为他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住院是可以有一定比例报销的，所以他回到了当地的医院检查诊断，最后啊说治疗什么病呢？说他是严重的冠心病，有生命危险，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是说呢，相应的如果这个地方需要搭桥，我们就需要搭桥开胸去做大手术。医生告知他，手术费用至少要准备10万到15万左右，而且通知说，这不仅仅是什么呢？就是说单纯的手术费用，你这个手术费用准备这么些，你手术完了之后可能还有什么什么样的费用。那说呢，你看我们不有农村合作医疗吗？医院告诉他，因为当时这个环境下是什么呢？是自己先要垫付，回头报销的，能理解吗？跟现在不一样，直接抵扣了，是不是啊？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要吃很长一段时间阿司匹林、玻璃维等等。没报特病之前，所有都是自费，这些啊，几乎报销比例不是很高的。另外呢，当时的支架没有像现在医改，是不是啊？也很贵。哎呀，这都是钱呐，都是钱。面对这样的情况啊，这老黄眼睛湿了，眼睛湿了。哎呀，讲话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肥皂也洗不出来的那双手，掏出了自己兜里边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开的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在自家的抽屉里头，给老伴儿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里人呢苦寻数天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报警了，因为48小时之内不予立案呢，啊，48小时之后才予立案，啊，终于过了好几天，在他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面打捞出了老黄的尸体。哎呀，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即便说这则这个报道我可能看了2-3遍不止了，但是我这心里边真的又一次被深深的刺痛了。我就在琢磨一个问题，可能我们的观点啊，你可能说，哎呀，这人没钱啊，这轻生了，但是我认为什么，您知道他在跳进那水库的瞬间他得是多么的绝望啊，各位啊，多么绝望啊。这样类似的事件我觉得不是偶然，对吧？我们经常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相应的新闻报道，总是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患者而言，无疑就是给他们往绝路上逼呀。所以说这时候我倒是很庆幸，因为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在石老师的努力之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自发的已经是成为了我们的推广者，自发的已经是把这个药呢推荐给周围的亲戚朋友、老同事，是不是啊？甚至推荐给老领导们。我觉得它需要推广，为什么？我们需要让老百姓熟知。甚至我在想，如果这个老黄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那么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惜的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啰嗦几句，各位您别嫌我这个岁数大了，是不是爱说啰嗦烦啊？我特别想说，各位，其实老黄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救命是刻不容缓的，治病更要争分夺秒。真的啊，他的病情如果说他早一点治呢，是不是不至于走上这一步啊？对，但回过头来有这么个话，怎么治呢？哎，其实这是关键。所以在这儿啊，我想特别告诉大家啊，不论是这个老黄这种心脏病，还是说您身上哎有糖尿病，有多种的并发症，还是说那位有风湿骨病，这位是肺气肿、肺心病，哪儿的病都好，别管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伙儿记着，在我们中医讲，人是一套大系统，它是整体的。那它跟西医现代医学来讲是不太相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西医学是解剖学为基础，他认为各个脏器都是独立存在的，心就是心，肾就是肾，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认为什么呢？人是整体的，我们人体是有三大生命基础通道的。你会发现我们人体首先是脾胃，再来是血脉， 再来是肝肾。你看看我们是有什么呢？基础，我们盖一幢大高楼，我们是要打地基的，地基要好，我们砖瓦要过硬，我们水泥的号要标注，是不是啊？要有标号，我们不能说是全是这个劣质的东西往上堆砌，对不对？我们来看，我们脾胃是这个地基，中医认为脾胃病半条命，而脾胃有病这人废一半啊。为什么？各位您知道，脾胃乃人之气血生化之源，是为人体的后天之本，人之仓廪之官啊。过去大粮顿，是不是啊？大粮库底下堆着一大垛，上面是个尖儿，发现了吗？那叫什么呢？粮食仓库，粮仓，仓廪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过去很多医家都认为什么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甚至于中医开宗立派有一个脾胃派，创始人叫李东垣，您查查，他认为什么？脾胃治好的人一切病都治好了。但是我跟各位讲，要宏观来看的话，脾胃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它占了什么呢？我们人体三大通道的三分之一，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啊，就光治好这个还不够，人我们后面还要有。那么我们说人体60%以上的免疫是来自于脾胃，它占到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是机体细胞、免疫细胞、体液免疫细胞的中心所在。所以说您看，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夫，无论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什么呀？对，就是这脾胃。您知道吧，就是很多大夫其实查房的时候都会先问一句，今儿吃的怎么样啊，对吧？排便没呀，对吧？睡得怎么样，他都会问这些，休息的好不好呀，对不对？你看其实西医大夫也会问，为啥呀？通过这个，吃就是你的脾胃，便就是你的肝肾，对吧？睡得好不好就是你的气血。你看三大通道其实西医他也是认的，只不过说法不一样而已，对吧？但是你要问西医大夫为什么要看这三点，其实他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习惯性，但是这习惯性它就代表了咱们人体的身体是否倍儿棒，是不是吃慢慢香，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患者打电话过来第一句话，哎呀，我这两天吃的特好，我排的特棒，为什么呢？对，没错，这地基，咱脾胃的畅通跟健康是直接的关系啊。哎，二通什么呢？血脉，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相连的。您知道吧？老百姓把这个血脉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如果它堵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后果？那这老黄是咋回事？您想想，是不是心血管堵了？还有那位脑中风的，是不是脑血管堵了？对吧？哎呀，这块疼啊，不得了啊！大夫告诉你，通则不痛啊，你不通，啥不通？血脉，对不对？血脉一旦畅通，浑身感到轻快，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舒服。啥叫通？通其实就是活着的标志。哎，还有三通什么呢？肝肾，很好理解啊。肾，人先天之本，主藏精绿血；肝，先天之本，啊，主疏泄藏血解毒。它要配合好的话，可以抵御一切外来毒素的侵袭。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你就能好好的滤血，血里面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被你滤得干干净净的。你是血脂高啊，你是血粘稠度大，还是血糖，还是说你的这个里面的其他的一些毒素杂质都会干干净净。同时呢，如果肾功强大的情况下，你的什么尿酸呢、肌酐呢、尿素氮呢，这些指标你也会发现特别好，对吧？所以说肝肾负责什么？简单的很，就负责排毒。甚至于说今儿我生气了，我气得不得了，各位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从气上都能气死，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也打麻将，几个老人家打麻将，那人生气了，你玩赖，还没喊完呢，这人咣倒地上了，怎么的？哎，没错，气机上逆，气血逆转，一下子这个人就会气机闭塞，心梗了，对不对？你看我们说的这几个其实全是由这儿来。如果你的肝功很强大，疏泄很好，我告诉各位，气不死，你自我会疏泄啊，这个人就会特别的强大，对吧？其实你看过去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哎，你看成事的那些古代的什么啊，又是郡王、藩王，甚至是国王，你看都是这个开宗立派的人，都是心胸特别宽阔，而且呢是什么呢？气机非常顺。为啥？其实你要细合计合计啊，这个人他在最后的时候都不是因为肝病死掉的。为什么？他的气机特别的顺畅。为啥？肝强大， 啊，其实我那阵说了，有一部书专门叫什么养肝就是养命，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三大通道，你看重不重要？哎，没错，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最后呢，我们说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那怎么来实现呢？哎，没错，就是用咱们的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错，其实随着科技进步啊，发酵中药又迈上新台阶了。因为我们现在发酵中药很多，为什么呢？从屠呦呦博士那开始啊，青蒿素就是啊这个五十二病方里面出来的发酵中药，对吧？所以人们就认为什么呢？发酵中药非常好，有很多的药厂就是专注于这个，但是他们没有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子，没有我们史国公传下来的老方子，同时他们也用不上咱们这么好的材料。咱用的啥？仙草六色灵芝，8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有吗？你看有几个药用灵芝做原料的？太少了，对吧？太少了。哎，所以说你再看咱们用什么呢？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我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的，而且是什么呢？有老药引子的发酵中药。我们的剂型是片剂，在净膏基础之上，我们把所有的水分全都滤过出去了，制成药片。怎么呢？更为浓缩，一片顶普通的120片。同时呢，每一片当中还有899种多酶多肽，9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快速到细胞核当中进行相应的复制功能，恢复咱们细胞的年轻态。其实不管多大年纪，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效果都很快。但是我们不治快病，啥呢？传染病不治啊，恶性病我们不治，老慢病是我们的强项。然后我们一般用上3天，血压高的就可以稳步下降，头不晕脑不胀啊，心不慌胸不闷。好多人说呀，胸口大石头给搬走了，哎呀，开了2扇窗似的。糖尿病人说了呀，血糖下来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嘴不那么黏了，口不那么干了。类风湿风湿的患者说了，僵麻肿胀都开始好转了啊，脑中风偏瘫的胳膊腿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开始逐渐有希望了。真的，3天让您吃得香，睡得香，排得畅，真好，对吧？而且呢，我们在疗程治疗当中，一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你病多久，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您给自个儿一个机会，老师保证咱们治就能治好。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来一位是康复一位的，老百姓讲话这要好，目前为止零差评，没有说不好的。非常棒啊，我也是敢拍着胸脯告诉大家，你们放心用，效果不好算我的，我从来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我觉得我每一句话说的都非常实在，首先我不让各位任何一个人经济利益受到任何的损害，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大夫对于咱们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药你拿回去用，用完效果跟我说的不一样，可以把剩余的药拿回来，我不让您白花一分钱。而且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临床我们10万例康复患者无一例复发反弹，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特别棒。好，那么今儿咱们先说这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患者也不少不少啊，所以说呢，我们更多留给大伙儿时间，我去接听热线。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打不进我直播热线的，可以跟400进行沟通，我们主持人会把咱们热线号码的告诉大伙儿啊。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 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

0: 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0支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4: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哎呦，石老师，太高兴了，跟您通上电话了。
4: 哎，
3: 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主要是想感谢感谢你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不光是石老师您，您这个医术好，心地也好啊。而且呢，您场外的工作人员呀，也都可关心我了，
4: 是吧？
3: 时不时的啊，给我打电话。尤其是这一片只卖1块钱呀，就像我这样的家庭，虽说是有些困难吧，但是也能用得起呀。我很自卑，所以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真心的谢谢你们。我们这些呀患者真是碰到好人了，这是我们的福气呀。
4: 其实呢。别这么说，因为本身呢，咱们以前有很多的药呢，的确不光是您，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也有望而却步的这种感觉，对吧？现在药品只要是差不离的，可能都是价格让我们难以接受，对吧？都在神坛上啊。那么能遇到我们，能相互的去了解并且使用，这都是您自己攒的福报。另外呢，治病救人，关心患者，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本分。哎，大伙儿这么说吧，就不用放在心上啊，遇到都是缘分。那我听您这么讲，您应该是我们老朋友了，对不对？
3: 对，我是老朋友。
4: 哎，
3: 我
4: 好，您说说。
3: 62，但是呢，我这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血压、血糖、血脂，它都高。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呢，就是有点心慌，我没太在意。后来呀，就出现胸闷、气短、憋气这个情况。要是生个气儿啥的呀，就好像有人掐着我的脖子似的，有一种濒死感呀。后来我就到医院检查，说我这是冠心病。三高的药还有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但是这些药吃完作用也没有多大呀。时不时的还是犯病，严重的时候啊，一犯心绞痛，我这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呀。
4: 对，
3: 你说这病犯了可真是吓人。都说呀，是说啥呢？说这个黄泉路上 他无老少嘛。
4: 嗯、对，
3: 哎呀，
4: 嗯，
3: 我也害怕呀。
4: 是，
3: 嗯，就瞅我身边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可是不少啊。
4: 对，
3: 头一天还、
4: 嗯。

0: 说是骤停4到6分钟，多半这个人脑细胞就已经是不行了，即使抢救过来这也不行，人就基本上完了呀，对不对呀？啊，
1: 是太突然了，
0: 嗯，
1: 年龄还不大，
0: 嗯，
1: 我天天吃药，而且我这个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
0: 嗯，
1: 天天吃药全是顶子药，当时吃的顶能顶一下，缓解一下，吃的时间长了，我这个胃都吃出毛病来了，
0: 对，
1: 胃里边总是反酸胀痛。
0: 其实真的是这个西药啊，往往会导致病情越来越糟，是不是越来越重
1: 啊
0: 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治疗方式往往真的是不行。因为任何疾病来讲它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啊，因为中医来讲都是讲到多个脏腑共同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咱们老同志一体多病嘛，对吧，都是多脏器出现问题的呀，啊，可不能说再那么治了，是不是啊？
1: 哎，是啊，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多亏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气方，一片顶120片，这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哎，
1: 我用了2-3天的时候胸口感觉就敞亮了，身上有点劲儿了，血糖血压它也都往下降了，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呼吸顺畅了，吃的东西它也不胀了，肚子不胀了，感觉不到感觉那个它不那么难受了，
0: 对对对，
1: 最重要的就是啊，测这个血糖血压它正常了呀，
0: 好，
1: 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血糖餐前还在9个左右，那天测了，餐前就是6.1，餐后原来是16-17个呢，但是那天测的是8.3呢。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过了。我老伴儿也说，是我这个呀，脸色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都是发黄的那种哈。现在脸色红润了，真的。石老师，自从我用上五活康寿灵气方啊，一天比一天强。现在我这一副药还有8-9天就用完了，血糖血压现在也都挺平稳的，我身上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好，
1: 心脏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吃饭呢也都感觉吃的香了，但是我知道自己这个病已经7-8年了，那老话不说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得继续治啊。所以石老师，我想麻烦您呀，再给我开点药。你看这人呀，脱生一回他不容易啊，我这多活几年算几年吧。
0: 其实老人家您这个三高的话啊，我们讲治这个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是最对的。为什么呢？我给大伙儿讲过这个问题啊，比如说高血压啊，首先什么呢？脾胃亏虚，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转换的，对吧？那么我们说所谓血压高，一定是血液粘稠度大，血管硬，所以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大，这个原因就在这儿啊。那为什么说基础是在脾胃上呢？因为脾胃是能转化你摄入进来所有的油脂、脂肪和糖分和嘌呤高的一些食物的，对吧？但是它的功能低下，那么我们吃进来肥甘厚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嘌呤高的东西，它转换不了，转换不了它就形成什么？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随着这个气血生化出来到你的血脉里头，慢慢就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了。所以一测血，胆固醇也高，血脂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是不是啊？甘油三酯高，都是这种全高的状态。那它一高，那一定什么呢？粘稠度大，是不是啊？粘稠度大，粘稠度大的情况下呢，它会遇到什么呢？比如说啊，有硬化的血管，管腔比较狭窄的地方，它一定会什么呢？堵塞，对吧？你堵塞到这地方，相应成为梗塞了。什么叫心梗？心梗就是堵在心里了，脑梗就是堵在脑里头了，对不对？很简单。
1: 对。
0: 那么有的同志说了，哎呀，那我还有一个关键器官呢，我的肝肾呢，它不是能把这个东西滤过出去的吗？它不管这事儿的吗？但是，你看看，是凡得这病的，它就不是一个通道淤堵的问题，一定是三大通道，肝肾通道也是不好的，它就会波及到咱们这块儿。所以说呢，我们是代谢不出去这种垃圾毒素，时间久了会怎么样？那不光是说堵塞血管，而且还会导致肝肾衰竭，是不是啊？有很多人最后你看看啊，这个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最后的那个肾就不行，衰竭，对吧？那不计其数啊。对，有很多人讲话了，那影响面太大了。而我们这时候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它就是三通五活，对吧？一通脾胃， 那我们三高的指标原

0: 透出来的血就控制住了，就好起来了。二通血脉，营养及时送达五脏，心脏得血，疼痛就消失。心为血府之官呐，来血了人就工作，你不来人就疼起来给你看，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下好起来。三通肝肾，恢复我们代谢，把体内垃圾毒素全排除，里面油脂啊黄乎乎黏乎乎的都出去了。哎，最后什么呢？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在这一过程当中100天左右，咱们的细胞全是更新的，100天让全身细胞焕然一新的，对吧？所以说一用，哎，你发现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现在咱们药还不贵，1块钱一片药，讲话呢让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对吧？而且呢咱们治最多的病。我觉得您这种情况啊一定是效不更方，往下来再用上2副，一共3副药左右，康复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根治啊，可以根治。所以说呢您就坚持就行啊，好不好？这么去办就行。嗯，
1: 哎呀，那就行，那我听你的，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把药给备齐了。
0: 好好啊，好嘞，那咱们就话不多说了，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啊，治疗的不错，咱们效不更方，坚持就行啊。好嘞，我们再会吧。
1: 哎，再会再会。
0: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您好。
0: 您好，请讲啊。
3: 哎呀，我听呀，真的是你啊，石老师啊。
0: 哎，真的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啊。 哎
3: 对，可算把我给接进来了。我这个是感觉有些激动啊，都因为我等了好几天了。正好赶上啊，就是今天这个导播啊他特别的好，知道我这边着急啊，就答应我啊，就是一定把我给接进来。
0: 是吧？
3: 对对对。石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身边的朋友啊，包括还有我家人啊，都在用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啊康寿灵奇方，把这个心梗呢、脑梗，他们都给治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石老师您啊，你一定帮我，就是救救我的父亲。说实话，就是您呐、我感觉是我最后的一个希望。
0: 好的，我明白啊，先别着急，咱问问患者具体是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给我讲一讲，好不好？
3: 我爸今年刚73，他这个高血压呢是很多年了已经。就是上个月啊，因为我哥啊。就是我大哥他闹这个离婚那个事儿，把我爸给气的、他就直接说这个头疼、刚开始就是我们心想着就是他这个心情能平复一下有可能就好了、后来实在不行了、就送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脑出血。
0: 出血量多少当时？
3: 说是有20。
0: 而
3: 且说是这个脑水肿的特别厉害。当时没办法了，就直接做了手术，然后头上给他开了个那个引流的口子。最开始是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啊，昏迷了有4天。后来人是苏醒的啊。后来他就慢慢转到这个普通病房。一直在这个医院里面住着了，但是人家医生也说，他就说我爸这个情况，在医院住着好像也没多大用，只能是回家慢慢养着。他们这块说是尽力了。
0: 你看，其实我总讲老人呐，儿孙自有儿孙福。哎呀，就是你说这种状态来讲，谁遭罪，对吧？你花多少钱咱们且不提了，你这人遭不遭罪，你还得搁一个好人伺候着啊。那现在这个人什么状态了呀？
3: 现在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开始犯糊涂。反正平时就是说胡话呀、这个腿脚来完全也没什么劲儿，软的跟就跟那个没骨头一样，但反正是站不起来的。再一个呢，他就是到现在啊，他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定。高压的话有时候就这个150左右的样子跑来跑去，然后低压差不多90多啊100。我们回家的时候啊， 人家那个医生呢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说是千万呢不能让这个老人激动啊，就主要是怕再犯了。
0: 对。
3: 但是你看我爸，他就是清人一旦清醒的时候呢，他自己他就接受不了。我们跟他喂饭给他，他不吃。
0: 哦。
3: 现在他这个人呢，就剩的，说实话，就只是那个皮包骨头了，真的看着特别可怜。这不，其实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就是来医院看我爸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婆婆啊也是那个高血压，而且啊还有这个轻度的一个老年痴呆，严重的话，一天一天的反正也是过得稀里糊涂的。再有个他就是那个心肌缺血，不少病，反正就是说他是吃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我抗受凝脂肪给康复了，然后给我们说啊，就是说这个是属于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对，
3: 药劲儿啊特别大，然后呢还说是一片就卖1块钱，其实是这样的，那是，就是我现在想说的，比如说一块钱，只要是能够救我爸，你不管花多少钱，我说实话我没建议，这之前在这个医院折腾那搞才一个月，我这都快花了有10多万了。但我就是借钱啊，我说实话我得给我爸爸这个病治了，只要看着他这个老人他这个样子，这个肯定我们也感到心疼，躺在这个床上啊，你看他动都动不了。
0: 对，能理解啊，能理解。我特别理解啊，家属也特别心疼这个患者。我也看得出来您非常孝顺啊。毕竟呢，您想想这一个月10来万，经济压力也是很大的。是不是啊？这时候你看是双重的，你可能也不能上班了，你还得照顾他，你还得花钱，你还挣不来钱，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说呢？一，稳定情绪；二，咱还得坚强，还得坚强啊。但是我听您讲这个情况来看，老人情况是稳定的，那咱们就有希望啊。就是说，我们这一段呢，我们接诊好多位啊，这个脑出血家属了，给我们打电话，有这个先头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的。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抗吃抗拉什么都不知道的。最近我们由于有这场活动嘛，我们来的人多，所以有好多人用完之后都陆陆续续有开始恢复意识的了，非常好啊，效果都非常好的。所以你们要坚定信心。这个脑出血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啊，它其实跟我们的五脏都是有关系的。首先来讲，你看有两个关键因素在你老父亲这儿。第一个是什么呢？一定是吃进来的东西转换不了了。我们讲些人生活条件好了。是吧，油脂啊，肥甘厚腻呀，它吃进来如果转换不好，利用不上，就会扩散在血液当中，形成什么呢？高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什么呢？高低密度脂蛋白，就这几项都是高的，那么血液垃圾就会沉淀很多到哪儿呢？到血管壁上，首先血管就会产生硬化。那么还有什么呢？你看你老父亲有个关键的条件是生气，是吧？我们刚才才讲生气，人是肝阳上亢，肝气逆转，上冲于脑而发病，这就是脑出血发病的诱因。这个血压当时一瞬间是很高的，血管是硬的，所以咵一下冲破了，对吧？冲破这个血本来在血管里边躺没有事儿，但是在外面它一定涉及到这么个问题，啥呢？出血过后肯定会有凝血，能理解吧？它不能一个劲儿出啊，它得凝，凝的过程当中形成血块了，这个血块就会压迫在相应的区域。它出血的位置应该是还不错，因为它在20毫升的话，如果在脑干上，这人就没了，能懂吧？它出血的位置应该还好，所以说相对来说可能就损害了脑神经，没要命。那么这时候咱们怎么治呢？就用五合康受灵气方，咱们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它所有的油脂转换好啊，因为这块是气血生化之源。出来的血就是干净的，这病就好一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已经存在的堵的啊，已经存在的血块，已经存在的破损的这个位置，我们逐渐的修复它。第三什么呢？我们来通肝肾，哎，这块好了之后呢，疏泄好，所有堆积的东西都排除的好，因为咱们的分子量小，你记住这是一个关键点。有很多药呢，它本身药力也可以，但是呢，到达人体的血脑屏障进不去。因为都是大分子进不去，而咱们利用什么呢？利用小分子，它是123道尔顿已知中药当中最小的分子量，所以说直接可以到病灶，而且我们药劲儿还在这儿摆着，对吧？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非常强劲，药力大，药效红，所以说呢慢慢它这个好转就快，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其实他这情况来讲，3服药至少能保证生活自理啊，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给他定就定3服药就可以啊，好不好？这么用，哎，好的，
3: 我听明白了。那行吧，石老师，我这一次打了个电话，定给他定3服吧。
0: 可以，哎，用药期间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3: 哎，好嘞，好嘞，那太感谢了，石老师，哎，
0: 好嘞，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好，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林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林奇方，小病30天，大病3服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石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
4: 石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哎，好。
4: 能跟您通上话，我这心里边要特别激动啊。
0: 那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呀，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0: 哎，
4: 那现在已经停药停了有半个月时间了。
0: 啊，
4: 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就想好好感谢您，您是我的恩人呐。
0: 好，您太客气了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把这情况分享一下吧，好不好？
4: 现在啊，3副药用完，是吃得香，睡得着啊，排得畅啊。
0: 哎，
4: 一身的病啊。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现在呀已经都没有了，
0: 是吧？
4: 啊，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我现在呀，我这个腰啊，石老师啊，不瞒你说呀，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呀。直个腰啊，弯个腰啊，都可以了。扫扫院子，干点家务活，都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0: 不错啊，哎。
4: 啊，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前几天吧，我儿媳妇带着我呀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吧，原来这个肺里边就是有个0.6毫米的一个多发性的小结节。哎，现在神奇的也没有了，
0: 是吧？哎，那去检查了吗？
4: 是的，石老师，检查了。哎，我真的觉得太神了。哎呀，要不然大伙都说呢，咱这药是灵药呢，真灵啊。
0: 哎，
4: 现在我也不害怕自己得肺癌了，感觉呀，浑身这个疾病啊没有了以后吧，真是太幸福了。
0: 正好啊，老师替你高兴啊。你记着，只要是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偿能力都有了，五脏一定是恢复的，身上所有的病症自然就消失了啊。今天看起来是好消息了，是不是啊？好消息了啊。还有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4: 我今天吧打电话，第一个吧就是要感谢你石老师。再一个吧，我想给我姐买点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奇方啊。
0: 给这个家人也想用点，是不是啊？那患者什么情况你简单说一下。
4: 哎呀，就是前段时间吧，我去我姐他们家，哎呀，敲门嘛，她在里边吧答应着，可就是老不出来。我就一劲敲啊，她也出不来，她也不给我开呀。哎呀，我弄了半天呢，后来开门了，我一看，她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犯了。她那个腿关节肿的呀，跟那个小馒头似的呀。我说怎么老半天不开门呢？原来他是在家里烤电呢。
0: 你看看啊，这是烤电。其实烤电你发现没，挺遭罪，挺难受，尤其这天儿。但是只能缓解，不烤了还是会疼，对不对？这是所谓真的叫纯治标不治本，是不是啊？
4: 是
0: 啊。
4: 他走路吧一瘸一拐的。另外吧，这个胃也不太好，就是2018年的时候，因为他那个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吧，他也没断过药啊，这人呀也特别瘦。哎，再加上我姐夫走的也早，那孩子吧还都不在身边，都在外地。也没有人照顾他呀。 所以吧，我想啊，好好管管他。当初吧，
0: 嗯、
4: 我病的吧也不轻，自己也照顾不了自己。
0: 嗯。
4: 现在吧、
0: 嗯，
4: 我自己的病啊已经治好了，我就想啊给石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啊，
0: 嗯、
4: 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吃咱这个药啊？
0: 嗯嗯，明白了。我跟您讲啊，其实我们的药呢，治疗的范围比较广，我们专治各种的老慢病啊，像癌症啊、先天病啊或者传染性的，咱们不治疗啊，咱不治疗、
4: 嗯。
0: 那么其他来讲的话，老慢病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我们的效果，你看您，你就体会过了，是不是啊？小病微病30天，
4: 嗯、
0: 大病重病三副药都能康复。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其实风湿类风湿关节炎，首先疼是主要症状，为啥疼？想一想。不就是不通吗？哪不通？不就是血脉吗？对不对、
4: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病其实很简单，你理解它的概念和定义，就会理解它的病症所在。风湿关节疼痛首先什么呢？正气不足，邪气入体，有风寒湿邪气入侵到哪儿了呢？叫侵于精髓，阻于经脉而发病。它到哪儿？到咱们的软骨、滑膜、精髓里的经脉，它形成什么叫痹症？不通视为痹，不通怎么着？不通就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所以咱们就从哪着手？从通着手。而咱们最好的药啥呀？五活抗受灵气方，对吧？因为咱们是以三通作为什么基础的，而且三通是咱们出名的啊、嗯，就讲话中药圈里边都是出名的，能理解吧？所以我们这块呢，利用咱们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我们的六色灵芝。漠北8年黄芪，九蒸九窖的古法工艺，还有五帝打印仿生转换技术，这您都知道。咱一片药顶过去普通120片、
4: 嗯，
0: 对吧？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怎么着？一下子先给它通，先通脾胃，气血生化好。记住，治风先治血，源头出来的气血就好，那么这病好一半。从哪儿啊？脾胃，脾胃生成气血，那同时什么呢？
4: 嗯，
0: 血行风自灭。什么叫血行？血得动起来，行走起来，血脉要通才能好。我们二通就是血脉，一下通了，通了就不疼了，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从源头，从根上治好。刚才讲过了，它什么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从哪来？从咱们的肝肾当中来，先天之本来，对不对？我们从这儿生成，也有正气可以哎，把我们的身体营卫之气打造出来，咱有抵抗力了，不让它有风寒湿邪就能长期植入进来了，哎，能够抵御能力。同时气动则血行，让气推着血往前走啊，带走里面的风寒湿邪垃圾，哎，通过咱们的肝肾再排出。有好多的这个风湿患者用过几天之后，发现自己拉的一个大便里面有冷沫子啊，就白色的冷沫子，你也可以让他观察一下，为什么呢？那个邪都往外走、
4: 哦
0: 啊，通过什么的二便排出什么的，肝肾开始好起来了，排就能眼瞅再好病啊，非常快。所以呢，他的这个情况，三副药是能彻底的康复咱们说这风湿骨病的。像这老胃病，哎呀，几天就能见效，您知道吧？特别快。所以说我觉得您已经体会过了，不用犹豫，直接定药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来电话，给场外打电话都行啊，好不好，这朋友？
4: 哎，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
0: 哎，
4: 我赶紧呢去订药，让他先用上。
0: 好，好，好，啊，好嘞，时间到了，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也祝愿你们更健康啊，再会吧。
4: 哎，哎，那好，石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6: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5: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7: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5: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
8: 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9: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8: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10: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种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多岁老人吧，4元保命，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4元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8: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11: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8: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西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13: 冷车好
14: 了，你进来住了吗？
13: 30.88。
12: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4: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把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12: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5: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13: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5: 2-3斤吧。
13: 年年都来吗？
15: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是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12: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6: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叶芹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那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炒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12: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7: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2: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7: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3: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7: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2: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7: 这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都是我的，那都是我的，那时候哎，那个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2: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7: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2: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17: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4-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2: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8: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那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 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2: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1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8: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3: 你卖多少呀？
18: 10块12批发价。
1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8: 1万块钱左右。
12: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8: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2: 前5栋大棚占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8: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2: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2: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1: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2: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0.1毫米一点点练到0.01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1: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2: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1: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2: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呢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2: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2: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2: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铣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铣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2: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1: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 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2: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十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1: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2: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1: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2: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4: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3: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0几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4: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思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5: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槽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4: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 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6: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4: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6: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4: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7: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4: 2017年3月25号，3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兵3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3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8: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4: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9: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4: 2021年8月1号， 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0: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4: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1: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靠经验的积累。
4: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12: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

0: 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1: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2: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2: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4: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3: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5: 工作再忙，
6: 工作再忙，
5: 也常回家看看，
6: 常回家看看。
0: 广告时间。
7: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8: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8: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8: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8: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0: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9: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咱们患者朋友都知道啊，别的病呢一般都可以等，但是唯独这个眼病它等不了，因为眼睛一旦失明了就无法再逆转。另外呢，老百姓每年在眼病治疗上的花销啊特别的巨大。就拿白内障患者举例，大家都知道白内障熟透了以后到医院，医生呢会建议我们呀做手术，如果不手术呢，患者就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失明。可是这个手术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手术最多能维持13个月的时间，因为手术它解决的不是白内障病根的问题，只是白内障的症状的问题。就好比说是一个水池被污染了，那么你一味的给这个水池换水，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从源头上把污染的水源啊给解决了，这个水呢才能清澈见底。所以我们的白内障也是一样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平均一年做1到2次手术，您想想你得花多少钱。另外呢，白内障严重了还会引发青光眼，青光眼严重了人就会出现眼底出血、眼压高和视神经萎缩的症状，到那个时候呢还得做青光眼的手术，往我们眼睛里边注射降眼压的药，还得经常呢到医院做激光手术，把眼底出血的那个出血点啊给它止住。所有的治疗花费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呢效果也都是暂时的，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必须呢得长期反复的治疗，直到最后钱花了了，眼组织细胞呢彻底的都坏死了，到那个时候等待我们的结局就是双目失明。所以说眼病啊给患者本人还有家属带来的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是心理上的负担，心理上负担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只要家里呢有一个眼病的患者，那就等于把这一个家庭都拖垮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减轻所有眼病患者的负担，让大家呢都能用上管用药、放心药，最近我也和上级部门包括厂家进行了申请，争取让我们大家伙儿啊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黄金组合。另外呢我也在给大家呀申请优惠活动，让大家呢没有负担的我们就能把眼病治好。而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佼佼者呀，是经受了眼病患者几十年的考验，在眼病治疗方面呢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曾经啊凭借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治好过大学教授的眼病，治好过神经科主任医师的眼病，还治好过许许多多普通百姓的眼病。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位啊我曾经帮助过的眼病患者，他是山西太原人，叫张立辉。他有什么病啊？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平时呢看东西模糊，眼前呢总有小黑点来回飘，而且呢还有白雾。平时这个眼睛是又干又疼，结膜还经常的充血，出门的时候他必须要戴一副墨镜，否则一见光啊就开始哗哗的流眼泪。而且张大哥这个家庭啊，他家庭背景是比较复杂的，他跟他现在这个老伴呢是二婚，这女方啊之前结过婚，后来呢丈夫得病去世了，等于是没结婚多久啊就偏人永隔了。
把原本呢幸福的家庭啊整得支离破碎的。这个不幸的女人当时心如死灰。所以当张大哥呀当年追求她的时候，她是拒绝的，她不同意。她就说了不想再结婚了，觉得人呐生命太脆弱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后来呢这个张大哥呀一直也不放弃，一直呢默默地对她好，也不求回报。过了五年多的时间，总算是打开了这个女人的心门。后来呢两个人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长大之后啊还挺孝顺的。那么儿子呢娶了媳妇儿之后，还给老两口啊添了一个大孙子。但是好景不长啊，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张大哥的儿子跟着儿媳妇儿一块儿全走了，就留下一个6岁的小孙子跟着两位老人呢一块儿过日子。张大哥的老伴儿啊没有养老金，就张大哥这一份退休金3个人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呀，这日子得过得有多艰苦啊。后来呢张大哥就开始啊到工厂给人家看大门，也挣不了几个钱，但是呢也能让这个家里边啊宽裕宽裕。由于遭遇到不幸，让张大哥呢从此变得呀不爱说话了，而且呢很容易上火，哎，有个什么事儿啊就先着急了，这个火也搂不住。本来呢张大哥眼睛就不怎么好，又有高血糖又有高血压这些个基础病，再加上经常的上火，结果呢就突然引发了眼中风。有人说了，尹老师什么是眼中风啊？就是眼底的静脉堵塞了。幸亏啊当时抢救的及时，保住了张大哥的眼睛。可是从那之后呢他看东西视力下降的非常非常的严重，大门也看不了了，家里的活也干不了了，就天天在家里边得让老伴照顾。张大哥呀说他最绝望的时候就是想让老伴带着孙子走，别管自己个儿了，不希望呢自己呀成为他们的一个累赘。但是老伴不同意呀，老伴跟他说，老头子呀你对我好了一辈子，这个时候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呐，咱们一家人死活也要在一起。张大哥说，为了治病，老伴儿把年轻时的嫁妆，什么金耳环呐、金戒指呀，都卖了，然后呢，还得出去打零工。都60多岁的人了，还得到饭店给人家刷盘子、刷碗。张大哥呢，在家里边就带着小孙子，眼睛看不见，也不敢领着孩子出去，怕万一发生点什么意外。由于眼睛不好啊，几乎就跟个废人差不多。张大哥呢脾气一直也不是很好，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跟老伴说，你走吧，你别管我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死了得了。其实说完这种话之后他自己也后悔，但是当时这个气儿一上来可搂不住啊。但老伴儿啊是个知书达理的一个老人家，他也不生气，就说，我不走，你当初对我好，我这辈子跟你相遇晚了，下辈子我想早点遇到你。听到这个话呀，张大哥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心里边啊却很安慰也很高兴。张大哥呀有时候晚上啊睡不着觉，就跟老伴说，老婆子呀，如果有下辈子，如果说呀我能托生到一个富贵人家，我再找你，我还娶你，一定啊让你过上好日子。如果下辈子我还像现在一样那么穷，还得这么严重的眼病，那我呀一定不会来打扰你，因为我不能让我最心爱的女人跟着自己啊遭2辈子的罪呀。当时呢我一边听张大哥呀在电话里跟我诉说，我这一边啊这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啊。因为眼病患者呀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有时候一场疾病破坏的是整个家庭的幸福。身为一名眼科医生，我觉得我肩上的担子特别重。我当时呢就劝张大哥，我说呀，您不要着急上火，我呀给你邮寄能真正治好你眼病的好药，你呢一定要按时的服用。当时我就给他邮寄了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张大哥呢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呢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就很高兴地说，尹老师啊，现在我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了，眼睛也不疼了，每天都觉得很舒服，眼睛呢很清亮，我这眼睛一点也不难受了，心情呢也跟着好了起来，我现在天天都想笑。他越说呀越有信心，就想接着用，哪怕不能彻底的把这个眼睛治好，只要最后不失明就行，起码呢能上个班打个经，哎，替老伴儿啊分担点负担，让老伴儿呢轻松轻松，他这心里边啊也会好受一些，要不然活着就是拖累家人，自己也憋屈呀。大家听一听，这是不是所有的眼病患者的心酸呢？现在条件啊越来越好了，谁不想多看看身边未来的这些变化呢？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了，一切的美好都将与我们无缘，活着也是遭罪。张大哥说了，如果一直拖累老伴儿，那还不如早点死了呢。后来张大哥呢用完了这些药，他自己的视力呀已经恢复了大半了，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张大哥呢又回到原来的厂子呀去给人家打经了，他老伴儿呢也不用每天都到饭店打工。这就是四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还有30支明目金胆熊胆粉给眼病患者呀带来的效果。那为什么他们能从根源上去治疗这个眼中风呢？因为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啊有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我们的干眼通道被称为眼睛的生命通道，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眼睛得不到滋养，同时呢眼内的垃圾还有毒素它又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呀，这些垃圾毒素就会堵塞住我们的眼底的静脉血管，这就是眼中风疾病由来的一个原因。那要是眼内的垃圾毒素它堆积在晶状体上呢，人就会得白内障，堆积在防水当中呢，人的眼压就会升高，得上青光眼疾病。所以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相当于疏通我们眼睛的生命通道。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方里的其他20几味名贵的药材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地穿越血眼屏障，以最快的速度呢到达我们眼底的病灶部位，对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的这个治疗方法，能更快速地缓解我们眼病的症状，从根源上呢治疗眼病的病根，避免眼病啊朝一个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能清肝明目、排毒素，把眼睛里边的毒素啊通过干眼通道呢排出来，这样啊我们这病就好得更快了。而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汇聚的是治眼病的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

牛黄、金胆、熊胆，真正的强强组合，快速治疗我们的各种眼病，避免大家呢走到一个失明的地步。尤其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的患者，用上这对治眼黄金组合，就可以让我们避免眼中风、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出现，为我们的眼睛呢保驾护航，提供一个多重的保障。大家都知道啊，我一直呢希望能为老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多做点好事儿。一方面呢是恩师那人图雅老师的遗愿，他希望啊我把蒙药治眼奇方呢真正的带出草原，带给所有的眼病患者，尤其是一些个需要帮助、经济条件呢又困难的人群。另一方面，近十年眼病患者不但是呈现年轻化，而且患者人数啊呈几十倍的增长，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这些个常见眼病的致盲率，哪怕是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它依旧是成倍的增加，几乎每五分钟都有3到5个眼病患者永远失去了光明。所以呢，我决定为大家呀举办一场呢全民性质的公益治眼救助活动，争取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获得花少钱治大病的机会。而凡是啊用过这对黄金组合的朋友都知道，他们的见效非常快，一般7到10天的时候呢，患者的眼病症状就能得到缓解，比如说眼睛的干涩、迎风流泪、畏光等等的症状。一个疗程左右，眼病患者的视力呢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你像眼前有白雾啊，眼前有黑影啊，视野缺失啊，看东西变形啊，看东西重影、雾视、红视，哎，这些个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的缓解。用够完整的一个疗程，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都能得到有效的逆转。尤其是那些个眼病啊久治不愈、因病返贫的眼病患者，更要用上这对黄金组合。大家可以提前呢预定报名，因为这才是我们大家希望和出路。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南京的患者叫崔淑莲，他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他叫崔大姐。崔大姐年轻的时候啊是一名会计，常年的对账算账，早些年那个时候又没电脑，都是通过那人工核算，密密麻麻的表格啊，又得打算盘或者是用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啊，熬的崔大姐呀经常是眼睛酸胀，又干又涩。刚开始呢崔大姐以为啊就是用眼疲劳，她没在意，所以就到药店呢自己买几瓶啊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滴上呢确实有一些个缓解。可是没过几年，单位例行体检竟然意外的查出了崔大姐呀血糖异常，患有糖尿病。这个结果呀对于崔大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大夫特意嘱咐血糖一定要严格控制，否则呢最先影响到的就是眼睛。糖尿病眼病的致盲率啊是其他眼病的25倍之多，而且很容易引发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到黄斑区病变，会对视力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现有的医疗呢它是很难挽回的。于是崔大姐从那以后啊她什么也不敢吃，严格的控制血糖。

0: 可是啊，天不遂人愿呐，这人是怕什么来什么。16年的年底，也就是距离崔大姐发现糖尿病不到3年的时间，有一天呢，家里的下水管道坏了，往外漏水。崔大姐呢，害怕呀，把楼下呀给人家淹了，赶紧呢联系工人来维修。 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维修工作，就换根管子的事儿。可是呢，这崔大姐呀不依不饶，非指责说人家工人呐给她换的水管呢是歪歪扭扭的，以次充好。到最后跟维修工人就吵起来了。当时老伴儿也不在家，邻居们听到之后呢，赶忙就跑过来了，问怎么回事啊？维修那个小伙子呀， 一脸委屈和无奈地说：“这大姨呀，您帮着评评理，我这用的都是全新的水管。”这大姨就非得说我糊弄，说我给弄了个残次品，我是怎么解释都说不通啊。这个时候呢，邻居的大姨一看就明白了，赶忙啊就跟崔大姐说：“说人家孩子给的这个管子呀，确实都是全新的。 你是不是眼睛出了什么毛病了呀？”当时啊，崔大姐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脑袋唰唰的像过电影一样，就想了：难道真是我眼睛出了毛病了吗？怪不得我这最近走路总摔跤，看台阶也是歪歪扭扭的，眼前那个桌角都避不过去。崔大姐这时候下意识的呀，转身看了看她那个客厅的窗户。 发现呢，窗框在自己的眼睛里也是歪的。崔大姐啊，一瞬间明白了，确实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就赶忙到了医院。结果呀，不出所料，眼部的超声检查确诊崔大姐为黄斑区的退行性改变。黄斑病变对我们视神经的损伤非常的大。 他不同于白内障、青光眼等其他的致盲性的眼病，你最起码别的病他通过手术还可以暂时的得到治疗。黄斑病变一旦发展，就是终末期，也就是当你意识到视力急剧下降、视野有盲区或者是视物变形的时候，其实您这个黄斑区啊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不可逆的损伤了。 而这种损伤现在医学呢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逆转，最多只能是缓解治疗。所以崔大姐当时为了治疗这个黄斑病变，可以说是弄得人财两空。当时崔大姐确诊的是失性黄斑病变，为了减少新生血管的产生，医生呢会用一根很长很长的针扎进她的眼球的后面。 去注射呢雷珠单抗，使黄斑能够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尽可能的帮助他挽回视力。每个月呀打一次，一针呢9000多，就这样治了1年多，花了10多万块钱。你不能说没效果，但是呢只是稍微的好了那么一点点儿。后来医生说了，以后能保持这个视力就不错了。 要是想完全好了，那不可能，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崔大姐一听这话呀，心里特别难受。这眼睛看不见了，她刚退休没几年，还没看到儿子结婚，也没抱上孙子孙女，也没有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她这心里边就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窝囊啊。 回到家以后，整天闷闷不乐的，也不爱说话了，也不爱出门了，人的心情呢，一下子就不好了。那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问题呀，其实它都跟情绪有关系。你天天乐乐呵呵的，很多的问题呢，它不用治，它就见好。但是人的心情一旦不好了，什么什么毛病都来了。你看这崔大姐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他眼睛比之前更严重了，左眼睛呢就有一点光感， 右眼睛的视野呢，仅剩中间的一块大黑点儿，看什么都是模糊的，睡眠也不好了，趴在那个床上啊，像烙大饼似的，一宿就能睡两三个小时。这心情不好也不想吃饭，吃完饭之后呢，他也不消化。短短一个月呀，崔大姐就瘦了十多斤。老伴儿啊和女儿看着呀特别心疼，带他去不少地方都去看病了，前前后后花了将近30多万，就是为了治这个眼睛。可是效果呢他始终不理想。后来通过病友啊这个介绍找到了我。当时我给崔大姐的眼睛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左眼视力 0.3， 右眼视力呢 0.5， 而且她的黄斑变性处于中期偏末期这个阶段，黄斑虽然受损了，但是没有到最后那个阶段，我就给她希望，帮助她呢重新建立信心。我说崔大姐呀，您现在正是好年纪呀，一旦咱们把眼睛治好了，大好的时光等着您呐，千万不要放弃啊，只要您呢配合我的治疗，我就有信心让您的视力啊逆转过来，咱看清东西，生活呢也能自理。后来崔大姐就顺利的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及明目金胆熊胆粉，用了不到7天，眼睛干涩的情况就没有了，看东西啊也不像之前歪歪扭扭的了。用了15天的时候呢，右眼睛开始变得不模糊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楚，左眼的感光呢开始增强了。4盒用完之后再次复查，右眼视力上升到 0.7， 左眼视力达到了 0.5， 这个时候看东西完全是正常的。治疗效果呀远远超出了崔大姐的预期，这对治眼黄金组合让她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亲人和这个美丽的世界。后来呢继续使用，通过3个疗程的治疗，右眼视力恢复到 1.2， 左眼呢 1.0， 也没有再到医院去扎过雷珠单抗，一直到现在她的黄斑病变呢一直都没犯过，视力和正常人差不多，眼睛不干不涩。现在的他呀没事呢帮别人做做账，哄哄小孙子，一天特别开心，特别充实，整个人比之前见到的时候啊胖了20斤。我经常啊跟我的患者朋友说，医院治不了的眼病啊你来找我，我给你治，我有信心呢把你这个病啊治好。而这个信心呢就是源于这对治眼黄金组合治病的效果。所以还在饱受眼病困扰的患者朋友，如果我们想重见光明，就一定要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对黄金组合。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今天的课呢就先讲到这儿。一会儿呢我们接听场外朋友的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 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袁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啊。
4: 袁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
0: 哦，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哎，我用了十多天了，改善的挺好。啊，
0: 太好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才66。
0: 啊，66岁呀。啊，那您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4: 尹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个眼睛嘛，我是青光眼。
0: 哦，
4: 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
0: 哎，
4: 大夫建议我做手术。我跟大夫说，我说我不想做手术，让他先给我开点药。大夫说我这个情况最好做手术，不让我回家再考虑考虑。我就把他开的药用上了。
0: 开的什么药啊？当时
4: 赛马洛尔和美开朗。
0: 哦，我知道了。那您这是开导性的青光眼。因为呢，赛马洛尔和美开朗啊，这两种滴眼液呢，它是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专门针对开导性青光眼。嗯，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降低防水的形成。您不是防水通道堵了吗？是因为防水啊，生成的比较多。眼内的防水一多呢，咱们眼压呀就高起来了。但是呢，您单纯的用这个眼药水啊，它不起根本作用。
4: 嗯，
0: 你本身的睫状体分泌功能已经紊乱了。为什么紊乱了呀？因为我们干眼通道堵塞了，一外溢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不能足质足量的去濡养您的睫状体。
4: 嗯，
0: 这时候睫状体的功能它就出现紊乱了，所以您用上这些眼药水啊，即使起作用，它应该也是短暂的，就药劲儿一过，马上就是这些症状就卷土重来了，而且反反复复的，容易让这个眼压呢越来越高。
4: 是啊，用了一回，就几天的时间，哎呀就不行了。
0: 嗯，
4: 不光是疼啊，视力开始下降了。最后吧，我又上医院去了，这回又给我配了地塞米松。
0: 哦，地塞米松啊，这都给您用上激素了。
4: 嗯，
0: 这样的治疗可不行啊，激素越用越糟糕，而且呢越用越有依赖性。
4: 太对了，我用了2个多月更严重了。
0: 嗯，
4: 这眼睛也疼也胀，整个头都开始疼了，恶心呕吐都有啊。
0: 嗯，
4: 啊，眼球就摸得像石头一样硬，视力下降还厉害了。
0: 嗯，
4: 最多就能看到5-6米远吧，而且左边的外眼角还出现了视野缺损，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0: 哟，您这些症状就说明视神经有萎缩了，青光眼发展的越来越严重了。那您当时视力和眼压分别是多少？
4: 视力一个是0.3，一个0.2，眼压38到40。
0: 嗯，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38-40，您想咱高出多少啊？你那眼睛能不胀吗？能不疼吗？肯定是感觉眼珠要爆炸似的。关键是，这么高的眼压，长期压迫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它就严重了，如果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是最危险的。
4: 嗯，
0: 青光眼呢被称之为是光明的偷盗者，就是因为啊，它最终会使我们的视神经完全的坏死，坏死的话眼前一片漆黑，咱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一定要重视起来，尽早的我们去打通干眼通道，不是说靠那个滴眼药水就能治好的。
4: 我明白了，我不是上医院去吗？搁医院那有那病友就说起你来了。
0: 啊，
4: 他是来复查的，也是

0: 青光眼，用你的药吧，人家都用好了，说你是治眼病的蒙医专家，医术非常厉害。他给我的那个场外电话，特别幸运呐，我们当地还有半价补贴的名额，我就用上了蒙药自眼奇方。
1: 嗯，
0: 还别说，用到第二天的时候，眼睛就排毒了，流出来很多的分泌物。以前眼压高，眼球是硬的，眼珠子疼，现在用了十多天了，眼睛不那么胀了，不那么硬了，眼压下来了。哎呀，眼前呐清亮多了，也不那么疼了，看东西也清楚点了，
1: 真好。因为高眼压呢会压迫我们眼内的组织，会导致我们的晶状体出现牵拉变形，这个时候我们这视力啊它就会急剧下降。现在呢，随着干眼通道啊被打通了，分泌物也多了，把眼内积蓄的毒素往外排，所以眼内就轻松了，压力相对的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晶状体不被挤压了，视力呢会在短期之内啊会有所提升，但是这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后期呢还有一段时间的治疗，您得要好好配合，因为您最主要的是已经有实施凝美素了，这个咱们不能说给他掉以轻心啊。
0: 对呀，我现在就有视神经萎缩，原来左眼视力差不多吧，有三分之一是黑的，我现在用上这十多天感觉不太明显
1: 啊。您别太心急了啊，已经形成视神经萎缩这个青光眼了，您想您用药用了十多天，您要想让视野恢复那没有那么快的呀啊。
0: 严老师，我知道你的明目金胆胸胆粉好，我也想用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争取到呀？
1: 最近呢我给大家一直在争取呀、您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呢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数位丸和明目金胆胸胆粉呢，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咱们集齐了四大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金胆胸胆。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金胆熊胆呢滋肝明目排眼毒。通过这样一个整体的治疗啊，我们干眼通道畅通了，眼睛功能恢复了，就能快速的摆脱呢眼病折磨了。您关注节目吧、
0: 哎、好
1: 不好？
0: 哎，好好。严老师啊，我关注节目，我一定吧、
1: 哎、
0: 要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把眼病快点治好。
1: 好，等到这个药到了呀，节目当中会通知给您的。好、
0: 哎、
1: 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通了。
4: 哎、
1: 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哎，我呀，今年54了。
1: 啊，54岁。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哎，是这样的啊，严老师
1: 啊，
4: 就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效果呀可真是太好了，这真是良心药啊、这可救了我呀、跟我妈两个人的眼睛呢、这人家医院大夫他都说了，说呀我们这种眼病根本呢就没有希望的，就不给治了、给放弃治疗了的。但是呢通过您这个药治疗之后，你看我妈呀快80的人了，她都能照顾自己了、还能做饭，还收拾收拾屋子的，
1: 他
4: 呀特别的感动啊，特别特别满意、哎呀老人挺开心的都。
1: 我听着我也高兴啊，人家年龄大了、追求的不就是健康吗、拥有一双好眼睛，能自己照顾自己，能自己给自己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吃，这样其实就是等于活出了老年人的一个尊严感了。
4: 哎，对对对，
1: 哎，
4: 确实啊，尹老师啊，我们那是家族遗传的视网膜色素病变呢。
1: 嗯，
4: 我妈过去她治疗呢就是因为不及时，方法呢也不得当、她的眼睛就只有在大中午的时候啊稍微能感觉有点光亮吧，因为她的年纪吧、也大了，她这个病啊也是挺严重的，所以呢

0: 啊，场外老师给指导的时候，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啊十五粒蒙药之盐七方，然后再一天一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呐、啊，这么用的。
1: 服药量比较大，因为针对重症患者，咱们就得是加大用药的一个剂量了，有的时候甚至双倍，有的时候甚至说单剂量倍、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它这个效果会更快一些。
0: 哎呀，就是啊。你看我妈用了才三天，她这个眼睛里头呀就有大量的那种分泌物呀就排出来了，黏黑黏黑的，哎，就那腥臭不说，还带着一些暗黑色的黏膜块状的那种分泌物呀，一起通通都排出来了、
1: 哦、哎呦，
0: 就这么足足差不多排了有一个多星期呢，然后呢她才慢慢的就见好了。
1: 嗯，
0: 哎，在之后啊，我妈这个眼睛呢光亮程度呢比开始啊要清楚多了。
1: 嗯，
0: 哎，你像比如说早上六七点钟天还不是说太亮的时候、
1: 啊、
0: 起码他知道天亮了。
1: 嗯，
0: 等到用到二十来天吧，这眼睛开始模模糊糊的、
1: 嗯、
0: 有那个影像感了、
1: 嗯、
0: 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啊、
1: 嗯、
0: 哎呀能看出个具体的模样了。
1: 嗯，
0: 哎，你像没用药之前那、哎
1: 嗯、
0: 我们真没敢想过您这两个药啊能够见效这么快，没有这么大的效果呀、
1: 啊、对于患者来讲啊，当产生这个眼病之后呢，他心里是充满恐惧的，每一个人都会想眼病越来越重，如果我控制不住了，我失明了，我瞎了，怎么办呢？但是呢
0: 对,、
1: 啊、对我们眼科医生来讲啊，我们有临床经验，所以呢、
0: 哎、
1: 我在接诊您的时候啊就知道通过治疗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对于患者来说呀可能是不敢想象的效果，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是咱们应该得到的效果。老妈妈眼睛好了之后、
0: 嗯、
1: 心情都跟着好了吧？
0: 哎呀，那可是啊，严老师
1: 啊
0: 就两个月的时候、
1: 啊、
0: 我妈呀她自个儿呢她就能认清楚家里的摆设了、
1: 嗯、
0: 哎，像这房子里那什么家具呀床啊柜子呀，哎，这都能看清楚哪儿是哪儿了。
1: 嗯，
0: 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他自己啊上完了厕所也能够找到那个出水的地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一下我们家里人都开心呐。
1: 好，
0: 因为以前呢他这全是靠手啊去摸的，现在我妈一共啊用了四个疗程吧，视力都恢复到0.5了都、
1: 啊、
0: 你说这对我妈来说呀、这生活上就不耽误啥了，真是太好了。
1: 0.5的视力，生活绝对是没问题了。平时看个电视啊，看个新闻，看个电视剧的，都能看得清楚了，太好了。
0: 嗯，就是啊，哎呀，这一般人那根本就无法想象啊，因为这个眼病吧，他、到哪儿治，都说治不了。
1: 对。
0: 可是我妈呢，就通过您这个蒙药治眼七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就给治好了。
1: 嗯、
0: 他现在停药都快两个月了都。视力啊一直也没反弹呢，就一直还保持的就特别的平稳。
1: 因为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啊，干眼通道被完全打通了，而且咱们蒙药治眼奇方呢，明目25味丸包含25种名贵的中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之后、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源源不断的供给给眼内的细胞，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以滋肝明目，抗氧化排眼毒，所以呢这对组合用完之后，哎，它不仅呢眼病恢复得很快，也不会出现反复啊、复发呀、这种情况，会恢复得非常的好啊。
0: 哎，是是，因为我妈真是用得特别好。然后呢我现在呀，你看我这三个疗程的也都快用完了是吧、虽然说我这情况啊没有我妈那么严重，我看东西最多吧也就是看个20多米的吧，但要远了呢就是模模糊糊的，我就看不清楚了。两个眼睛都不同程度的就出现了视神经萎缩了都。有那种看不全乎的情况。你看我现在呀这些都没有问题了，视野倒是能看全了，看旁边的东西我不用再像过去那么扭着头，而且好像撇着眼看似的， 现在直接用眼珠就往前看，就能看着了。
1: 嗯，好，
0: 哎，而且还看得还清清楚楚的，
1: 是吧？
0: 我这个视力啊，现在是0.8，还0.9呢。
1: 嗯，
0: 不得不说啊，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在治疗眼病上，那还真就是药到病除呀。
1: 对，
0: 哎呀，我这辈子呀，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可真是我们母女两个的福气啊。
1: 我一直讲啊，结善缘必得善果。对于任何的眼病呢，大家呀不要怕它。只要我们说及时的治疗，我也讲过，有光感就有希望。你看老妈妈治疗之前，她就只有中午有光感，但是这个光感呢，就是她好病的希望啊，说明老人家眼内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通过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细胞，视力就能一点点的回来了。您的情况更是如此，有老妈妈眼病好在先，所以说您更加有信心了。就这样的信心，再配合上强大的药效，所以您这个病情呢好的就更快了。
0: 是，哎呀，太感谢您了，阿英老师啊！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我想问问您呢，我接下来您看我需不需要减减量呢？我就是想着再多用上一段时间呢。
1: 现在呀，全国各地的药啊确实不好买，您这个视力已经达到0.8、0.9了，非常好。
0: 对，
1: 您手头现在还有药？
0: 因为我主要就是担心怕没有了，所以啊，我这一阵子都可省着了，一点点的用着，也不敢再多用了。我就急着说想给你打个电话，看接下去吧，看再买多少能够我呀。
1: 您这样，手里的药啊，先减量用，减到1天2次，1次5粒，一边减量呢，一边观察，连续减量半个月以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如果说咱们没有反复的情况，就不要再买药了。现在这个药特别不好买啊，听我的。
0: 好的，好的。行，哎呀，毕竟吧，我这个是遗传的，我一定要治得彻底了，然后这才行啊。
1: 咱们通过减量观察，如果没有任何的波动呢，就治彻底了啊。
0: 哎，好嘞，好嘞，行，谢谢。
1: 哎，不客气，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麻烦您了啊，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倪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什么问题呀？
4: 我今年68了，我是河南郑州的。
1: 河南郑州的呀？那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嗯，我的两个眼睛都做了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刚换了晶体嘞，看什么都亮了，都清楚。
1: 嗯。
4: 我还以为治好了，我没想到连一年都没有，这眼睛又不行了，而且。这一次不仅看东西不清楚，视力下降的还特别快。手术前就看清10来米，走个人还能看清楚。这误差了5米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谁是谁，眼前那个黑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变形，比如说碗嘛，都成椭圆的了。看家里的地板都有坑。
1: 那您这是黄斑病变导致的？这个说明您在做了手术之后，因为换的人工晶体和我们自身的晶体不一样，我们自身的晶体呢，既可以吸收光线，又可以过滤毒光，但是人工晶体它只能吸收光线，它不能过滤毒光，所以你做完手术啊，最初你看东西是清楚了一些，但是你看东西清楚的过程当中呢，毒光大量的进入到眼睛，损伤了晶状体后面的后囊，损伤了黄斑区，损伤了玻璃体，导致你出现了这些个并发症。
4: 医院里的大夫说了一些像你这样的话，我也不太懂。
1: 眼病的治疗关键呢，是去掉病根儿。为什么中老年人容易产生慢性眼病呢？是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被严重堵塞，使我们的肝肾之精它不能去濡养眼睛。 眼内的细胞呢就会发生病变，时间久了病变越来越严重，我们的视力就越来越差，甚至有的人失明了。所以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首先要打通干眼通道。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您用上了吗？
4: 我用了四个疗程，我现在视力提高了，黑点啥子啊都少了，视力以前嘛是0.15，现在都是0.5了。我觉得这样够用了，我能出门了。现在就是三四个小黑点，以前都连成网了。
1: 我们的玻璃体有一种生理的浑浊，眼前的三四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这个是生理性的，这个不叫病理性的。那你过去眼前的连成网，那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现在这个黑网没有了，小黑点就三四个，说明咱们玻璃体浑浊已经好了。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4: 没有了，这个地板也平了，桌子也不缺角了，没有以前的现象了。我就想四个疗程用完了，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好眼病之后啊，咱们不需要巩固了，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出现反复的情况。我建议您呢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查一下黄斑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去做一个眼底的荧光造影就好了。
4: 行，那我做了以后再给你打电话。
1: 行，我等着你的结果啊。好，再见。
4: 好，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叶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节目时间快到了啊，抓紧时间说一说您的情况。
5: 哎，好的，严老师，是这样的，我的眼睛啊，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了，这次是右眼眼底出血了，把视网膜也影响了，视网膜掉下来了，
1: 网脱了，那得抓紧时间复位呀。
5: 可不是嘛，这不是现在眼底这个血呀不吸收，啥也看不见，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做不了复位了。我现在眼睛全是黑的，啥也看不见。哎呀，我也挺害怕的，没有的钱，在家听到你的节目了，本来想用药的，可是就这么一犹豫，结果这不出血了。
1: 我听明白了，您是视网膜脱落之后，眼底有大量的出血，现在吸收不了了，大夫都不敢给您做手术了，是这样的情况吗？
5: 对对对。
1: 我告诉您啊，不抓紧复位的话，你这个视力是回不来的，你现在不能着急，越着急呀，病情会越严重。首先呢，要促进出血的吸收，必须要促进的。医院可能现在没有好办法，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你现在是在住院期间吗？
5: 也可不是嘛，在医院住着呢，这住这长时间医院都花不少钱了。
1: 现在能把您的视力挽回来是最好的事儿。你稍后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说我给您看病了，让您呢半价补贴用药，让他们给您准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这儿呢给您准备30支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你配合使用， 促进出血点的吸

0: 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1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

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三秒钟入血，一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哎，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洛，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哎，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哎，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哎，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都在面临着一次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
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胸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胸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啊，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怎么着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那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基起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
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要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去氧胆酸代替了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和熊去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字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两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哎，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
没有像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它里面呢致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块就吃金胸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后9.9块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哎，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哎，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起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哎，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2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去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
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诀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诀，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
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0: 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五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六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
0: 嗯，对呀。
3: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3: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订上呗。
0: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熊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支啊？
3: 对对，
0: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元一支，一模一样的金熊胆，都是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3: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0: 嗯，
3: 可是都缓，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呀，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说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
0: 嗯，
3: 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0: 嗯，
3: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 哎呦，他只是暂时一个缓解，他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个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精血难稳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0: 嗯，
3: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现在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
0: 嗯，
3: 哎，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
0: 嗯，
3: 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
0: 嗯，
3: 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精血难稳了。
0: 嗯，
3: 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0: 嗯，明白了。这个熊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金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
3: 对对对，
0: 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嗯，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10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
3: 哦，
0: 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一大盒里10支，平时呢买这一大盒1990，现在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3: 对对对，
0: 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
3: 哎，
0: 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0: 嗯，
4: 我听的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 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已经是用了40。

0: 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1: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0: 行，那我就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1: 嗯，
0: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它有点肿。
1: 嗯，
0: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1: 嗯，
0: 也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它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闷闷胀胀的疼，
1: 这说明肝也不好。
0: 对，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1: 嗯，
0: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1: 嗯，
0: 我当时呢听到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2个月的量。用上有个10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这个怕光刺眼的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1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1个来月的效果好。
1: 明白。
0: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
1: 对，
0: 自己用的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1: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呐、功能下降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1天2天3天5天就好，一点点1个月2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了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 啊，所以。

0: 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他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他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他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我们治心脏病，我们治肝病，我们治胆病，我们治肾病，他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他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到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了，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好，
1: 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0: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已经治得十之八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20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1: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20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0: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0: 嗯，
3: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9.9元啊就能买。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看能不能用。
0: 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简单说说吧。
3: 嗯，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2就开始高了，10来多年了。
0: 嗯，
3: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0: 嗯，
3: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呵呵呵呵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这是心悸。嗯，心里不齐，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乐克降压药，替米沙坦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2年眼睛出问题了，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
0: 嗯，
3: 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哟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3: 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血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你要说 一大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哟，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十二三个了功夫，人还瘦了十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0: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3: 对
0: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十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啊。
3: 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项看行吗高老师？
0: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最多定一个周期20盒药量，只让少定不让多定，最多你才能拿走20盒，多了给不了。
3: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定这么多。
0: 你赶紧去报名。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2支晚2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这个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好的，
0: 好，
3: 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谢谢，再见，谢谢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好。
0: 你好。
4: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0: 想参加活动。
4: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4: 啊，对，我马上这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4: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0: 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4: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做过一次手术了。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 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

0: 费劲了，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
1: 嗯，
0: 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
1: 嗯，
0: 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1: 嗯，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嗯
0: 啊，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哎，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哎，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
1: 嗯，
0: 他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胸口窝这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
1: 嗯，
0: 就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2米开外、3米、5米、10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1: 嗯，
0: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啊，那得到跟前儿，不说脸贴脸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
1: 嗯。
0: 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3-4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1: 嗯，
0: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定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
1: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他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他有大量熊胆金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他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他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0: 嗯，
1: 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0: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

0: 尽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得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金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

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烟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基因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绝呢，是能滋养修复眼内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你看熊胆中呢，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1周到2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3周到4周

0: 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两到三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啊，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一到两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三到四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两千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六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哎，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三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 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想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这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呀，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 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5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他老伴儿。他还说呀，说5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儿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他，生怕他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他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熊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3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三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3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熊丹粉升级提纯技术后3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熊胆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熊胆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熊胆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他老伴一商量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升级后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3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 还记得当时呢，他在地铁背着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他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他就轻松自如地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她照顾她老伴儿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她老伴儿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6.3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淌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熊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呐、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儿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熊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 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塔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熊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塔细胞了，把胰岛贝塔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胆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过去呢它都是出口创汇的，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
0: 哦。
3: 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
0: 嗯
3: 嗯，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嗯，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蒿蒿的那样那种，我这老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完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走波似的。
0: 嗯，
3: 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吧，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减没有了，就是。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我小孙儿，
0: 嗯，
3: 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
0: 嗯。
3: 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
0: 嗯，
3: 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
0: 嗯
3: 嗯，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油了。
0: 嗯，
3: 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啊。
3: 嗯，
0: 总是眨眼呢。
3: 嗯，
0: 其实并不好。
3: 嗯
0: 啊，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眨眼睛。
3: 嗯，
0: 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
3: 嗯，
0: 咱们成人呢，
3: 嗯，
0: 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
3: 嗯，
0: 还能跟这个细菌呢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那眼睛非出大事儿。
3: 嗯，
0: 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
3: 嗯，
0: 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
3: 嗯，
0: 它也不传染了。
3: 对，
0: 明白了吧？
3: 对对。
0: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挺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0: 这个熊胆呢，
3: 啊，
0: 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啊，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啊，它跟那化学药有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跟跳的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3: 嗯嗯嗯嗯
0: 嗯，
3: 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已经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
0: 嗯，
3: 我想多定点。
0: 这个症状现在呢，
3: 嗯，
0: 基本都消失了，是吧？
3: 嗯， 嗯，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3: 对。
0: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
3: 嗯，
0: 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元一支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3: 嗯嗯，那这回我定3个疗程的。
0: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
3: 嗯，
0: 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
3: 哦，
0: 啊，不能多呢，
3: 哦，
0: 好吧？
3: 哦，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0: 嗯，
3: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0: 行，
3: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了少钱呢。
0: 对呀，
3: 啊。
0: 那么我也不多讲了，
3: 嗯，
0: 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3: 嗯，
0: 再见啊。
3: 嗯，好，谢谢谢谢高老师，谢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7-8年了。
0: 嗯，
4: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哎呀，这个眼呢，都是天天是这个前面还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0: 嗯，
4: 看东西还模模糊。
0: 嗯，
4: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 这用眼呢有0.08。
0: 哎呀，
4: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0: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视力表。

0: 上最大的那个翼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1: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一上个干个鸡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
0: 嗯，
1: 那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片，还有那个二甲双胍，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1: 这一天都要打32个耽误了。
0: 嗯，
1: 哎呀，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0: 嗯，
1: 这一个高老师，你看这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老寒体，风湿老寒体。
0: 嗯，
1: 也这个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的裙子呀、短裤啊。他就在穿那个保暖裤，穿好裤子，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那天一阴，他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0: 嗯，
1: 走路啊，他都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1: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0: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的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1: 是的呀，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6-7天、15天去一趟。
0: 嗯，
1: 哎，真是接个大手啊，不接受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呐，我老伴都说、啊，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就到医院去了，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1: 就是说你开这药，我吃着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0: 嗯，
1: 我老伴那个腿的，我是给你开的膏药，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0: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胃的细胞，你那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量，啊，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胃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褐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儿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订这个黄褐金熊胆粉，
0: 嗯，
1: 在你这里能订吗？
0: 可以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褐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1: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就说的意思，你像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0: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1: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组，都可以吧？
0: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1: 好的，那我都现在都去打场外电话，那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

0: 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奶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您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2: 您别着急。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1: 是是，
2: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1: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你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样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奶粉呢、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奶粉。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些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了。
2: 挺好的。
1: 哎呀，我就想，是啊，这才2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呀、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奶粉呢。
2: 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肌，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它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 各种细胞都能修复，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六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好吧？
1: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开个后门、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2: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20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2: 再见。
1: 哎。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2: 对呀、
3: 啊、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2: 过了这个村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订完了、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3: 哎呀，是啊，先订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订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很难得。
2: 对，
3: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1.5个月的时间了。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因为啥呢？我这病病程长，糖尿病患者。10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2: 哦，你看血糖还高。
3: 但是效果还不好。
2: 血糖越高啊可对您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它有直接关联啊。
3: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2: 明白了。
3: 您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失明吗？
2: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3: 其他的也有啊，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2: 是吧？
3: 治到病根上了。 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一个半月吧，这跟我十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
2: 嗯，
3: 但是效果挺好啊，
2: 嗯，
3: 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
2: 嗯，
3: 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儿，有时候你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
2: 嗯，
3: 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哈。
2: 嗯。
3: 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
2: 嗯。
3: 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
2: 嗯，
3: 看东西能看多看出十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他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
2: 哦，好，
3: 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
2: 嗯，
3: 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一半了。
2: 嗯，
3: 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
2: 嗯，
3: 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滴眼睛的药啊，也减了有一半了。
2: 嗯，
3: 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
2: 嗯，
3: 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2: 对，
3: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2: 明白。
3: 而且呀，这个金熊胆粉呀，它5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2: 对。
3: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
2: 嗯，
3: 对不对？
2: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支晚两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块，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3: 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2: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3: 好
2: 吧？
3: 啊，行行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3: 哎，好的好的，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市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市月饼。贵市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市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市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市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市月饼的神秘面纱。
1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11: 我是托马斯。
10: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市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11: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市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0: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11: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0: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市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市月饼，你知道咱们贵市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11: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市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0: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市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1: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市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0: 好吧好吧，咱们贵市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市月饼专业不专业？
1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市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

0: 我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哦，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0: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0: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0: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

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

0: 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那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的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

0: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3 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钱心助啊，通过扫描钱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 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三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两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啊，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啊，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以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 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心助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心助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 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

0: 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划清人情与法规的界限，严禁收送节礼滥发福利，
0: 划清习俗与纪律的界限，严禁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2: 让每一个节庆成为作风建设的加油站。
1: 清廉过节，安心出行。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近期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来上线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因为在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已经接到一些残疾人朋友打来的热线咨询的相关情况，今天呢我们也回复了两位朋友的问题。那针对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最新发布的贵州省梳理出来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的，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清单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民政部门在负责的一些救助政策，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我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的是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的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或第三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1级、2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指的是因为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这就是咱们政策规定的。那这项政策呢，是由民政部门和残联组织来共同执行。保障标准，第一个，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执行的是低保对象分类社保政策，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0%增发，一般残疾人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第二，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是11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0元。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咱们分类社保的生活补贴啊，记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增发，也就是在原当地低保对象领取低保金的基础之上再增加啊，重度残疾人是增发30%，一般残疾人是每人每月不低于70元的标准增发。那么怎么来申请呢？第一种，线下申请的话，残疾人申领两项补贴需要由本人自愿的向户籍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受理窗口去提交书面申请。也就是说，并不说是残疾人咱们这两项补贴就会自动发放，它是需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情况去申请的啊，需要自愿申请。那在申请的时候记住如实填写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申请审核表，并且要提供户口簿、身份证、残疾人证、低保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所在的村民或者是居民委员会或者是其他委托人也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那第二个申请方式是刚才我们说的是线下申请，再来说一下线上申请。线上申请的话，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移动端的民政通等等这些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业务属地应当从申请材料齐备之后，按照残疾人两项补贴跨省通办的有关要求，全程网办申请人啊，来帮助为申请人办理业务。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接下来还给大家再说一下孤儿保障政策，也属于是这次梳理出来的给困难家庭的这个帮扶政策。政策规定，孤儿指的是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对于已经纳入了孤儿保障年满18周岁，但是仍然在普通高中、还有中职、高职等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学生和硕士研究生，也可以继续享受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救助的标准，集中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而散居的养育孤儿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方式呢，如果是社会散居孤儿的话，由孤儿监护人来填写贵州省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审批表，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再上报到县一级的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孤儿相关信息会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福利机构供养孤儿，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向所属的民政部门啊，所属地的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是对孤儿的保障政策。接下来说一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政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呢，指的是父母双方都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 啊，这样一些情形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外一方呢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等等这些情形的儿童，那没有满18周岁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纳入到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而且年满18周岁继续在校就读的话，也将按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相关规定来执行。如果是在集中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那散居的养育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保障标准的话呢，也是每人每月1500元。申请的时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监护人或者是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以填写一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的申请表，向儿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申请。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对于申请人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核实，并且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到县一级民政部门进行核定和审批。这个村里面的村民委员会或者是咱们的居民委员会发现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条件的儿童，而且没有人代理去提出申请的，需要咱们村委会居委会主动的帮助他去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第二个月开始纳入到保障范围，同步将审核通过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相关信息会全部录入到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当中。好，以上呢，是我们说到的在生活方面的一些这个补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救助的政策，这是由教育主管部门在执行的对困难家庭的救助政策。那根据政策的规定，首先生活费资助方面，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主要是资助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儿童，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800元。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费补助主要是资助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是每个小学的寄宿生啊，每年每个学生是125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呢，那每年每个学生是625元。初中的寄宿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500元，如果不是寄宿生的话，每年每个学生是750元。这是生活费的资助。营养改善计划方面的资助呢，农村学前教育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在农村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实施，向在园儿童每生每天提供3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是每年每个学生600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实施，按照实际在校天数向学生每天每个学生提供的是5块钱的营养膳食补助。第三个方面是免学费，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免除具有正式学籍的普通高中、原农村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含非农村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学杂费。免学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学校学杂费的标准来执行，不含住宿费。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指的是对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正式学籍的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在校生，不分户籍和专业，全部免除学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2000元。第四个方面是国家救助金。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为平均 每年每个学生2300元。具体的标准呢，由学校结合实际，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可以分为2到3档。中等职业学校国家救助金资助的是1、2、3年级就读的涉农专业的学生，非涉农专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标准每个学生每年2300元啊，平均下来是这样一个标准。那具体的标准呢，还是会由学校结合实际的情况，在1200元到3500元之间这个范围内进行确定，同样也会分为2到3档。那如果是本科生啊，专科生，这些就是高等院校的，那国家的助学金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不含退役士兵学生，资助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3700元，这是一个平均的啊。具体的标准的话，由高校在每个学生每年2500元到5000元的范围之内，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同样也会分2到3个档次。全日制的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是每年每生3700元，这就不是个平均数啊，是统一的，就这个标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标准是如果是博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13000元，如果是硕士生，每个学生每年是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好，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再来看教育方面的第五个救助政策，是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这个资助呢，在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中职学校1到2年级、普通高中就读、具有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我们贵州省户籍的脱贫户的子女，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简称为脱贫家庭学生吧。中职学校1到2年级和普通高中专项助学金标准是每个学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标准每生每年分别是400元、500元。普通高校本专科高职专项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补助学费标准每生每年是本科3830元，专科含高职是3500元。申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申请的方式啊。生活费资助、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是学前教育生活费资助，还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本科生、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是由学生向就读学校或者是比如说学前教育、幼儿园来提出申请，符合条件按照规定发放资金进行资助。营养改善计划在申请的时候，农村的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学校供餐，学生进入校园就可以享受了，不得将资金直接发放给学生个人或者是家长。那免学费方面呢，普通高中免学杂费，中等职业学校免学杂费，免这个学费，符合条件的学生就由就读学校在开学的时候直接按照标准进行免除了。另外是咱们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就是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原来的贵州省教育精准扶贫学生资助，它的这个申请的话，在省内学校的话呢，秋季学期开学的时候，由脱贫家庭根据学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根据查询确认的脱贫家庭学生名单，组织首次申请的学生填写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并且收集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政策的这个财政补贴一卡通复印件，之后在这个申请的当学期段内，以及原来已经享受脱贫攻坚脱贫的这个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政策的脱贫。

0: 家庭学生不需要再次提出申请材料。对于经学校审核符合条件的，在学生入学的时候会按照规定标准直接免除教科书的费用、住宿费、学生费，专项助学金还会按照学期来进行发放。省外学校的话呢，每年是由脱贫家庭学生本人或者是委托监护人亲属等等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提出申请。脱贫家庭学生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的复印件，填写经就读学校盖章认可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专项学生资助申请表，补助资金由县级教育部门按照学年进行发放。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项医疗救助政策，这是由医保部门在执行的，给我们的困难家庭进行救助的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经相关部门认定的救助对象，按照以下类别来实施分类救助。一类人员包含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参照特困人员进行管理。第二类人员呢，是低保对象、脱贫不稳定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人口。第三类人员是低保边缘家庭人口。第四类人员因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他们都符合政策的规定。资助的标准方面，首先呢，资助参保方面，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会视同等情况来参照执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实行全额资助。而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按照当年个人缴费标准的50%予以定额资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当中，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按照个人缴费标准的30%予以资助。20世纪60年代初精简退职的老职工、肇事肇祸的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全额资助。费用救助方面，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费用、慢特病门诊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包括了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乙类先行自付部分以及超限价自付部分的费用，按照规定实施分类救助。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视同相关的情况来执行，不设医疗救助起付线，实施全额救助。低保对象也是不设医保救助的起付线的，将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医疗救助起付线是800元，按70%的比例进行救助。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医疗救助起付线是1000元，按60%的比例进行救助。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医疗救助起付线是2000元，按50%的比例进行救助。待遇的有效期是12个月。经过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之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上年度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可以给予60%的倾斜救助。救助对象申请医疗救助，但是又没有参加对应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的，办理当年度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之后，可以对其当次所申请年度的慢特病门诊和住院政策保障内的医疗费用，按照以上对应身份类别来救助标准的这个50%来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原则上申请救助所跨年度不得大于1年。对于年度内动态新增的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人、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低保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当中符合条件的大病患者，在身份认定之前的12个月之内，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之后剩余的政 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可以按照对应身份标准依申请给予一次性的救助。已经纳入到全国工会帮扶管理平台的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经过基本医保、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等制度报销之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分别也对应二类、三类、四类人员的标准来给予一个医疗救助的保障。起付线实行年度累计只算一次，慢特病门诊和住院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含倾斜救助在内的医疗救助年度的救助限额是10万元。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相关部门认定医疗救助对象，并且将身份信息送到医保部门之后，医保信息系统就会进行身份识别。那在参保的时候，直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参保资助了。在省内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话，可以实行一站式的及时结算，不需要另外再进行申请。如果是因为参保的数据、身份标识、省外就医等等特殊原因没有能够直接享受到系统资助的，那就可以到户籍地参保地、居住地或者是身份的认定的所在县市区、特区医保经办窗口或者是乡镇街道办的一门受理窗口去申请救助。好，感谢各位关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0: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这一刻是解瘾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5: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6: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4: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7: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4: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8: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9: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徐坦

0: 战虎。
1: 徐坦，唐朝豫州人，十岁时从虎口下救出父亲。唐太宗听闻他的事迹后深被感动，并重重嘉奖了他的孝心。
0: 徐坦的父亲带着儿子来到一家药店，想用他们采集到的草药原料换取妻子治病所需的草药。
2: 老许啊，不是我不想帮衬你，可怎么又是甘草、银杏和山楂呢？这些药材太普通了，根本不值几个钱。
3: 掌柜的，你也知道他儿他娘病着呢，我们爷俩进山采药也是想着能给孩子他娘吃药寻个方便。
2: 哎，这副药算我送给坦儿娘的，只是老许啊，这样下去不行，你采的这些药我不能再收了。
4: 掌柜大叔，我娘以后还要来看病的，您想要山里的什么药我们给您找去。
2: 咱们这山里啥最值钱你们难道不知道？我早就说过，只要有人把猛虎崖上那株千年灵芝采来，我立马给他三锭金子，绝不食言。
4: 可那是老虎窝呀，而且悬崖峭壁根本没路走。
2: 谁说不是啊，要是好采早就有人采来了。哎，那株灵芝集山中精华，可是能救人命的好东西呀。可惜呀，就是因为这老虎，咱们只能干瞪眼，没辙。

0: 们回来了。您怎么又起来了？
1: 家中饭菜已经备好上桌。
0: 哎，不是说好了吗？饭等我回来再做。
1: 坦儿，快把药篮子放下吃饭。孩子他爹，别喝生水，我已经给你们备好了凉白开。
2: 他儿他娘，别忙活了。
1: 没事儿，我哪儿躺得住啊。听隔壁王猎户说，山里的老虎又伤人了，你们俩也别进山了。咱们有钱没钱无所谓，一家人安全健康最要紧。哎，你们俩可是答应我了？
2: 想好了。
0: 是，娘要是吃了灵芝，病一定能好。
2: 那就走吧，上山。

0: 坦儿父子艰难地爬上一座山崖。
1: 爹，灵芝。
2: 坏了。
0: 地上有老虎的脚印，父子俩赶忙躲了起来。
2: 不好。
0: 果然，一只老虎悠闲走来。老虎走到湖边，喝了点水。徐坦父子在岸中窥探。
1: 爹，你看见大虎了吗？好美啊！
2: 看见了。确实不一样。
1: 爹，我们回家吧。
2: 回家。
1: 爹，你看。
0: 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只受伤的鹿儿映入他们眼帘。那只鹿正在地上舔伤口。
2: 哇，这副鹿茸一定能卖个好价钱。鹿血强身健体，你娘要是喝了，冬天就不会感冒了。
1: 快跑！爹！
0: 听到这边的声响，鹿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却实在无力呀。
2: 坦儿，你这是干嘛？
1: 爹，这只鹿长得这么漂亮，一定不同凡响，说不定它是只鹿王。我们要是伤了它来救娘，反倒损了娘的福分。爹，放了它吧。
2: 哎，坦儿啊，你这么老实心善，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啊。
1: 爹，
2: 他的腿受了伤，总得医治一下才能走吧。
1: 是。
0: 坦儿父亲给受伤的鹿儿包好了腿伤，坦儿在一旁帮忙。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我们回来了。娘，你怎么躺着了？
4: 你们回来了。
1: 是。
0: 坦儿母亲发现孩子胳膊上的血迹。
4: 坦儿，你受伤了？
1: 没有，娘，这不是我的血，一只雄鹿受伤，我们帮他包扎了伤口。
4: 哎，孩子他爹，你们又进山了。哎，放了好，放了好。万物有灵，各安天命。
1: 娘，我去晾药了。
5: 老许，在家吗？我给你带好东西了。
0: 猎人老王抱着一只鹿腿走了进来。
5: 老许啊，兄弟，我有话就直说了。我听说你跟坦儿在山上遇到了。
2: 老王，咱出去说。
6: 哦，
5: 咱山中这头老虎都快成精了，整日在林子里神出鬼没，很难追踪啊。可他偏生的体格威猛，不设埋伏还真治不住他。
2: 老王啊，我只是个采药的，不会捉虎啊。
5: 哎，不用你捉，你们爷俩不是发现他饮水的泉吗？你只要帮我找着泉水，在边上做个陷阱就行。
2: 那头大虎都有灵性了，这样不太好吧？
5: 老许，这事儿绝对亏待不了你。这头老虎，虎皮、虎骨还有虎肉，咱俩一人一半，老哥说话算数。老许，你也替坦儿他娘多想想啊。
2: 哎，好吧， 但是，老王，那只老虎我不要。
6: 啊？为什么不要啊？那你要什么？
2: 灵芝，我帮你捕老虎，你帮我采灵芝。老王，塔儿娘的身子越来越虚弱了。
6: 唉。
0: 夜深了，塔儿推门进屋。
1: 娘，今儿采到的药真不少呢。
0: 他看到了桌上的鹿腿，大吃一惊。
1: 这不是？
2: 塔儿，你怎么了？
1: 爹，王大叔是不是来过了？路上大伙儿都在问咱们怎么碰到的虎，他是不是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还想着要去捕那只大虎？
2: 坦儿，你王大叔是猎户，
1: 可他们都是有灵性的。无辜被杀，他一定有很多怨念吧。爹，我想把鹿王安葬了，也许能给他带来一点安慰。鹿王，走好。我知你是山中灵物，如此死去，心中一定委屈悲愤。但愿你未受折磨，死后平静。

0: 我只希望人与山林从此和谐相处，不再有这样的杀戮。
1: 猎人老王和坦儿爹一起布好了机关，专等老虎上钩。
2: 这样就行了，保准他来时中招。
3: 这只大虎聪明，万一不上当呢？
2: 咱的陷阱跟抓野猪的可不一样，老虎皮比老虎肉要值钱，千万不能伤着了。所以上面是网，下面是坑，他只要踩中机关，就一定会掉进去，既伤不着皮肉，却也爬不出来。
3: 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赶紧下山吧，不然坦儿跟他娘得着急了。
2: 好，下山。
1: 坦儿在暗中发现了这一切，他轻手轻脚地走过来看了一下机关的设置。坦儿想要放开大网，不想老虎突然出现。
0: 这里危险！
1: 连惊带怕，坦儿一松手，大网掉在地上，可老虎却在一点点靠近坦儿。
2: 你听，嘿，一定是抓着了。哎，
3: 老王，
0: 别吃我，别吃我，我不会害你，我是来救你的。别吃我，我真是来救你的。
1: 坦儿捂住眼睛，不敢与老虎对视。老虎闻了闻坦儿，走开了。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奇怪，怎么只有网掉下来了？
3: 坦儿，
2: 小心！
1: 猎人老王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里。
2: 老王，
0: 王叔叔，王叔叔！哎
2: 呦，我的腿啊！哎呀，停！哎，放我下来！哎呀，
3: 老王，你腿伤了，我还是给你背回家吧。
2: 千万别！您可养了个好儿子，什么不想伤害老虎？那是畜生，你舍不得伤他，他可舍得吃你。
3: 老王，咱好歹还是邻居，让我送你进去吧。
2: 您饶了我吧，为了抓那只老虎，我已经伤了一条腿了。回头您的好儿子万一又想救个猫啊狗啊的，再把我另一条腿也伤了。
3: 老王，你慢点儿。那灵芝，
1: 坦儿娘躺在床上养病，锅里熬着草药。

0: 明天上山，带上绳和篮子，采灵芝。
1: 是。
2: 坦儿爹和坦儿冒着极大的风险，边走边躲闪，艰难地行进到老虎崖附近的灵芝山附近。

0: 他们翻悬崖，走峭壁，甚至还遇到将要跌下山崖的危险，但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们采灵芝救母的心愿。
1: 塔儿，这么高，你敢下去吗？
2: 敢。
1: 好，一会儿你就坐篮子里，爹把你放下去，踩到灵芝了，再把你拉上来。
2: 好。
1: 你放心，爹一定抓紧了，不松手。
2: 爹，娘吃了这株灵芝，病就会好，对吧？
1: 对。
2: 那我下去了。
1: 儿子，抓好了。
2: 是。
0: 怀揣救母的迫切心情，坦儿坐在一个篮子里，父亲抓住绳子的另一头，一点点把它往下放。灵芝清晰可见了。就在坦儿伸手去摘灵芝的时候，绳子突然快速脱落，坦儿爹最终再次使劲儿抓住了绳子。
1: 儿子，坚持住。
0: 坦儿把绳子悠荡起来，趁着一股巧劲，终于踩到灵芝了。
2: 爹，我扎到了。
1: 好儿子，坚持住，回家爹给你烤地瓜吃。
2: 娘要救了。
1: 我许氏父子今日能采得山中灵物，全靠山神厚赐，多谢山神庇佑。
2: 啊！
1: 别出声，快上树。
0: 灵芝从树上的坦儿的篮子里掉了下来。
2: 爹，
0: 父亲快速下树去捡灵芝。一只老虎扑将过来，将坦儿爹扑倒在地。
2: 爹，爹，你等等我！
1: 别下来。塔儿，把眼睛闭上，捂住耳朵。
2: 不要，爹！
1: 我的儿，你听清楚我的话，老虎吃饱之前不要下树。记得把灵芝带给你娘，别说，就说我是摔下山了。
2: 不要！
0: 塔儿滑下树来。他举起棍子朝老虎打去，却被老虎的尾巴甩了出去。老虎再次叼起父亲往前走，坦儿一边呵斥老虎，一边举起长棍朝老虎打去。
2: 畜生！我看你得到灵性，所以才冒死相救。可你呢？不仅不知恩图报，竟然还敢谋害恩人的父亲，你难道不知道惭愧吗？畜生，还不快把我父亲放了。
0: 老虎丢下坦儿爹，跟坦儿对视。就在僵持之际，这只老虎仿佛忆起了过去，认出了恩人。
2: 这里危险。
0: 最终，老虎眨了眨眼睛，慢慢退去。徐坦唤醒父亲，捡起灵芝。

0: 回家，爹给你烤地瓜。
1: 是，回家。
2: 徐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父亲救回了家，而他的母亲在吃了灵芝后竟也痊愈了。唐太宗听说此事也不由赞叹，徐坦年纪虽小，可为了营救双亲竟能不惧猛兽，以死相搏，实乃至孝。虽徐坦年仅十余岁，仍授予他文林郎职衔。这则故事也告诉我们，凶猛的动物其实也非常有灵性的，我们能慈心不伤他们，他们也会善良地回报人类。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8: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8: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0: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9: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0: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1: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2: 不要乱扔垃圾？
3: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3: 听海哭的声音。
14: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5: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6: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曹女却父。
22: 曹休谷，字树之，建州建安人，宋朝进士，为人忠直廉洁，历任秘书丞、同判饶州。在他死后，家中无钱操办丧礼，他的女儿历经磨难，节俭操办丧事，保全父志。
3: 大夫在为曹休谷把脉。
23: 大夫，我爹怎么样？
24: 咱们出去说。
23: 娘，你守着爹，我去。
24: 好。
23: 大夫，
24: 曹小姐，你爹他的身体是积劳成疾，再加上操心过度，现在情况不妙。
23: 大夫，请您救救我爹。
24: 尽我所能吧，先开一个方子吃吃看。
23: 谢谢大夫。
3: 曹家女为父亲熬好了汤药，故旧属下前来探望。
25: 侄女，曹大人好些了吗？

0: 叔，您来了，我爹他……
1: 快带我去看看。
0: 爹，三叔来看您了。
1: 曹大人，
2: 我快请坐。
1: 曹大人，您好些了吗？
2: 女儿，扶我坐起来。
0: 爹，您慢点儿。
2: 有劳你们了。
1: 曹大人，我们都盼着您快点好起来，都等着您回来呢。
2: 我这身体……
0: 爹，来，爹，您先把药喝了。
2: 等一下再喝。兄弟，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的，曹大人，这里是所有的军士们一起给凑的钱，我们想送给您治病用的。
2: 你是兴化军里的叫小李对吧？
3: 是的，曹大人还记得我。
2: 咱们在练兵场见过。
1: 侄女儿，你先收下。
0: 三叔，我不能收。
1: 给你爹治病用的。
0: 爹，三叔他……
2: 你三叔也是一片好心。
1: 侄女儿，听见你爹的话了吧？收下吧。
2: 可是这钱咱们不能收。
1: 曹大人，这都是军士们的一片心意。
2: 这些年你还不清楚我的为人？
1: 曹大人，正因为我们都清楚您忠直廉洁，家里也没有富裕的钱粮，您这一病花钱的地方多了。
2: 我明白，你回去告诉大家伙儿，我没事。
3: 曹大人，这些钱都是兴化军弟兄们几文钱十几文钱给凑出来的，全是弟兄们的一片心意。我们知道您从来不收任何礼赠，可是这些钱全是我们自己的饷银，全都是心甘情愿拿出来帮助您的，请曹大人一定要收下。
2: 小李啊，如果我不收，是不是伤了弟兄们的心呢？
3: 弟兄们挂念曹大人，不想看着您受苦，这满天下没见过您这样清贫的官员，弟兄们个个心中佩服，我们都是打心底敬佩您。给您送钱也不是贿赂，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帮您。
2: 好，你们的心意我都明白，我都领受，可是钱我一文都不能收。
1: 曹大人，您就收下这一次吧。
2: 收下这一次跟收下一百次有什么区别吗？因为要治病，我就能收你们的钱，我就能心安理得。那么就算病治好了，我也做错了，我做了一个为官的人最不该做的事，你们觉得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1: 曹大人，这我们是担心您的身体。
2: 我知道，你们只需记住一点，就算这病治不好，我没了，我走在黄泉路上也能昂首挺胸，问心无愧。你们回去替我谢谢所有的军士们，我感谢你们的挂念，等我好了再回来跟你们共事。
1: 曹大人，您要保重身体啊，我们回去了。
2: 好，保重。
0: 爹，现在能喝药了吧？
2: 哎，喝药。女儿，爹恐怕时日不多了。
0: 爹，您别这么说，会好起来的。
2: 孩子，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走了以后你和你娘怎么办呢？
0: 爹，您别说了。
2: 对家里少了个支撑，你跟你娘的日子过得就更苦了。
0: 爹，只要您好起来，日子多苦咱们都能过去。
2: 孩子，爹如果走了，爹的那些宾左下属多半又会来送钱送礼，你要记住，不管有多难，

0: 都不能收下别人的馈赠，哪怕是一分一毫，咱们曹家都不能要。
1: 爹，我记住了。
0: 好孩子，爹还能记住你小的时候。
2: 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世节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愚臣，君暗臣愚，危亡不远。
3: 爹，翡翠是什么？
0: 你怎么知道翡翠的？
3: 我听三叔跟别人说的。三叔说，你为了不让皇上玩翡翠，又上书奏议，翡翠是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吧？
2: 孩子，翡翠是难得的东西，可是要得到翡翠，必须从南岳采得，这样的花费不可胜计，而且劳民伤财，你觉得好吗？
3: 嗯，不好。
2: 好孩子，记住，为官在上，要为民着想。
3: 我能记住。
2: 好孩子。

0: 爹。
1: 孩子，照顾好你娘，以后这家里家外都要辛苦你了。
0: 爹，您放心。
1: 傻孩子，哭什么呀？爹这一辈子问心无愧。
0: 爹，
2: 曹休谷与世长辞。家中亲友送来了礼金。
3: 三叔，这些钱我们不能收。
4: 孩子，我知道曹大人他一生清廉，这个节骨眼上你就别跟三叔客气了。
3: 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父亲在天有灵，他一定很欣慰有您这样一位朋友。
4: 曹夫人，您就做个主，曹大人的葬礼可不能办得寒酸呐。
5: 他三叔，您把钱都收好，孩子这么做也是听他爹的话，不愿意劳烦了亲朋好友。
4: 哎，曹大人这个人呐，忠直一生，可歌可叹。好了，我就不勉强了，记住，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爹，爹！
2: 曹休谷的儿子身着丧服，匆忙赶到。
7: 爹，孩儿不孝，来迟一步，连您最后一面也没能见上。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啊！
3: 给爹上炷香吧。
7: 姐，
3: 娘，你好好休息，别累坏了身体。
7: 姐姐说的对，爹的后事您别操心，有我跟姐姐呢。
5: 得把你爹送回建州。
7: 知道了。姐，咱爹的丧礼也太简单了，我看赶明儿再添置些行头，你看怎么样？还有护送爹爹的灵柩回乡，得多雇几个人才行啊。
3: 弟弟家里没钱。
7: 什么？
3: 给爹爹办了丧礼，家里已经没钱了，爹爹一生清廉。
7: 姐，这些我都知道，正因为爹爹清廉忠直，咱们就更要给他老人家一个体面的葬礼。
3: 你跪下，给爹跪下。别再四处筹钱了，更不要把爹的丧事弄得沸沸扬扬。
7: 我这样做无非是在父亲走后尽一个为人子的本分。
3: 清廉自守是爹一辈子做人之本，咱不能在爹死后把爹的准则坏在了我们手上，你懂吗？
7: 可是葬礼不能不办吧？
3: 一切从简。
7: 护送爹爹灵柩回乡，不能不送吧？
3: 弟弟，就我们姐弟二人护送灵柩回乡，你看怎么样？这样既尽了孝道，也可保全父亲遗志。
7: 好，可是娘一个人在家怎么办？
5: 娘没事，你们别担心，你们姐弟二人有这样的孝心，娘心里高兴。你们只管放心地送你爹回乡，娘身体很好，不用人来照顾，况且隔壁还有表亲支应，你们就放心走吧。
3: 娘，我们走了，您要照顾好自己。
5: 放心吧。
7: 娘，我们速去速回，您别担心。
5: 路上小心。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姐弟二人拉着父亲的灵柩上路了。 忽而上坡，忽而下坡，有时不免遭逢大雨。
7: 姐，
2: 曹修谷的儿女把父亲的灵柩停在林间小道，并用遮雨布盖住棺椁。
7: 姐，我常听人说起爹爹的事迹，可惜那会儿我还小，记不得。
3: 我记得一些，那时候是真宗在位，大圣造天书，行风扇。大中祥符四年，借天书再降，改定天旷节。第二年，又在寿丘建造景德宫、太极观，在京城建造玉清招应宫，耗费不可胜数。仁宗时，已然崇尚建塔庙、迎金阁，宫中还以翡翠作为服饰和玩物，所以仁宗曾下诏书去越南采购。爹爹对这些奢侈耗费都立言不可，屡次奏请罢免。后来仁宗就免去了翡翠这一项宫廷开支，为国库省下了不少钱粮。
7: 爹爹真的是为民着想，可惜。
3: 弟弟，只要咱们不忘父志，我想爹爹一定会很欣慰。
7: 爹爹对社稷一片忠心，过世之后理应加封谥号，以表朝堂对世人之心。
3: 我觉得爹爹不会这么想，爹爹忠直清廉并不是为己，而是利他。你想想，如果爹爹有半点私心，他也不会奏请太后交还政权，因而被降职为工部员外郎。爹爹那么做都是为国为民。
7: 姐，别人都在一心为自己的时候，而爹爹却一心为民，你觉得爹爹心里认为这么做值吗？
3: 值，爹爹的做法无愧于天地。弟弟，你要相信好人自有好报。
2: 天晴了，姐弟俩推着父亲的灵柩继续赶路，迎面两位官兵的对话引起了姐姐的注意。
8: 哎，一场雨能把官道给冲毁，
9: 苦了咱还得绕道而行，这一绕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了。
3: 二位军爷，您刚才提到的冲毁的官道是哪一段呢？
8: 通往建州的官道。
7: 啊，
8: 往回走吧，官道复通得再要两三个月呢。
7: 姐，我们怎么办呢？
8: 啊，你们这是？
3: 我同弟弟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
9: 嗨，你们也够不容易的。
2: 灵柩上曹修谷三个字使得军士们错愕叹息。
10: 这可是曹修谷曹大人，
7: 正是家父。
8: 啊，曹大人走了。哎，我俩原在兴华军中，后因调防离开。曹大人为人忠直，我们对他老人家礼敬有加，没想到再见大人竟是阴阳相隔。
9: 曹大人，你们要送大人返乡，官道是走不了了，
3: 也只能这样了。
2: 在两位军士的帮助下，曹家姐弟原路返回。
9: 我们先走，一日之后即从水路赶往建州。
8: 如若有什么需要我们哥俩的地方，就来码头找我们吧。
9: 告辞。这都是属下们自愿出的钱。
3: 三叔，我们不能收。
9: 侄女啊，你们人事已尽，这份孝心我相信你爹爹也懂。可是事已至此，葬礼返乡都需要银钱，你们就不要再推辞了。
7: 姐，三叔说的有道理，咱们现在
9: 钱先放在这里，你们姐弟二人好好合计合计。
7: 三叔您慢走。
3: 二位军爷，
8: 曹家小姐，
3: 请问你们几时出发去建州？
9: 过了晌午就开船。
3: 我能不能带上父亲的灵柩同船返回建州？
8: 没问题啊。
3: 多谢。
5: 女儿，等你弟弟回来再说。
3: 娘您放心，我能把爹爹顺利地护送回乡。
5: 可怜你一份孝心。
2: 曹家女只身一人拉着父亲的灵柩上路了。
5: 路上小心。
2: 快到河边的甲板时，两位军士前来帮忙，三叔弟弟和乡亲们追了上来。
3: 三叔，您怎么过来了？
4: 孩子，如果你爹的灵柩在途中再遇上什么事情，可就是你的不孝啊。
3: 三叔，现在路路不通，只能改走水路。
4: 走水路咱也得雇一艘大船呐。
7: 姐，你就听三叔一句吧，我们姐弟二人走了陆路，行了孝心，可是天不随人愿，咱们又原路返回，这一次咱们别争了，咱给父亲好好办一个葬礼，这些钱就当是我借的，以后会还的。
3: 弟弟，这不是钱的问题。
8: 妹妹啊，若不全用来给你爹办葬礼，也可留作日后给你做嫁妆，这样一来你也就保全了父志，你说对吧？
3: 就是啊，妹妹，你就别犟了。我谢谢大家的好意，可是父亲临终时反复嘱托我，他这一辈子问心无愧，我要保全父志，请你们谅解。
7: 姐，如果做儿女的没能办好丧礼也是不孝啊。
3: 弟弟，真正的孝顺一定要养父母之志，我想你也应该明白。
7: 我明白，可是
3: 爹爹在世的时候就不曾收受过宾客和属下们一丝赠礼，我这个做女儿的拙笨不能办好父亲的葬礼，可是我知道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都会保全父亲遗志。现在我可以一路护送父亲归乡，只是路途艰难，我想应该能够克服。这些助丧的钱如果我收了，会连累父亲一世清明，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4: 好孩子，你爹在天有灵，定会平安归乡。
7: 姐，我同你一道回乡。
8: 曹大人一生清廉，忠直不阿，我俩受过曹大人的教诲恩惠，请你们放心，我们兄弟二人定将一路护送，帮助曹小姐把曹大人灵柩送回建州。
11: 是啊。
6: 明道二年，宋仁宗感怀曹休谷为官忠直清廉，赠授右谏议大夫。曹休谷以忠直廉洁闻名，他的女儿继承父志，不受名利牵连，真正做到了廉洁自立，为后世女子贤能之榜样。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

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0: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0: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2: 好嘞。
13: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已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得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金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烟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

新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诀呢，是能滋养修复眼内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你看熊胆中呢，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3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1周到2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3周到4周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2到3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啊，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1到2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3到4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
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2000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6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哎，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3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想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哎，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
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那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呀？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
基本就不敢出门了。

0: 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五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她老伴儿。她还说呀，说五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儿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她，生怕她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她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胸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三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三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三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胸丹粉升级提纯技术后三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胸胆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胸胆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胸胆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他老伴一商量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啊。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升级后 46.7% 高含量熊胸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着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她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她就轻松自如地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她照顾她老伴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她老伴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6.3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糖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胸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的眼病和肾病 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胸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胸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了，把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

0: 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高老师吗？
3: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
2: 高老师。我用那个金熊胆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3: 平时都是原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过去呢它都是出口创汇的，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2: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
3: 哦。
2: 是我一看这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3: 那这样吧，
2: 嗯，
3: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2: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
3: 嗯
2: 嗯，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嗯，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蒿蒿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
3: 嗯
2: 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完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走波似的。
3: 嗯，
2: 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吧，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是。
3: 嗯。
2: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我小孙儿，
3: 嗯，
2: 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
3: 嗯。
2: 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
3: 嗯，
2: 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
3: 嗯
2: 嗯，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乎了。
3: 嗯，
2: 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3: 嗯，你看多好啊。
2: 嗯，
3: 总是眨眼呢。
2: 嗯，
3: 其实并不好。
2: 嗯、
3: 啊，
2: 对，
3: 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嗯、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扎眼睛。
2: 嗯，
3: 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
2: 嗯、
3: 咱们成人呢、
2: 嗯、
3: 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
2: 嗯、
3: 还能跟这个细菌的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
2: 嗯、
3: 那眼睛非出大事儿、
2: 嗯，
3: 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
2: 嗯、
3: 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
2: 嗯、
3: 它也不传染了。
2: 对，
3: 明白了吧？
2: 对 对, 对。
3: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挺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3: 这个熊胆呢、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啊，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啊，它跟那化学药有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能跳得有力， 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2: 嗯，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已经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
3: 嗯，
2: 我想多定点。
3: 这个症状现在呢，基本都消失了，是吧？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2: 对。
3: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元一支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2: 那就是我定3个疗程的。
3: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啊，不能多呢、好吧。
2: 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3: 嗯，
2: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3: 行，
2: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老少钱呢。
3: 对呀、那么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再见啊。
2: 好，谢谢高老师，谢感谢您，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糖尿病啊，都7-8年了。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这个眼呢都是天天是这个前面如果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看东西还模模糊。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这右眼呢有0.08。你看一下，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3: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4: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一上个赶个集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那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2+双胍，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都是一天都要打32个耽误了。我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这个高老师，你看这个我老伴那个他有这个漏痕体，风湿漏痕体。这个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着裙子啊短裤啊，他就得穿那个保暖裤。老觉得腿疼，特别是一下雨啊，天一阴，它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走路啊，它都是一拐一拐的。上个2楼啊，都上不去。
3: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着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4: 是的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 哎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六七天、十五天去一趟。
3: 嗯，
4: 哎，真是接个大手啊，不接触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呐。我老婆都说，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就到医院里去，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3: 嗯，
4: 就是说你开这药，我知道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3: 嗯，
4: 我老伴那个腿的，我是给你开的膏药，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3: 你看今天呢，我在节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你那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啊，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4: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订这个黄河金熊胆粉。
3: 嗯。
4: 在你这里能订吗？
3: 可以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4: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就说的意思，你像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3: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4: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组，都可以吧？
3: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4: 好的，那我都现在都去打场外电话，那都谢谢高老师。
3: 好，再见啊！
4: 好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元，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您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3: 嗯，您别着急、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5: 是是，
3: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5: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您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
3: 嗯，
5: 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3: 嗯，
5: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啊，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3: 嗯，
5: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3: 嗯，
5: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呀，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3: 嗯， 嗯，
5: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
3: 嗯、
5: 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丹粉呢、啊，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啊、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丹粉，
3: 嗯，
5: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2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嗯，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3: 嗯，
5: 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些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
3: 嗯，
5: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了。
3: 挺好的。
5: 哎、我就想、
3: 嗯，
5: 是啊，这才2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3: 嗯，
5: 哎、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3: 嗯，
5: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啊、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
3: 嗯、
5: 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哎，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丹粉的、
3: 嗯。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
5: 嗯、
3: 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机，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这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各种细胞都能修复，它治疗6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啊、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6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啊、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5: 哎、
3: 好吧。
5: 哦哦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给我开个后门、
3: 嗯、
5: 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3: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
5: 哦、
3: 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20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元一支，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5: 那行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好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3: 再见。
5: 哎。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高老师啊，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3: 对呀、
6: 到时候啊、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3: 过了这个村、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订完了、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6: 哎呀，是啊，先定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定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就挺好，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呀、很难得，
3: 对，
6: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1.5个月的时间了，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因为啥呢，我这病病程长，糖尿病患者，十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了，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3: 哦，你看血糖还高。
6: 但是效果还不好。
3: 血糖越高啊。可对您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它有直接关联啊。
6: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3: 明白了。
6: 您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失明吗？
3: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6: 也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3: 是吧？
6: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1.5个月吧，这跟我10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挺好啊，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哈。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你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看东西能看多看出10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它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1/2了，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 还有滴眼睛的药物啊，也显露有一半了。
3: 嗯，
6: 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
3: 嗯，
6: 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3: 对，
6: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3: 明白。
6: 而且呀、这个金熊胆粉呀，它五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3: 对。
6: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对不对？
3: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支晚两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6: 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3: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好吧？
6: 啊，行行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6: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 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

0: 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咱们谈到什么了？为什么用熊胆治疗眼病康复得快？又为什么呢？你看现在每天呢，打来的订药电话当中，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家人十分的多，而且反馈信息呢都非常的好。这就要提到啊，金熊胆粉在治疗六大类眼病的三大绝招了。说它有哪三绝呢？第一绝，它能清毒、解毒、疏通眼通道。你看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这是熊胆粉中特有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突破血眼屏障，排出眼球内毒性结晶和混浊物，消除眼部的不适感。那另一种呢，金熊胆中还独有的大量牛黄熊去氧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还能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啊，眼干眼涩、眼痛眼痒当天基本消失。这是第一绝。第二绝呢，能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物能够代谢出去，分解眼球内深层的脓毒，一部分呢随着眼循环就代谢排出了，另一部分呢以排眼屎的方式就排出眼外了。这个溶血的基因蛋白还能加速眼球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白内障、青光眼就能见到大大好转。哎，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基因蛋白，还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视觉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逐渐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升视力。第三绝呢，是能滋养修复眼内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你看熊胆中呢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生素 C、维生素 B1、B2、叶酸等，对核酸、蛋白质合成、对氨基酸代谢都有重要作用。各类眼细胞均可直接修复这些眼黄金一样的熊胆粉中的特有的成分，它就能啊滋养衰老的眼细胞，恢复细胞的正常活动，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这样就彻底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所以呢，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了治疗眼病的眼黄金。那么治眼病，纵观古今呢，都是只用金熊胆单方入药即可完成。因为眼病，我们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啊，视物感呢非常不好，视物感变形扭曲，有的电视看不了了，有的行动不方便了，大孙子大孙女也带不了了，不能送他们去上学了。因为眼病呢，眼干、眼胀、眼痛、眼痒、迎风流泪，视力呢直线下降，有的呢化学西药不敢停，还总提心吊胆，非常害怕呢突然有一天两眼一抹黑，从此呢不见光明，什么老花眼、白内障，什么青光眼、视网膜脱落，90%的中老年眼病最终的去向那就是失明啊。所以眼病不是小问题，早期不治，中期越拖越重，晚期就失明，这是眼病常见的后悔三部曲。那么在前几年的中医药眼病防治老年病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老年眼病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初期呢，眼睛失养，主要是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胀痛，怕光流泪，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往往伴有啊头晕头痛这样的症状。初期呢，用熊胆治眼病是最快的，有的呢1周到2周眼睛呢就不再模糊了，3周到4周也就没有分泌物，也就不流泪了，基本上眼病呢告一段落了。那么但是到了中期，眼部机能退化，防水循环不畅，眼压升高，晶状体脱位，看东西呢像在纱窗里看，或者呢透过塑料布看，还有的残缺不全，形状变形，还有重影，眼前黑点呢像小蚊子飞，眼内呢异物感明显，总揉眼睛，还眼睛刺痛，视力骤降。到了中期呢，用金熊胆就得按照疗程周期来用了，一般呢2到3个疗程也就够了。如果到了后期眼底病变啊，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甚至呢即将失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用熊胆粉就要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般呢1到2个周期，特别严重的那得照着3到4个周期。所以说呢，眼病越早治越好。你看中医药的药理学专家李连达院士就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呢采用普通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的反复发作加重，久治不愈，这个时候啊再不选择好药治疗就会失明。古代的中医呢治眼用的就是熊胆，所以说熊胆呢自古以来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啊，就是说呢它还能制作成熊胆药水，直接呢往眼里点或者口服都能治眼病。药王孙思邈

0: 千金药方中记载，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取之外用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熊胆呢，既能内服还能外用。2000多年来呢，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治眼病一定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厂家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高纯度的金熊胆，大家去比一比，有6大类眼病患者急需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对号入座。哎，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者。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大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那么眼病患者服用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只需3天呢，你就明显感到眼睛变得舒服，干、痒、胀痛这些症状立刻缓解，模糊的视线逐渐清晰。服用一个疗程呢，眼前黑影、盲区减少消失，视物扭曲逐渐中心成像，视距提升。服用一个周期呢，眼球营养供应充足，眼球机能运转正常健康，各种眼病症状陆陆续续消失。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咱们厂家正在推出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哎，咱们说到药价虚高了，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起已经开始进行了药品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先后出台了想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以及呢推行了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多项举措。那近年来呢，我国调整降低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价格，这一举措呢让老百姓呢拍手称快。那除了医院中药价虚高问题在逐步解决之外啊，你像熊胆、麝香、牛黄这些名贵药材的药价虚高问题，也需要呢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来解决。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厂家呀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哎，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糖尿病的情况。哎，说到糖尿病，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很多很多年前呢，我在地铁上呢遇到过一位老年人。你别看这个事情啊过去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但有这么一位老人呢却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记得当时呢，我在地铁里呢排队等着地铁来，队伍前面呢站着一位老太太，这个头发呢从后边看过去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我猜这个老太太呢至少得60多岁，老人家个子不高，有些驼背，还特别的瘦弱。但是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太太后背上呢背着一个很大的 简易的单人的折叠床，好像那个床还挺沉，压得老太太呢弯着腰弓着背直不起来。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啊，等车期间呢也没事儿，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老大姐呀，您这为什么要背个这么大的单人床出来啊，这多沉呢？老人呢用手拉着后面的背带又紧了紧，往上又提了提，好不容易转过头跟我说呀，他说呀，说我老伴儿现在糖尿病挺严重的，需要住院几天，你看医院租个床啊觉得太贵不合适，自己家里正好有这种简易的折叠床，所以就背着呢，打算背到医院去给老伴住院陪床。我当时挺不理解的，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怎么自己动手啊？您让孩子们帮个忙，给你开车带过去，或者给你叫个出租车多好啊。老人家呢这个时候啊就觉得呢皱起眉头了，他跟我说啥呀，哎，我的儿子儿媳妇啊都在外地打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回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还得扣奖金呢，所以我没通知他们。再一个呢，我们家离的医院呢太远了，如果叫车，你看打车费比租床的钱还得贵，我们老两口啊退休金都不高，所以就想省着点花。老人家说的其实挺轻松的，但其实这种背后的现象他是心酸的呀。然后我就问老人，我说您老伴是什么情况呀，身体到底怎么了，严不严重啊？一说到他老伴坏了，老太太话匣子呀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时候车来了，大家就上了地铁，地铁里没啥人，老太太坐下之后就给我说起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什么情况呢？他老伴的糖尿病呢特别的严重，说着说着呢，老大姐那个嘴角开始颤抖，声音呢开始哽咽，眼圈里面呢含着的泪花开始打转。后来再说着说着，突然一瞬间老太太哭了起来了。我就忽然觉得呢，她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的脆弱过了啊，就感觉她平时呢一直都是强撑着强挺着的感觉，现在呢终于释放了。我当时就问啊，我说老大姐您不要急啊，正好我是一名医生，您不妨给我讲一讲，看看我能不能给您帮上忙。老人家一听这话呀可高兴了，就给我讲了他呀和他老伴都有疾病的情况。老太太先说自己，说嗨，我患有严重的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你别看我背着床，我是强忍着疼支撑着走路啊，每走一步都忍受着剧痛，真的也不容易啊。他老伴呢是糖尿病已经22年了，这20多年里为了给老伴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老太太呢也是没少陪着老伴去住院啊，也没少花钱，几乎要花掉整个家底了。你看胰岛素啊虽然一直在加量，天天要注射，但是根本就阻止不了并发症的发展。再加上5年前他老伴就因为糖尿病双眼视力严重下降，不但患有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还出过2次血，晚上呢基本就不敢出门了，黑的地方呢就不去了，因为看不见呀。这5年当中老太太是一刻都不敢离开他老伴儿。他还说呀，说5年前我就成了我老伴儿的眼睛了，过马路的时候啊我得扶着他，生怕他摔倒绊倒，所以呢到哪儿俩人都一起去。可是呢这糖尿病的眼病不论吃了多少药点了多少眼药水就一直反复，就是治不好。哎， 这后来呢，他老伴就打算要放弃治疗了。你看这一次啊，他老伴啊发生了糖尿病性的肾病，酮症酸中毒了，这个人迷迷糊糊的呢，大夫说不住院不行啊，这才选择住院。巧的是什么呢，一来二去这么一聊，结果老太太她老伴住的医院呢正好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当时呢我们金熊丹粉正在做升级后的三期临床数据的一些收集，所以说这家三甲医院正是咱们进行三期临床数据收集的医院，而且他老伴住那个科室啊正好跟我们还有合作，所以当时呢我就把他们老俩都邀请到了我们金熊丹粉升级提纯技术后三期临床的实验当中来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医院中有一些临床实验，这个是有临床实验基金的，不用患者花钱，老太太和他老伴啊都可以用金熊胆来治病了。老太太呢用金熊胆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爷子呢可以用金熊胆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而且这样一来呢所需的药费他们就可以不用花钱了，都在本次公益项目资金支持当中了。这不后来吗，老太太和他老伴一商量啊，两个人都特别的感谢我，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太感谢您了高大夫呀，您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啊、我们老俩呀退休金不高，要是没有这次公益活动，我们哪吃得起这么好的药啊，太感谢了呀。哎就这样，两位老人呢都开始吃上咱们这升级后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了。一个疗程用下来啊，老太太的关节炎呢逐渐就不红肿了，两个疗程下来啊，老太太走路啊不再腿疼了。用到第三个疗程，你看老太太从原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还记得当时呢她在地铁背着那个折叠床已经压得她汗如雨下的样子了，那到后来呢她就轻松自如地上下楼，而且从原来呢早晨关节僵硬动不了，一直到早晨醒来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这老大姐呢自己都说呀自己是越活越年轻了，而且这样一来呢她照顾她老伴儿啊也就方便了许多，同时她老伴儿呢也同样呢在这 46.7% 高含量熊去氧胆酸的治疗之下，首先呢这个血糖逐步的降下来了，控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了。两个疗程治疗下来，餐前血糖从原来18点多降到了6.3了，餐后呢也只有8点多了，没再上过10点，基本上血糖都稳在正常范围之内了。而且原来呢全身瘙痒的症状也都没有了，他老伴脚踝疽，两只脚溃疡流脓淌水的情况，后来撒上金熊胆粉外用，这个溃疡面呢早已经完全愈合了，都长出新肉来，而且颜色呢跟正常皮肤颜色差不多了，而且脚趾头原来是黑的，你看现在呢变成正常的皮肤颜色了。平时他老伴儿心口窝呢说老堵得慌，上不来气儿，特别难受，有的时候憋得慌，有的时候啊没有力气，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全都没这些症状了。最完美的就是啊他老伴儿的眼病和肾病，这个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以前呢连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 E 都快看不清了，现在呢恢复到 1.0 的视力了。这青光眼白内障的情况检查了好几次，眼科大夫呢都说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再看那个肾病呢也慢慢好了，尿里面呢什么肌酐呢酮体呢也都下降到正常数值了。后来老人家出院后每天两个人呢 到小区外的公园里去散步，你别提老两口有多么开心了。而且他们老俩呀，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心里别提有多么舒畅了。老大姐有一次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说啥呀？说哎呀，我们老俩呢，现在特别的幸福，老伴儿也不用住院了，我们的退休金呢也省下来了，而且我们呢，再也不用呢去医院了，我也不用背着单人床来回奔波了，真的太感谢你们厂家这名贵的金胸胆了，也太感谢高大夫您了，是您呢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啊，您是我们救命恩人呐，谢谢啦。其实老师，我在这么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见过像这样的患者家庭呢还有很多很多。有的患者呢因为糖尿病失明了，有的呢因为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发展非常严重，这些情况很多，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骨病患者，往往都是一体多病，这就导致了呢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甚至于呢因病妻离子散，家庭分崩离析，这样的患者不在少数。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啊，造成痛苦现状的原因是疾病的久治不愈，天长日久呢把患者和家庭都给拖垮了，对于恢复健康都失去信心了，感觉生活没奔头，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表面的现象，其实真正造成这种现象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治病求医啊，没有找到真正正确治疗的道路和药品。你治病呢，没有从全身整体治疗，也没有找到那适合你自己的好药，就等于呢没有治到病根病因上。那么再一个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它的分子量呢已经小到了800道尔顿，过去可达不到，而且它富含呢上百种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它直接能穿透细胞膜，完成对胰岛贝的细胞以及心脑眼肾神经等等器官的细胞靶向的修复，而且激活再生，全面营养是同步进行，能够恢复胰岛贝的细胞的全部功能。大家说呢，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呢？归根到底呢，就因为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功能受损了，不能正常分泌足量胰岛素了，对不对啊？糖代谢也紊乱了，糖分呢不能进入细胞转化为能量了，只能在血液当中滞留，随着血液呢随波逐流。而糖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停在血液当中，不停地腐蚀各个脏腑器官的细胞，那么糖一高，并发症自然就越来越多。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啊，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化糖、化瘀、化堵、化结、化斑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金胸胆中的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了，把胰岛贝的细胞修复好了，激活了，给它供上营养了，让它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产生的糖分就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了，那血糖呢就不会再高了，然后我们的细胞呢就有能量来更替了，我们其他器官也就逐步的被修复好了，就能更好的避免并发症的发生了。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 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高老师啊，我用那个金熊男粉呢，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觉得我用的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现在这有活动啊，就是9.9元，咋这么便宜呢？就比我用的时候便宜好多。
0: 平时都是原价。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过去呢它都是出口创汇的，国内销售啊，其实呢平时199一支，这个还不算贵呢。您是原价199一支用的是吧？
3: 对，我用了一个疗程呢。
0: 哦，
3: 是，我一看着现在这么便宜，我得多整点，因为我用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那这样吧，
3: 嗯，
0: 先说说您用完之后怎么个有效果，好吧？
3: 行。我就是咋的呢，我就是效果最好的就是在我这个眼睛和我的心脏上。
0: 嗯
3: 嗯，因为我这个青光眼吧都10多年了，就是玻璃体浑浊，就是眼睛吧就是见点风就睁不开眼睛，而且就是眼睛老是那种就是辣辣好好的那样，那种完了老眨巴眼睛。就是眼睛就是老是不得劲儿啊，磨的不得劲儿，完眼前还有那个大块的一块一块的那个就像那个黑影。我这个心脏嘛就是心率不齐，一整就突突突突的就跳一阵儿，完再一整一下子就像忽悠一下，就像说像早播似的。
0: 嗯，
3: 说快快一阵子，说慢慢一阵子，就整的给你自己整的可吓人了。但是我用完了这个金熊胆粉吧，就是我说的这两样症状，哎呀基本上就减没有了，就是。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也不眨巴了。儿媳妇也敢把孙子送我跟前儿的了。要原先我看过一阵儿我小孙儿，完了吧那孩子回家就学我老眨巴眼睛。
0: 嗯，
3: 要是没有这孩子吧，我都没注意我这眨巴眼睛这么邪乎。
0: 嗯，
3: 完了后来儿媳妇说的，那就少上奶奶那去吧，奶奶老眨巴眼睛，这孩子也学着跟着你老眨巴眼睛。完了现在儿媳妇一看说，妈呀你这眼睛不像之前老那么使劲挤乎了。
0: 嗯，
3: 我说我现在这眼睛舒服了，不像原先老那么就是辣辣好好的不得劲儿了。
0: 嗯，你看多好啊。
3: 嗯，
0: 总是眨眼呢。
3: 嗯，
0: 其实并不好。
3: 对，
0: 有的人是倒睫毛导致的眨眼，有的呢就是眼睛的长期的炎症啊。
3: 对，
0: 但是倒睫毛时间长了它也有炎症啊，所以说有的人把这个睫毛拔了，就扎在眼睛里面的睫毛拔了没用，还是扎眼睛。
3: 嗯，
0: 这种情况还容易传染。咱们成人呢，这个炎症啊，自己的免疫力强大，可能呢，还能跟这个细菌呢对抗。但是孩子要感染上坏了，那眼睛非出大事。所以你看，你用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把眼病治好了，炎症消了，它也不传染了。
3: 对，
0: 明白了吧？
3: 对对。
0: 心脏你觉得怎么样啊？
3: 我心脏就之前的那个说憋挺上不来气儿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0: 这个熊胆呢，我也讲过，它对咱们心脏呢有三抗作用。说哪三抗呢？第一个抗急性的心绞痛，第二个呢抗斑块的凝结，就是能抗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抗心肌细胞的衰亡，能治疗心衰。它跟那化学药有一个最大区别，化学药只是扩张冠脉。就让那个血流过去，并不修复心肌细胞。熊胆不是，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不但把血脉打通，还有大量基因蛋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脏周围的其他细胞都要给营养。这样的话，心脏就能够复苏，把这个血泵啊就能跳得有力。所以这是熊胆跟化学药的明显区别，明白吧？
3: 嗯，是，我一看我用的效果这么好，趁着现在这个价格低，我先跟那个高老师商量商量，你看我这症状我现在再定几个疗程的合适。
0: 嗯，
3: 我想多定点。
0: 这个症状现在呢基本都消失了，是吧？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巩固性的治疗，因为毕竟呢眼病和这个心脏病对于老年人来讲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
3: 对。
0: 那么咱们呢治疗完了 还得给一个巩固期，巩固好了直接停药，防范什么呀？防范它复发和。

0: 和反弹。咱们中医中药啊，治的是本，一定要给它治透了，治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治到位了。我也不多讲了，这个活动每天是20个名额，要没这个名额呀，9.9块一只您拿不走，所以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好吧？
1: 嗯嗯，那有，那这回我定3个疗程的。
0: 这个对不起啊，咱们每个人只给一个周期药量，多了给不了啊，就是这一个周期20大盒 啊，
1: 啊，
0: 不能多呢、
1: 啊、
0: 好吧。
1: 哦、啊、那也是哈，这么便宜不能给太多。
0: 嗯，
1: 我也理解。那我就先定这些吧，赶上
0: 行，
1: 那这赶上了也省不了少钱呢。
0: 对呀、啊、那么我也不多讲了、
1: 嗯、
0: 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1: 嗯、
0: 再见啊。
1: 嗯，好，谢谢高老师，谢感谢您，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呀，现在你不知道我引起这个眼病啊，还有这个肾病。哎呀，这个眼呢都是现在是这个前面还有那个小飞虫啊的转来转去飘来飘去。
0: 嗯，
3: 看东西还模模糊。
0: 嗯，
3: 以前呢前几年那个眼睛还看东西也有个0.5到这个右眼啊0.3，现在都是左眼都是还不到0.1，这右眼呢有0.08。
0: 哎呀，
3: 你看这我要看东西确实做什么事情啊都难得很。
0: 这个视力呢连0.1都达不到，0.0吧。也就是说呢、
3: 啊、
0: 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E都看不清楚了。那你想想，
3: 对对对对，
0: 咱们出门啊这个眼睛呢都视力这么差，是吧？尤其过个马路走个小路，一个有个砖有个坑，那很容易呢就把咱们摔着了。所以这个视力呢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了啊。
3: 是的呀，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哎，你上个干个鸡啊弄啥呀都是我老板拉着我的。
0: 嗯，
3: 那个现在吃那个白糖瓶还有那个二甲双胍，现在还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3: 这都一天都要打32个耽误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确实难得很呐。小孩们都不在，就我们老两口在屋的。
0: 嗯，
3: 这个高老师，你看那个我老伴儿那个他有这个漏痕体，风湿漏痕体。
0: 嗯，
3: 也这个夏天吧，你看这都穿着裙子啊短裤啊，他就在穿那个保暖裤。
0: 嗯，
3: 穿老觉得腿疼、
0: 嗯、
3: 特别是一下雨啊，这天一阴他比这个天气预报都准确。
0: 嗯，
3: 走路啊他都是一拐一拐的。
0: 嗯，
3: 上个二楼啊都上不去。
0: 你看看你的眼睛不好，你老伴儿的腿不好，那么就指着呢你老伴儿啊还能搀扶着你到户外去转一转走一走，一旦你老伴儿也走不了了、
3: 哎、
0: 那你呢也出不了门了啊。
3: 是的呀，呀要不我这糖尿病还有便秘，你知道吧？呀还引起这个去个厕所呀都得6-7天，15天去一趟。
0: 嗯，
3: 哎，真是接个大手啊，不接受这个养分的。哎呀，现在真是难得很呐。我老婆都说，哎呀，去看看看，这个就到医院去了，他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3: 就是说你开点药，我吃着这个病是个慢性病，也没有啥的好办法。
0: 嗯，
3: 我老婆那个腿的，我是给你开点膏药。啪啪又是弄那个热敷的敷到腿上头。
0: 你看今天呢我在

0: 目中都说了，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打胰岛素也好，吃降糖药也好，只是降指标，没有去修复我们的胰岛beta细胞。你的胰岛素是什么呀？它是51个氨基酸串起来的药物啊，但是呢这些氨基酸呢它并没有去修复胰岛细胞。那我们呢熊胆中就不一样了，它是长效氨基酸的复合链啊，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而且呢还有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多种成分，它们不但能降血糖、化血栓，它还能什么呀？修复胰岛beta细胞啊，包括治疗并发症。再加上呢，这个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能够净化血液、排出毒素、对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什么风湿性的老寒腿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颈肩腰腿疼啊、风湿类风湿都能治疗。也就是说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含量又高，特别适合您和您老伴呢来服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再谢谢这个高老师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我想问定这个黄河金熊胆粉，
0: 嗯，
1: 在你这里能定吗？
0: 可以定，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要是报名就抓紧时间，每天每个地区呢只给前20个名额。因为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特别高啊，46.7%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别的熊胆粉比不了，所以平时一支呢是199一支，现在抵制药价虚高直补价只花9.9元啊，这个力度太大了，每人只限参加一次活动，明白吧？
1: 哦，我明白明白。那我就说的意思，你像我们老两口这个用这个金熊胆粉，得用好多，得用那个几个疗程啊？
0: 你们两个人呢，每人定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就够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活动它也限量，每人也就限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多了也给不了啊。
1: 哦，那我们还联系群组，都可以吧？
0: 对，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抢名额啊！
1: 好的，那我都现在都去打场外电话，那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高老师。哎，我今天呢，就是我爸呢，用咱们这个金熊胆粉用的特别好。跟我说呀，现在呀9.9元，这就能，哎呀，直接就用上它了。哎呀，告诉我赶紧给他把这个名先报上，您帮我先登记吧，行不行？
0: 嗯，您别着急，这个老父亲呢，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是咱们的老用户，已经用上了，用了多久了？
3: 是是，
0: 你给我说一说好吗？
3: 哎呀，都用了快2个疗程了，您别说，这用的效果还真不错呀。
0: 嗯，
3: 你看我爸呀，他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的。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你看那个时候吧，那个就是那些技术什么的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他那个刀的那个切口大啊，然后还后来被感染了。可是吧，他问题他没办法呀，还不治还不行。当时他要不治的话，人家医生说呀，那他就只能慢慢就要瞎了。
0: 嗯，
3: 所以呀就没办法。结果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呢，手术做了没多久吧，他这个手术就失败了。后来他这个右眼呢，慢慢的看不着了，都失明了。
0: 嗯，
3: 就指着这左眼呢，慢慢还能看着点东西呢。哎呀，这呀，给我们一家子都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因为他呢，就一只眼睛就特别珍惜。
0: 嗯，
3: 哎呀，经常我们到处给他打听呢，哪有好大夫呀，哪有好药啊？可是你说他这光治也没用啊，吃了药也没用啊。眼睛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最后0.1都不到了。我这也是，就是他那个就老家来了那个亲戚朋友来看他，然后给说这个金熊胆粉呢，说特别好，对这个眼睛呢就是起效特别快，这么才给老人用上了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哎，没想到他用了之后真还见效果了啊，5-6天功夫吧，眼睛比以前就舒服了。也不干也不涩了，哎，说没那么发痒痒了，而且那种像过去那又黄啊又黏糊的那个眼屎啊， 慢慢的也就不出来了。你看现在快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吧，他现在那眼睛呢，那就是那些什么那个塑料膜呀，那个白膜呀，现在薄了很多了，而且也敢抬头看天了。现在感觉他说不那么怕光，就是眼睛不那么迷糊的厉害了。
0: 嗯，
3: 这眼睛看上去啊，确实就是感觉就亮了很多似的，小黑点也慢慢的减少了，看着这颜色都鲜亮多了，眼跟前也不再像过去那乱糟糟的了。说看东西啊比以前透亮多了，而且啊他这个迎风就流泪的这个毛病啊，这些最近呢也都不怎么流了。
0: 嗯，
3: 哎呀，这你视力跟着也提高了，像原来还不到0.1呢，现在能达到0.3、0.4这样了。
0: 挺好的。
3: 哎呀，我就想，是啊，这才两个疗程还不到，所以我说这真是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
3: 哎，你看现在呀他这用的好了，老人也有信心了，脸上呢也出现像模样了。
0: 嗯，
3: 哎呀，这老人呢这现在吃饭呢这些呀也都不抵触了，过去吧就总觉得治不好了，又怕就是给我们增添包袱什么的，就那心思吧就特别重。现在你看我们啊，他慢慢治好了之后，我们这也都没有那些个担心了，毕竟老人自己也想通了。所以啊，哎呀，今天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给他报名，想来多给他订点这个咱们这个金熊丹粉的。
0: 确实，老人呢，这个眼病治疗的很不错。咱们说呢，老年人的眼病啊非常重要，因为呢，一旦到了老年呢，这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呢，生活呢不但不能自理了，同时呢身上又一体多病，那么儿女们呢也就不能安心的工作了。所以说，一个人有眼病啊，全家人都担忧。那么你再看那个熊胆，自古以来呢就是治疗眼病的好药啊，无论是本草纲目，无论是千金药方，无论是李时珍，无论是孙思邈，都推崇啊用天然熊胆治眼病。因为熊胆呢它治疗眼病有三绝，我今天还特意给大家讲了讲，既能清毒疏通眼通道，又能解毒退翳生肌，还能滋养修复眼内各种细胞，所以这治疗范围比较广，什么视锥细胞、视干细胞、视网膜细胞、眼底血管各种细胞都能修复，它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啊，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啊、黄斑裂孔啊、飞蚊症啊、视神经萎缩呀，包括各种炎症，什么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整整是六大类。那么老父亲用的不错呢，咱们乘胜追击，你再给他巩固一个周期，咱们就准备停药了，好吧？
3: 哦，那行那行，我就是现在担心怕这名额呀，怕没有了，你能不能在这给我开个后门，把名字先给他登记上，行不行？
0: 名额呢，必须是自己去实名登记，按照先后顺序登记。咱们呢，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天每个地区是给前20名，因为这个价格呢，给的特别的低。啊，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9.9一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大盒还富裕，所以说都想报名，您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3: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高老师，我要赶紧给我爸呀去报名去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谢谢您了啊，再见啊，高老师。
0: 再见。
3: 哎。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今天通话呀也是听到这次好消息呀。这次机会难得呀，而且呀抓不住这次机会，我听说货源已经有限了。
0: 对呀、
4: 到时候啊 你想买都可能买不到了呀。
0: 过了这个村儿，肯定没有这个店了，因为就这一批货源订完了，咱们就没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了啊。
4: 哎呀，是啊，先定先得嘛。所以啊，我想继续再定上，因为啥呢？我本身用着这个金熊丹粉用的效果就挺好。
0: 嗯。
4: 特别就是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丹粉呀。
0: 嗯。
4: 很难得。
0: 对。
4: 我已经用了，这是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0: 嗯。
4: 哎呀，可以说现在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好转，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了。
0: 嗯，
4: 因为啥呢？我这病病程长，糖尿病患者，十来年了也是，主要是后期并发症都上来了，心脏不好啊，而且呀，眼睛也不行，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而且呢有光晕，白天不敢去太亮的地方待着去，窗帘有时候得遮上一半哈。再一个就是看东西模糊，看不清楚。说句不好听的，哎呀，有时候上厕所脑袋都碰到门框上了，好几次。特别就血糖后期这几年呀，控制不住啊，打着胰岛素呢，而且越打越高，从原来的12个单位，现在已经打到38个单位了。
0: 哦，你看血糖还高。
4: 但是效果还不好。
0: 血糖越高啊。可对您的眼睛越不好啊，这个眼病跟血糖高它有直接关联啊。
4: 尤其这眼睛啊，现在左眼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了，而且视力特别低，哎呀，就是到医院问说做手术也没法做，因为我血糖控制不好。
0: 明白了。
4: 您不敢给做，哎呀，那不就等着这失明吗？
0: 那糖尿病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吗？
4: 也其他的也有，尿里有泡沫，有时候脚面肿、腿肿都经常的，这都是。所以呀，就是一直大把的用药吧，效果都不好。但是这次呀，你看我用这个金熊丹粉呀，我感觉这个效果确实是用对症了，
0: 是吧？
4: 治到病根上了。别的不说，你看这才用一个半月吧，这跟我十来年的糖尿病病史来说，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挺好啊。一个就是啥呀，心脏这块呀比以前舒服多了。以前有基本上干不了啥活儿，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家，医生不告诉你了吗？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还让我活动，但是我就活动不了。你一活动活动，心脏受不了，砰砰的跳啊！而且你想活动也活动不了，他身上没劲儿啊！但是现在行了，现在我不仅能够比较好的进行一些活动啊，你像慢走啊，而且还能干一些轻的家务活啥的哈。搞搞卫生，做做饭啥的，心脏它不闹事儿，基本上能承受得住了。再一个就是眼睛这块也有好转，左眼这层白雾啊变淡变薄了，看东西能看多看出十几米远了，尤其是右眼这块呀，他这个看东西老变形，特别怕光刺激呀，现在这个现象基本没有了。最让我高兴的，为啥我说这个是全面得到这个好转呢？是因为我这个用药量现在是减了有一半了。胰岛素现在是打18个单位。而且你像这是心脏的药啊，还有滴眼睛的药啊，也减了有一半了。我就觉得这回这不是咱把这个药是越用越少了吗？但是身体状况它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4: 所以呢，我觉得既然我这吃药又打胰岛素又打针的，十来年了，头一次遇到效果这么有效的方法吧，那肯定得继续用啊。
0: 明白。
4: 而且呀，这个金熊丹粉呀，它五年质保期的，它本身就稀少。
0: 对。
4: 如果接不上趟的话，咱说句实话，你想用咱买不到了，可怎么办呀？对不对？
0: 其实老哥哥，您现在呢？离这个整体的康复呢，已经不远了。 咱们身上的病症啊，十之八九啊，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现在既然化学药都减量了，胰岛素也都减量了，下一步就是什么呀？咱们还要稳固啊，就是让它呢再保险一点啊，再用上一段时间的熊胆粉，逐渐的把它们减完。那么这个时候啊，熊胆粉咱们还是维持正常量啊。咱们说正常量，就是轻度的患者早一支晚一支，重度的患者早两支晚两支，加上这次有活动啊，价格呢低了很多，咱们呢就算吃早两支晚两支，咱们也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搁到平时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呢是9.9，那过去呢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还富裕。所以说呢，这次的活动呢量让咱们吃够了，还能把这个病呢一次性给咱们拔出根本，多好啊，是吧？
4: 哎呀，那行，那我这次报名，你看看我再订多少合适啊？
0: 它是限量的啊，每天呢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大盒药就可以了，
4: 好
0: 吧？
4: 啊，行，那我赶紧去报个名，就拿一个完整周期的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祝愿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哎，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5: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6: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5: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 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7: 哎。

0: 和错误而难过伤心。
1: 听海哭的声音，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这次对话呢，仍然是由主持人雅青对话李欣老师。李欣老师你好，欢迎你。
4: 雅青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关于老年健康的话题，我知道您也是一直以来很关心的。
4: 是的。
0: 您的这个就是听众当中，还有您平常线下的课程的这些学员里，是不是也有很多老年人呢？
4: 挺多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针对大众的一些讲座，经常是孩子带着老人，或者老人陪着老伴儿过来听。
0: 那您觉得作为老年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普遍来说比较关心什么问题？
4: 中国的老人都非常的好，他会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孩子们，会克己奉子。可能年轻时代是克己奉公，老了是克己奉子。他们最担心的是给孩子带来麻烦。
0: 他们不愿意给孩子带来麻烦。
4: 对，我给很多老人看过病，跟他们聊天，他们其实最担心的是成为孩子的负担，所以确实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健康，能够生活独立自主，最好还能够帮着孩子们照顾一下家务，或者是带带孩子，还可以为他们操一操心。
0: 这一点跟外国老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
4: 相对来说是不太一样。因为就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它更独立一些。
0: 对，
4: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年轻之后他会离开家庭，然后会自己去谋生成家立业，会有自己的朋友圈，也会有自己的生活圈，可能会定期打个电话，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会见一下面。一般比如说寒假暑假，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看爷爷奶奶，一般不太会就是长期两代人三代人住在一起，一般来说不太常见。
0: 那还有一点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中国的老人活得没有自我了，孩子是他们的一切，甚至中国有100多万失独的老人，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都特别的不好，怕过年呀，很孤独，就是割裂了以前的朋友圈等等，这是不是也是过于看重孩子的生活跟自己生活之间的这个联系？
4: 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就是如果是失独的家庭，那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生活经历。所以这种情况确实本身从心理学来说，它作为一种非常重大的人生事件，可能对他的精神，对他的生活，包括社会交往，会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作为就是一般的就是家庭，老人呢，确实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自己的生活空间，生活内容，自己的朋友，根本上就是要有自己的关注点。
0: 对，
4: 按照传统文化的说法呢，就是我们要心有所依，
0: 是是是，
4: 心有所住，但是呢，这个所依所住的呢，应该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或者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在有了这样一个中心的基础上，那么孩子的生活 它只是这个中心范围。

0: 为里面的一块很大的部分。但是孩子的生活呢，确实不应该成为老年人的中心。
1: 那您所说的老年人应该有自己的这个中心，我觉得这一点不是老年才开始培养，应该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有自己所依所住的这个心有所依所住的点。
0: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人的一生，他从幼儿时代其实就开始在塑造自己的自我的一个主体。然后也在塑造他的未来。最后我们等年老的时候，这些所呈现的内部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外部的生活状态，确实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塑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历史文化环境，集体意识、社会意识、大众意识，它会占一个主导的地位。
1: 对，
0: 尤其对于我们比如说70后以前的啊，70后、60后、50后，或者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是40后、30后，
1: 对，
0: 那确实会更多的，我们一开始谈到叫克己奉公，
1: 是一切以大局为重，以集体的利益为重，这样一种意识形成了。
0: 是的是的，比如说过多的去关心孩子的生活，过多的为孩子付出，把自己的有限生命放到这个孩子的这种，包括孙子的这种他的生命的延续当中，确实也是我们周围比较常见的现象。
1: 是。

0: 说到这个老年的话题，可能就要界定一下多少岁算老年，可能很多人也是觉得我现在老了吗，都在问这样的问题。
1: 对，这个我要说一个这个我碰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0: 好啊好啊。
1: 我们2014年的时候去法国的一条传统的朝圣之路，我们去徒步。那跟我们同行的呢是一位法国的医师，他原来是学西医，后来学中医。当时这条路呢是为了庆祝他本人60岁生日，他准备去走一遍，大概全长有600多公里嘛。我们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讨论过这件事情，所以差不多过了10年，然后他决定走这条路，然后就带上了我们。那么一路上就会有世界各国的不同的人，他都会来走这条路。然后晚上就是根据你今天晚上比如走30公里还是20公里，附近正好有一个农家乐，你就住下来。所以每天晚上都在跟不同的人一起吃晚饭，住在这种有的是像这种青年旅社，一个房间我们住过最多的是10几个人，就住在一个房间里，很少碰到有这种单人房间的。因为这条路上很少有中国人出现，所以很多人都在问我和我太太，这条路对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他们可能会以为会说，我看到这种这么多教堂，每天都碰到很多教堂或者很多美景啊，确实很多美景。但是我真正确实很震惊的，我说这条路上我发现走的人的年纪都很大，都是老年人。因为当时我才44岁嘛，那大部分都得60、70岁的。想象一下60、70岁的人背着大概15斤到25斤的背包，每天走20到30公里，然后连续走这样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我还碰到连续走3个月的，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都是往前走。然后你这一个月或者这一周你要用的所有的替换的东西、食物，一切都背在你后背上。
0: 那个包应该是能从头到腰了，那么长。
1: 对，但你根据你的体力嘛。我说让我最吃惊的就是说，在中国这些60、70岁的好多人，可能到50几岁甚至更早的40几岁，他会说啊，我这一辈子已经这个完成了任务，然后我就可以准备去退休了。
0: 对，
1: 或者我已经退休了，那我就带带孩子吧。或者就是学一学琴棋书画，或者跳跳广场舞，上上老人大学
0: 就算完了。
1: 对，这些其实也都很好啊，因为还是属于老有所学、老有所用。但是我从这条路上我看到这些老年人，当然能走这条路的基本上在我们来看也是有些奇怪的人不会所有的人都会走这条路的，但他这条路上这些老人呈现出的这种生命力，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德国的老先生，他其实这个走路已经不是很灵活了，
0: 有点吃力。
1: 我大概背了14斤，我觉得他至少背了24斤。
0: 那比你
1: 他走路都是斜着的。哇，为了就是保护膝盖和就好用力，他两只手都拿着那个就是徒步的那个
0: 拐杖一样的
1: 东西。拐杖，对。但是每天早上我们大概都是6点起床嘛，早上赶紧吃一点黄油面包，因为也没有别的可以吃的，一般6点半出发，每天起来走路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将近70岁的这位老爷爷，就咧着个嘴，像小男孩一样。
0: 他那个眼神里很天真，
1: 就是这样，眼睛里很亮的，就像小朋友要去玩荡秋千一样，就拿着两个拐棍，就咔咔咔咔咔就往前走，
0: 特别有活力。
1: 对，最后我们在这个。就是终点还碰到他了，然后我就说了这么一个回答，那很有意思。过了几天，我那个好朋友克劳丁娜医生，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可能当时我说这段话有点小小的让他有一点这个有点不快。他最后他就问我，李欣，在你们中国多少岁算是老人？我一听就听出来了，因为他是60岁嘛，
0: 对啊，
1: 我只好就我说大概应该是 我估计65岁或者70岁吧，反正绝对不能说60岁，
0: 嗯，
1: 因为他正好60岁。
0: 对，
1: 然后他听一听，嗯，他说好吧，然后我就躲过了一劫。
0: 啊、
1: 哦，当时其实一路上我真的很有这种想法，后来回来以后就慢慢的也就淡下来了。
0: 嗯、
1: 当时走在路上，我真是想就是把这些照片，我拍了很多照片，我太太拍了很多照片。嗯然后把它比如说变成一个小的一个录像、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0: 是
1: 对我记得我们走的最后的第3天
0: 嗯，
1: 还碰到一对新西兰的双胞胎老太太
0: 嗯，
1: 大概也是60几岁
0: 哦。
1: 然后那一天都是下雨
0: 他们就打着伞、
1: 啊、没有我们都打着雨披
0: 雨披
1: 没有办法打伞他是要翻山越岭、
0: 哦、
1: 穿过丛林反正还要越过小溪而且风很大
0: 那很难走的
1: 很难走的很难走的、嗯、然后就都打着那个就是雨
0: 披
1: 嘛
0: 雨、嗯、
1: 我电脑里还有他们俩的照片姐妹俩60几岁、嗯、就傻笑、
0: 哦、
1: 是淋的都是很湿的状态
0: 哦
1: 嗯然后我最后一天是碰到一个就是法国的老人也是当时我们向他问路嘛
0: 嗯
1: 他好像是68岁
0: 嗯
1: 他说我为这件事情准备了3年了
0: 哦、
1: 他好像住在巴黎他说我前3年的时候3年前每天我都这个走路、嗯、走先从10公里开始走走到20公里30公里
0: 嗯
1: 他刚开始是背一瓶水后来我就隔段时间往里面放一本厚厚的书
0: 嗯
1: 然后我最后要背到15斤20斤
0: 哦
1: 所以一个也是68岁的一个老太太
0: 嗯
1: 个子也小小的1米62左右
0: 嗯
1: 那就是爬坡就爬得很快的
0: 哇
1: 对这也是后来我最近几年我有个经常讲的一个观点啊、
0: 嗯、
1: 也是一种感慨就是说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生命力
0: 嗯
1: 是放在看病啊看医生啊吃药啊
0: 嗯
1: 担心上还是去建设性的来、
0: 嗯
1: 使用我们的生命力
0: 对
1: 比如去读老年大学啊还有像我们这个门口的广场每天早上有很多老人在吹那个萨克斯风
0: 哦、
1: 嗯、还有吹葫芦丝
0: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非常的好晚上我看到他们8点钟左右跳广场舞有时候会有3个不同的广场舞的团体
0: 嗯
1: 放的音乐都不一样的所以跳舞的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在那里散步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是咱们跳舞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欢快感
0: 啊、
1: 哦、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都是在建设性的使用它的生命力、
0: 嗯、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有人说、嗯、我退休以后

0: 干什么喜欢做的事儿，等到我退休以后怎么怎么样，到40岁就开始退休倒计时啊。我刚才听李欣老师讲这段，我也在想，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在算，哎，我什么时候就可以退休了，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与其这样去不断的规划退休以后的生活，盼着退休，不如把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有创造性的去生活，把它活起来。
1: 对，我还记得当时徒步有一对这个就是比利时的，这个也是40多岁，跟我差不多年龄。
0: 嗯，
1: 他们是每年因为只有一个礼拜的假期。
0: 嗯，
1: 一个是医院的护士，男护士。
0: 对，
1: 还有一位是铁路警察。
0: 哦，
1: 他们俩就每年拿一个礼拜，
0: 他俩结伴
1: 儿，来结伴来走。
0: 嗯，
1: 啊，今年比如说从 A 走到 B， 啊，明年呢再坐车坐到 B。
0: 从 B
1: 走
0: 到
1: C，
0: 哦，不同的地点。
1: 哎，他就是这一条线，因为是延续的嘛，
0: 嗯，
1: 所以他们就要把它走完。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就他没有退休，
0: 嗯，
1: 他也不像退休的人可以一走两个礼拜或者两个月，
0: 嗯，
1: 但是他就每年，
0: 嗯，
1: 拿一个礼拜来完成他要做的。
0: 嗯嗯，其实中国老人里也有活的，我觉得很有建设性。
1: 哎，对。
0: 然后也不断在学习的。
1: 对。
0: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培养了一些很好的习惯。
1: 对。
0: 比如说您的父母啊，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打太极拳，
1: 嗯，
0: 是吧？您说打了一辈子。
1: 对，他们因为那会儿在大学。
0: 嗯，大学就学了太极。
1: 就教太极。
0: 对。
1: 还教他们站桩练气功。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0: 而且坚持一生。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想，比如说有个健康的身体，不是说等我退了休有时间了我再去做什么运动，而是我觉得从中年开始，35到40岁这个阶段，有意识的就要开始做一些每天的运动啊什么的，或者是培养一些别的爱好。
1: 运动其实非常重要。
0: 嗯，
1: 我在今年1月份还看到一篇英国的科学家，
0: 嗯，
1: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0: 嗯，
1: 然后报告是这样写的，
0: 嗯，
1: 他说我们人类啊，从40岁以后，
0: 嗯，
1: 这个肌肉还有这个肌腱啊、骨骼啊，
0: 嗯，
1: 就开始退化了。
0: 40岁就退化？
1: 这个跟中国这个中医的观点很像嘛，说一般这个到了。就是35岁左右，
0: 嗯，
1: 我们就到了我们人生的最高点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后面其实就在慢慢的往下走了。
0: 是，
1: 像《黄帝内经》说，到了40岁左右叫阳明脉衰嘛，
0: 对对，
1: 就开始，所以这个跟西方这个就是时间点还比较像。
0: 嗯，
1: 那个研究报告他就说，他们发现决定我们60岁、70岁以后的这个身心的健康
0: 状况，
1: 以及就是我们的生命质量。
0: 嗯，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40岁以后，
0: 嗯，
1: 开始运动，嗯，要强化你的肌肉。
0: 哦，
1: 他如果你老了以后还有一些肌肉，
0: 嗯，
1: 你老了一般都会很瘦，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还能有一些肌肉，然后你的肌腱啊、骨骼还比较有弹性、柔软，
0: 嗯，
1: 那你的健康水平比那些没有
0: 肌
1: 肉、没有运动的人要好很多。
0: 嗯，也就是说40岁以后的运动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1: 对，
0: 一定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每天要运动。
1: 对，我们因为都是可能在10几岁、20几岁会运动的比较多，
0: 嗯，
1: 30几岁开始奋斗，到40几岁会有意无意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年人，
0: 是
1: 好像就不再运动了。
0: 对，
1: 那这个对未来，因为到40几岁、50几岁呢，本身也是一个疾病的高发阶段。
0: 嗯，
1: 第一个环节如果就是没有很好的锻炼的习惯，没有养生的意识，
0: 嗯，
1: 那40几岁到50几岁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提前倒下，
0: 是的，
1: 或者会把身体就是摧毁的比较厉害，
0: 嗯，
1: 这样会过早的进入那个老年期。
0: 对，
1: 嗯，
0: 您讲的这个观点和我前不久看的一篇文章也特别像，好比老鹰，鹰老了以后，它会把它那些老化的器官啊，包括毛，一点点全部捉掉，然后它会就是再生，等于是涅槃重生的那种感觉。那篇文章就说，如果我们35岁到40岁。这个区间啊，开始严格的这个健身计划呀、保养啊，就好比把那些即将走向衰老的肌肉也好、骨骼也好，全部把它再一次激活。他说我们人是有这种潜能的，就第二套系统。
1: 对，
0: 他说给它焕发起来。
1: 对，
0: 备用系统。
1: 对，尤其对于人来说，
0: 嗯，
1: 除了把这种肉体上、生理上的这些老化的堆积的东西去掉，
0: 嗯，
1: 还要把
0: 心理上的
1: 思想上、意识上，
0: 对，
1: 包括记忆当中，
0: 嗯，
1: 或者潜意识、无意识当中的那些东西，慢慢要观察到，
0: 哦，
1: 然后慢慢的要把这些东西也

0: 李欣，中医师，新生医学硕士，师承国家级名老中医宋作民先生，著有儿童健康讲记，一个中医眼中的儿童健康心理与教育，经典中医启蒙，一个中医眼中的生命健康与生活，还有英文版书籍回到本源。李欣老师这样讲，我觉得可能一些老年人听起来会觉得比较难以理解。那怎么叫观察到呢？其实就是可能你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信念系统啊，一些思维习惯，一些不开心的事。
1: 对，我们叫认知嘛。
0: 对，认知。
1: 就你怎么来看待你自己和你的生活。
0: 嗯。
1: 比如说节目一开始雅青老师谈到，可能有一些老人他会过多的放弃自己的生活。
0: 嗯。
1: 甚至放弃自己的健康和快乐。
0: 嗯。
1: 去更多的把精力注意力放在照顾孩子上。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要意识到这样一种习惯和这样一种认识，
0: 嗯，
1: 也许对很多老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0: 对，
1: 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
0: 他觉得这是我的责任，不做都不行。
1: 然后爷爷奶奶也都是这样的。
0: 对，一代一代都是这样。
1: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是认识上或者思想上认知上的一些旧的一些内容，因为它只是一个社会的习惯。
0: 哎，对。
1: 那这种社会习惯它已经长期就进入了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认为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要的。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慢慢意识到，我可能只是一直是在遵循这样一个习惯而已，但我真正要什么可能我还没有认真想过，甚至已经忘掉需要去想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光是这样一个思考就可能对他重新就是来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包括金钱，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其实我每天很简单，醒过来到睡觉也就这么多时间，
0: 是
1: 每个月的退休金大概也就是这么多。
0: 嗯，
1: 那我们是全放在比如说过去习惯的这些领域，还是拿出时间比如去上个老年大学，去跳跳广场舞，早上去打打太极拳，
0: 有的时候可以旅游一下。
1: 对，或者找一些朋友再喝喝茶。只是这样一个转变其实对我们的精神心理和外在生活它就丰富了很多。
0: 嗯，
1: 这个就像我们食物要营养丰富，要品种要多样，
0: 是
1: 各种颜色都要有。
0: 嗯，
1: 那么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如果也是这样各种颜色都有，然后品种更丰富，这个就是能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0: 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我觉得对我们的孩子也是有好处的。
1: 那是肯定的，因为在这么多年我碰到很多这种尤其在我们的心理学的一些就是讲座和这种集体课程当中，很多这种就三代人他的生活紧紧地粘在一起。
0: 嗯，
1: 那比如说妈妈想的是只要我的孩子好，我幸不幸福也没有关系。
0: 对，
1: 然后这个女儿呢想的就是只要对我的妈妈好，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0: 嗯，
1: 但是恰恰在这种为了彼此要好的这样一个重点之下，双方都忘了我自己是谁，我如何过好我的生活。
0: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可以依心而活，活出光彩，绽放生命。这种内心的清晰、明白与生机和年龄无关，它是对自己、对亲人、对社会最好的滋养。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 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7: 广告时间。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为啥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重复第二圈了。过寿的意思就是您这辈子该经历过的人和事基本上全都经历了，再往前走70岁、80岁、90岁属于精益求精的过程，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 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坐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的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膏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膏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膏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万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家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食的整寿必须要提前1年来做，也叫做做酒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

看过《周易》的人会明白其中道理。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一年过六十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时，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时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圆融，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
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儿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儿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止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
还有清热凉血

0: 的作用。胡家老膏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膏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胡家老膏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膏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说明我们跟大药厂、跟国家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条路没走错。胡家老膏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膏，人人奔百岁。胡家老膏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膏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 我还虽分子，我也争取活到100岁。我今年87，还有13年，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3岁了。我听您的节目也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0: 是吧？
2: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2年那样痛苦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老师啊，我原来我就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字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哪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的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2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就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有时候我就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就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这1年1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是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
0: 啊。
2: 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的能有1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0: 您也很痛苦啊。
2: 是，

0: 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1: 嗯，
0: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一直控制的非常好。没想到我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儿了，这回呀，哎，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这一得的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了。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1: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0: 是。哎呀，有时候那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你说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1: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福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睡觉睡
1: 挺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嗯，
0: 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啊、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1: 啊
0: 我后啊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啊、画个画啥的。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膏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膏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是不管是上班，就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啊！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1: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还有大爱的好医生，我呀、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个故事、
1: 哎、好的，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胡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

0: 3667 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听你讲课呀，非常亲切，说得很明白，啊，我非常愿意听你讲课。
2: 好，谢谢您。
3: 今天吧，我就打电话吧，想跟你说一说我本身有什么毛病。你看，
2: 哎，
3: 胡老，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给我怎么调理调理，需要服用什么药。哎，
2: 好，可以，您讲吧。
3: 我是黑龙江的。
2: 嗯，
3: 今年我都73了。
2: 哦。
3: 身体吧，始终是身体不怎么好。
2: 嗯。
3: 就这么对付对付，就活到现在。最近这几年我就不行了，
2: 啊，
3: 觉得身体就大不如以前了。
2: 哦。
3: 一个是吧，我这个血压开始高，原来我也不知道啊。血压都178高的时候，迷糊的我走道都走不了，
2: 嗯，
3: 就晃悠，
2: 啊，
3: 睡觉睡不实，一睡觉啊，这脑瓜子就浑浆浆的那种状态，老是迷迷瞪瞪的，记忆力不好，
2: 啊，
3: 嗯，后来吧，因为这个就得过那个脑血栓，
2: 啊，
3: 不太严重，但是。住院抢救治疗以后，就是右边的半拉伸那么不像以前那么好使了，
2: 哦，
3: 这个手拿东西就像戴个手套似的，
2: 嗯，
3: 使不上劲儿，
2: 嗯，
3: 腿走到挂圈抬不起来，走不了远道，
2: 嗯，
3: 我就怕再来一次要犯病的话，我可能就得比这个严重了。死不了，
2: 就
3: 这个指定得严重，
2: 就是
3: 就怕个二犯，所以一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2: 嗯。
3: 再一个吧，就是最近这两年心脏也不好。
2: 嗯。
3: 你听我说话，现在就有点气儿上不来了。
2: 哦。
3: 就憋闷得慌。
2: 嗯。
3: 虽然我说话挺有劲儿吧，这说话大嗓门，但是说着说着几句，这气儿就不够用了。晚上睡觉，有时候睡着睡着气上不来，
2: 啊，
3: 起来坐着，要不就得站下来溜达溜达。
2: 啊，
3: 平时不犯病还好一点，这犯病的时候，
2: 啊，
3: 我这心脏就搞成勒着似的，就急点了那种感觉，
2: 嗯，
3: 这气就上不来，就马上就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到医院去看嘛，还看不出来什么毛病，
2: 啊，
3: 说我属于心绞痛，犯病才能检查出来，不犯病还检查不出来。
2: 嗯。
3: 所以一直在吃药，什么丹参滴丸了，什么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总得备着。
2: 啊。
3: 这么多年吧，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就是风湿。
2: 哦。
3: 这风湿这毛病，这关节啊，一到。天一冷啊，阴天下雨啊，骨头这个关节上外冒凉风，
2: 嗯，
3: 有时候就酸一溜的疼啊，走道都费劲，
2: 哎，
3: 一直治疗一直吃药也不好，
2: 嗯，
3: 这我这钱没少花，
2: 啊，
3: 效果都不明显，
2: 哎，
3: 真正的这个病还越治，这还越就严重了，
2: 嗯，
3: 我就想啊，请教请教你胡老，
2: 啊，
3: 帮帮我给我调理调理，你看。我这种情况，
2: 啊，年岁大，
3: 你看看需要怎么调理？
2: 病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啊？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病情，嗯。
3: 嗯。
2: 您这个病用中医还是西医这角度来治疗了？
3: 我这中医也看过，喝过那个汤药，
2: 啊，
3: 呀，喝了是好几个月呢。
2: 啊。
3: 回头我最后闻见那个药味，我饭都吃不下去，也没看有什么好转。
2: 嗯，
3: 这西药是经常的吃，这西药
2: 啊，
3: 那个降压降压的药，那好多药我都吃过。
2: 好，除了用一些个中药西药，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吗？
3: 还针灸啊，拔罐子，贴膏药，这办法都用过，
2: 这些都用
3: 过，效果也不明显，有时候那膏药贴的呀，那关节啥的都贴的那个，连那肉皮都变色了，
2: 啊，
3: 那也不行。

0: 也解决
1: 不
0: 了，
1: 也没见什么好转
0: 啊。
1: 是是，你像那个降压的药，
0: 是不是要
1: 什么金沙坦了，哎呀，什么贝特勒克了，寿比山了，是什么玩意儿？还有罗布麻降压片了，
0: 哦，
1: 什么管心脏的消心痛了，什么稳心颗粒了。哎呀，好多药我都记不住了，吃的太多了，嗯，胃也
0: 是
1: 吃的，现在也不行了，现在吃饭都吃反酸水啊，嗯，
0: 哎，好的，我给您说说好吗？啊，
1: 好好，嗯，
0: 哎，老年人年纪大了，很多疾病都会出现了，是不是？像您这样情况，
1: 是是，
0: 高血压，啊，还有就是脑血栓，还有就是风湿、类风湿这种毛病都已经侵袭到您的身体了，如果不及早治疗的话，那势必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咱们的这个疾病的治疗，对吧？
1: 对对，
0: 我们想
1: 说的是
0: 啊，人的治疗应当从哪方面下手呢？那就是本源疗法。什么是本源疗法啊？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人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啊，他已经沿用100多年了，用了他以后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您理解了吧？
1: 是
0: 啊，
1: 理解了。嗯，
0: 哎，
1: 我得怎么买呀？
0: 哎，我告诉您，您打电话啊，打电话跟我们的这个导播说一下啊，怎么样来使用，他都完全可以告诉您了，好吧？哎，
1: 哎，好的，我先买回来，这不明白了，
0: 哎，
1: 我再打电话。
0: 哎，好的，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1: 哎，谢谢胡老，谢谢。嗯，
0: 好，再会。嗯，
1: 再会。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0: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0: 啊，
3: 胡教授啊，你
0: 啊
3: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0: 啊，
3: 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0: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0: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
0: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0: 啊，
3: 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0: 嗯，
3: 特别舒坦。
0: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0: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来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0: 嗯，
3: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最近这三两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0: 啊啊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0: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
0: 啊，
3: 那听节目吧，
0: 啊，
3: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也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0: 是吧？
3: 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着去，就这么要嘛？
0: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3: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你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0: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六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0: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两天就出来效果了。
0: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得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那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哎呦，那个眼屎可多了
0: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0: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了，
0: 变化太大了。
3: 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0: 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这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0: 你看
3: 自如了
0: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0: 变化多大呀！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0: 那可不，
3: 现在都看见了。
0: 是眼睛，
3: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3: 是
0: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0: 没错。
3: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胡家老膏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0: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六个多月了
0: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0: 好， 说明视力明显的。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

0: 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0: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
1: 啊
0: 我这个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嗯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哎，
0: 很且
1: 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北原疗法的方法好、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
0: 您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对我们是一个保障。
1: 好，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 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

0: 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3: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4: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3: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5: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6: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3: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7: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3: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8: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0: 北方的一些

0: 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2: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4: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5: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6: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7: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6: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8: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9: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5: 我们拿了4个。
1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6: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7: 好，对，特别脆。
16: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4: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3: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9: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5: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7: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5: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7: 哦，
18: 没问题。
15: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7: 非常漂亮，
18: 控制
15: 得
18: 非常好。
1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7: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5: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9: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9: 您正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20: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9: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1: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9: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9: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9: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21: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9: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2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9: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中秋夜近万人奔赴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不收门票却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一场免费音乐会如何带火一座城，跟着记者去探寻。
4: 千人侗族大歌，千人春宴，千灯会，中秋假期从白天热闹到夜晚，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升温。
3: 寻求文旅加咖啡融合发展新机遇，国内外212家企业出席2026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
4: 湾区认证贵州省联络处落地，7家企业首批获证，产品直通大湾区商超，减少重复检测，打通出钱入湾通道。
3: 千帆出海，沪上启航，东方水疗从江遥域全面开启标准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新征程，
4: 总长突破480公里，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遗存61具，亚洲第一长洞又长了。
3: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25号晚，中秋月圆夜，毕节市大方县畲乡古镇的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焕新开演。历经25天的提质改造，这个8月火爆全网的音乐会用全新的灯光舞美重新点亮乌蒙山夜色。演出不收一分门票，却为当地带来巨大商机。一场免费

0: 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现场非常的震撼，
1: 贵州人民很热情。
0: 大地之吻音乐节我还会再来。
2: 还有那个舞台整体的样子像个指纹一样，我感觉它很有创意感，真的很热闹，那些歌手也很热情。
3: 我的母亲去世了嘛，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想带着她给我这个项链，带她出来走一走，也想她陪着我们，换一种方式嘛。然后有月光，有旋律，然后有晚风，真的很浪漫，可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压力。
4: 一天时间，奢江古镇涌进游客上万人，流量落在土地上变成了实打实的收入。古镇周边一家康养中心收入较日常增长6倍。康养中心客房负责人周露：
5: 像我们平常入住率呢是达到了21%，接待的人次是在1200人左右。大地之吻音乐会开启之后呢，我们的入住率达到了68%以上。8月份我们的营收额已经超过了我们6月、7月的，达到了64万左右。中秋国庆是已经全满了。
4: 音乐会不仅是一场演出，更串起一条吃住行游购娱的生活链。游客停留时间拉长，餐饮翻台率走高，农特产品借势出山，消费热度从古镇外溢到全县。
6: 毕节是大方县九义书院商家苏成红：
7: 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生意会突然间的爆火，我们是措手不及，直接是把门都锁掉的。因为排单排得比较长，做不出来，我们一个小县城了，突然间被全世界看到，其实我们是非常感动，甚至我还感动哭了。就是有一次放烟花的时候，今年中秋节的话备货量要有3-4倍这样子。
6: 毕节是毕节烙锅旗舰店厨师长福晓：
8: 音乐节给我们带来的利润就是平时的3倍左右，最多的时候接待1-2000人。
6: 大方县奢香古镇商家刘慧君：
9: 以前的中秋节嘛，我们肯定都要回家去陪父母呀、孩子呀过节。今年我们就很情愿留在这边，因为来了远方的客人，以前就是四川、重庆的客人，现在有北上广深都有，外国的游客也有。
4: 携程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年轻人的假期越来越愿意围绕限时窗口展开，比如为一场只在这几天的演出、只办一届的赛事而跨越大半个中国。大地之吻音乐会正因为这种错过即不在的稀缺性而火爆，万人奔赴只为这一晚。
10: 没有抢到票嘛，但是我们还是想来感受一下氛围，就不想留一点遗憾嘛。200多公里开车过来的嘛，想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中秋节。
11: 在这舞台看演出的时候，内心是很幸福的感觉，因为我可以仰望天空，看了远远的月亮啊，看了这一场本土的有激情的晚会，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是贵州一个真实感受，真实写照。
6: 毕节是大方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黄山：
12: 把我们的舞台搬到大地之吻中，把我们的演出送到群众身边，那游客可以忘却一些生活的烦恼，放下一些工作的琐碎，在这里找到一个治愈，得到身心的放松。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艺术，就是我们音乐会唯一的门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换取游客的满意指数，我们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3: 贵州大地之吻音乐会正式回归，开启中秋专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或生活或工作在大地之吻上，忙是他们近2个月来最大的感受，日子在顶流中过得火热而滚烫。
14: 一大早，大方县九义街道奢香古镇家园社区居民陈国勇家的超市开门了。音乐会爆火后，他和妻子经常忙得脚不沾地，趁着音乐会提质改造，老陈也给自己来了个1个月攻坚。
15: 大地之吻在提质升级呢，我这小店子我也要提质升级。面对大地之吻音乐会的那个门，然后之前他的日子关着了嘛，考虑到人比较大呢，就慢慢把它打开，这卫生啊各方面打扫得清清洁洁的，给备货备齐。
14: 陈国勇的妻子吴淑云：
16: 人来人往的买，就单单去给他们拿花，这些都走得我脚都走痛。
14: 大地之吻音乐会的举办地奢香古镇是异地搬迁安置点，住着12000多名群众，陈国勇就是其中之一。2017年，一家搬进奢香古镇开启超市，他租下隔壁的门面，把超市扩大到了100平米，年收入有8万元。
15: 这三个都是我自己从2轮车到3轮车，一直到4轮车，他也全说是，赶紧学个驾照啊！自己想到自己的条件根本就无法达到，说是。

0: 买车啊，开车啊，是绝不学。所以我的驾照都是40多岁才学的。
1: 去年，陈国勇的大女儿考上了西南大学，小女儿也上了重点中学。
0: 10年的时间呢，生活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古镇里面很多家呢，都已经是成为大学生。
1: 尽管音乐会就在家门口，但是陈国勇一次也没到现场看过。
0: 先满足了外边远道而来的这个游客，那抢票我们都不参与，至少都是让出个位置来，那别人多一份体验嘛。就是手机，包括大屏啊，我在听得到啊。
1: 老陈守着货架，把小日子擦得发亮。大方县涉仙谷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静和团队守着后台，把大流量接住。周深国庆要来的消息一官宣，预约系统瞬间被挤爆。小县城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顶流的重量。
2: 公祭电话就是接了上百个电话，
3: 有330多万人同时进到了小程序里边去抢票。这个也算我们的预判不足吧，服务器就过载了。我们也怕辜负了乐迷啊、粉丝啊对我们大地之光的一个信任，开了这个紧急的调度会议，解决的方案出来了，我们要落地嘛。
1: 这场流量严静等了3年，2023年起他们举办涉乡村市一直不温不火。
2: 当时贵州已经出现2个顶级的这个文旅 IP 了嘛，村 BI 他那总宣发就是我大学同学，我当时就请教他，我就说你们那个到底怎么火的是吧，你教教我。那他确实也给我讲了很多操作怎么弄怎么弄，但是我一听呢，我这边学他去打篮球吧，我也没那个基础，模仿还是出不了圈的。
1: 转机在今年夏天，音乐会底部的水潭干涸了，严静和伙伴们谋划着建一个舞台举办音乐会，为涉乡村市留人。
2: 从这个设计再到宣发再到做直播，音响灯光舞台，我们全是一套自己的人嘛。舞台这个设计了，总共有9版稿子，有花瓣型的、方的，还有一个像铜钱一样的天圆地方的那种感觉嘛，就手搓个舞台不小心搓火了这种。
1: 8月1号，大地指纹音乐会一炮打响。从那以后，严静的团队再没闲下来过。
3: 就是感觉像做梦一样吧，就给到我们的一个认可吧。
2: 其实我们对大地指纹音乐会呢是很有野心的，是想把它打造成为东方的维也纳。途中我们还会经历很多困难和挫折，我相信啊，我们的团队加上咱们的地方政府一起齐心协力呢，一定会把这个事儿做到的。
4: 中秋假期，贵州各地活动丰富，从千人侗族大歌到千人村宴，从农事比拼到超级千灯会夜游，传统节日带动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5: 黔东南琼江县小黄村举办侗族大歌传歌节，1000多名不同年龄段的侗族同胞身着盛装相聚鼓楼，唱响千年侗族大歌。听到了正宗的侗族大歌，享受了精彩的舞蹈和精彩的表演，很喜欢这里，也喜欢侗族文化。
6: 侗族大歌天籁之音，已经慢慢的走向了世界。要听大歌就要来小黄，才有乡土气味，才有原汁原味。
5: 在乡村，农事活动与节日融合，铜仁石牵线设置厨艺比拼千人村宴，大家围坐一起品美食话家常。毕节黔西市解放村举办趣味抓鸡、欢乐捉猪、稻田捉鱼等农事比拼。黔西市洪水镇党委书记杨文兰：
7: 把传统节日和秋收丰收结合起来，传承传统民俗，凝聚邻里乡亲，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文化活力。
5: 安顺市博物馆集中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黔东南雷山县遵义桐梓县的社区开展猜灯谜、灯笼制作等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安顺市民邓元平：
8: 感受我们安顺的蜡染地气文化，挺有人情味儿，又有文化的氛围，特别有意义。
5: 黔南六盘水铜仁等地举办音乐会，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玉屏县茶花泉景区推出超级千灯会，万盏华灯点亮夜空，打铁花、火狐表演、篝火晚会轮番上演。灯会将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六盘水市文化馆负责人熊海龙：
9: 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群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5: 黔东南镇远县对古城灯光路面进行精细化提升，推出多个特色活动迎接双节游客。
10: 镇远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杨梦： 精心准备了美食赛事、徒步登高等活动，特别是月满正圆、阳明问心、沉浸式实景演绎，业态丰富，亮点纷呈，让游客全方位解锁古城新玩法。
5: 今天的假日请来贵州，让我们一起走进长顺，感受神泉谷之秋。
11: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告别夏日的燥热喧嚣，迎来贵州的秋日美好。如果说贵州的秋藏在山野清风里，那最动人的一抹秋色就在黔南长顺的神泉谷。秋风过境，千亩粉黛乱子草连片盛放，粉色云雾铺满河谷，微风拂过，花浪翻涌，如烟似雾。喀斯特风丛与浪漫花海刚柔并济，勾勒出秋日最治愈的山水画卷。坐上观光小火车，穿梭曼谷花海，沉浸式感受秋风拂面、繁花相伴的浪漫。
12: 我觉得非常美，我们在这里拍了照片，还拍了视频，都很梦幻。
13: 我听说有那个长顺的高钙苹果，一会儿我们打算游完了再去采苹果、葡萄。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特别美，欢迎大家来我们贵州游玩。
11: 花海之外，十余万株、数百个品种菊花竞相绽放，仙女散花等特色演出静待打卡。
14: 这个假期，我们神泉谷景区推出了火把节、菊花展等系列活动，景区还有小火车、卡丁车、玻璃桥等体验项目，推出了线上优惠套票活动。
11: 来贵州长顺神泉谷，邂逅治愈山野风光，多彩贵州等你来赴约。
4: 中秋假期，当大多数人合家团圆时，有一群人坚守在风电场、交通路口、景区一线，从绿色电力到出行安全，守护着万家团圆。
5: 在遵义桐梓县毛龙风电场，工作人员正对风机设备、输电线路控制系统进行巡检调试，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数据，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桐梓县毛龙风电场运行执掌周焕，
15: 风电设备一刻都不能出现问题，坚守岗位，定时巡检排查隐患，让家家户户用上安稳电是我们的责任，心里很有成就感。
5: 遵义安顺的供电部门开展电网设施巡视，提前组建应急队伍，确保高效抢修。
16: 南方电网安顺西秀供电局配网工程柔性团队副组长金家武，
17: 已完成296台变压器轮换、80路出、9台机的改造工作，让夏季群众过好团圆节、温暖节。
5: 假期探亲流与自驾游叠加，车流量明显增加，各地交通管理和路政人员坚守岗位，在景区出入口重点路段定点执勤，流动巡逻，疏导车辆，排查隐患。
16: 丹寨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龙建聪，
18: 节假日车流量、人流量大，我们紧盯重点路段时段，严查交通违法，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倍感值得。
5: 铜仁江口县多部门走进梵净山景区，通过现场讲解演示、案例解读，向景区商户和游客开展食品质量安全普法。
16: 铜仁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科工作人员杨书涵，
19: 常态常效排查治理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压实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0: 贵州新闻联播。
5: 2026贵阳国际咖啡博览会在贵阳举行，为期3天的展会吸引了来自国内15个省区市及10个国家的212家企业参展，5000余名专业采购商到场，参加25场论坛、发布会、专业赛事和商贸对接活动。目前贵阳咖啡馆已超3000家，咖啡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咖啡消费年均增长约18%。展会现场，星巴克等头部连锁品牌与本土精品咖啡同台亮相，埃塞俄比亚、越南、乌干达等10个国家的咖啡企业设展，巴西、肯尼亚、印尼等主产国优质咖啡豆集中亮相，推动咖啡消费市场多元化发展。展会期间还举行了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贵阳赛区比赛等，涵盖烘焙、杯测、拉花、品鉴4大领域。展会集中推进了贵州特色咖啡庄园旅游、精品咖啡馆文旅线路等咖啡加文旅项目。据悉，目前贵州咖啡种植面积约10万亩，主要分布在赤水、汶川、印江等地，已有数十家咖啡庄园投入运营。
0: 近日，
4: 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贵州省联络处正式落地，我省首批7家企业获得湾区认证，拿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的质量通行证。
0: 贵州奥伯特认证有限公司总经理冯静：
21: 有了这个联络处，把湾区认证的整套服务落地在贵州本地，培育更多贵州特色农产品，拿到直通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的质量通行证。
4: 湾区认证是粤港澳大湾区推出的高端自愿性品质认证，通过认证的产品可直接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商超及国内知名线上销售平台，减少重复检测。首批获证的7家企业覆盖贵阳、遵义、六盘水、黔南、黔东南，产品包括蓝莓果汁、大米等特色农产品。
0: 贵州蓝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世江：
22: 我们的蓝莓果汁和有机蓝莓原浆获证，在湾区的商超电商的渠道打开市场。
0: 贵州成友王记善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成友：
23: 省去重复检测审核的成本，解决贵州优质农产品出产难的问题，信任度不足的痛点。
0: 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认证认可检测处处长杨浩：
24: 持续筛选优质企业纳入认证后备库，分类指导培育，从认证申报到获证后的推广，引导企业用好认证标识，让好产品有好销路。
4: 日前，2026长三角上海从江遥域产业对接大会暨千帆出海全球启航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对外发布两项团体标准，同步启动从江遥域全国千城万店招募暨千帆出海计划。两项标准分别从产品和服务两个方面建立规范要求，其中从江遥域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围绕产品分类、原辅料、生产加工、运输贮存等环节提出技术要求，强化产品质量安全和可追溯管理。康阳旅游草药域从江遥域服务规范围绕服务场所、草药管理、人员要求等内容对服务全过程作出规范。两项标准相互衔接，初步形成从江遥域产品有要求、服务有规范、质量可评价、风险可控制的标准化基础，为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5: 接到大订单，追加了上千万投资，企业却遇到了幸福的烦恼，订单排满了，人不够用怎么办？毗邻重庆的遵义桐梓大力承接成渝产业转移，把招工帮扶纳入包保服务，帮企业化解这道难题。
25: 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铜线在产线上反复缠绕，一颗颗微型高频变压器、电感器陆续成型。
1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精益生产高级工程师文静：
26: 主要是用于一些医疗、开关电源、电路、电器全部销往重庆，通过香港再远销欧美，欧美的比重占了80%，订单很足，需要大量的员工。
25: 今年企业接到近5000万片订单，追加1000万元投资，增设自动化生产线，新设备已就位，但产能释放的前提是招人，目标是600多名工人。当地把招工帮扶纳入企业包保服务，通过专场招聘会、镇村推送岗位信息等渠道输送本地务工人员。
1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人事主管黄启瑞：
27: 七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新招的一些员工，现在的缺口只有10个人。
25: 招进来还要留得住，新员工上岗需要培训3到5周，期间照发基本工资，每名新员工培训投入上万元。
1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生产工人何江柳：
28: 离家比较近嘛，家里面也能照顾，拿到手的工资也有3500左右吧，五险一金都是交的，算起来的话5000左右吧。
16: 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人事主管黄启瑞：
27: 重庆那边的用工成本比那个桐梓的要高15%左右，因为两地隔得比较近嘛，从我们那边运到他那边大概2个半小时，也是我们入驻桐梓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年的效益非常好，前8个月是1.7亿。
25: 企业看中的比较优势，正是桐梓承接成渝产业转移的底气。今年娄山关经济开发区新招商成渝及成渝配套企业3家，完成签约资金0.9亿元。前8月，园区20家成渝配套企业面向成渝销售额达2.63亿元。
16: 贵州娄山关经济开发区企业服务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瞿崇印：
29: 围绕成渝所需，尽我所能，
1: 打造重庆产业配套生产车间，成立零部件配套基地，推行了企业之家园区市园区办干部报报服务，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4: 日前，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发布暨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奖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省

0: 役军人事务厅主办，旨在持续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仪式现场发布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名单，邓海军等19名同志获评。活动通过人物故事短片、现场访谈、集体亮相、颁发证书、宣读致敬词等形式，生动展现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在竭诚保障护航荣光环节，现场发布并表彰2026年贵州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5个、先进个人7名，中共贵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等获评先进单位，龙城福、龙露营等获评先进个人。
1: 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考发布，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481.5公里，较上一次科考新增41.8公里，9个洞口，继续稳居世界第3、亚洲第1长洞。此外，区域内尚有436个未连通洞口、总长165公里的洞穴资源待发掘，为后续探测研究预留足了空间。本次科考新发现9具大熊猫、1具羚牛个体、1具犀牛个体、1具剑齿象个体遗存，首次检出完整巨墨幼体骨架与云豹骨架，同时发现2处大熊猫抓痕。至此，双河洞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遗存达61具，极大丰富了区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物种记录。本次科考首次采用铀铅同位素定年新方法，测得双河洞次生碳酸盐沉积物最老校正年龄约为510万年，基岩年龄约5.11亿年，为演化研究提供时间标尺。
0: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群山上的村替·洞寨天籁》入选。由贵州广播电视台卫视中心出品的2部作品，分别聚焦苗族刺绣、侗族大歌2项国家级非遗，播出后获良好收视和好评，登上多个平台热度榜单。2部微短剧均在贵州实景拍摄，融入自然风光与人文风物，传播多彩贵州文化品牌。今年贵州率先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行动方案，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目前围绕彝族阿妹齐托舞蹈创作的主题微短剧《逆时情书》已完成拍摄，将与上述2部剧共同构成贵州非遗微短剧3部曲。
1: 关注一组简讯，黔南州175万余亩水稻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实收测产，科学评估全州水稻产量。经测算，今年黔南州秋粮预计种植面积317.07万亩，产量预计115.04万吨，同比增长2.78%。
0: 安顺市平坝区科技服务中心推行全流程服务，帮助企业梳理研发台账，补齐知识产权链条。今年以来，全区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上报突破2亿元，同比增长超10%。53家规上企业开展研发活动，16家企业扎堆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1: 贵州省本科师范院校协同发展共同体启动仪式在贵州师范大学举行。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院等6所本科师范院校共同开展办学转型升级协同行动，助力贵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贵阳市花溪公园推出月满中秋梦回西游中秋沉浸式国风游园会与西运风华盛世华诞国庆主题系列活动，采用白天加夜晚全天候运营模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观赏性参与感的文旅盛宴。
1: 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日运输已启动，预计贵阳三大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276万人次，日均发送17.3万人次，或再创历年同期新高。贵阳铁路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10月7号到8号将迎来集中返程大客流。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到晴，19到28度，都匀晴，22到32度，凯里多云，24到33度，铜仁晴，24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9度。

0: 兴义多云，20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7: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6: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7: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6: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7: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6: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7: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8: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9: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逛。
2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库里什科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1: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2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2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0: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1: 哦，
0: 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首先祝愿各位中秋佳节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欢乐的节日里，有人乐享假期，也有一部分困难家庭需要政策托底、制度护航。今天节目我们为您带来了贵州省正式发布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2026版，梳理出台的这些救助政策，把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教育等等帮扶措施清晰明列，让困难群众看得懂、找得到、好申请，织密筑牢贵州的社会救助保障网。今天节目我们和您一一道来。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预告过啊，本月我们会邀请到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此之前呢，我们也已经接到了一些听众打进热线咨询问题，比如说平塘的刘先生，打进我们的热线，就说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呢他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知道贵州省残联又要上线了以后呢，他想咨询一下重度残疾人可不可以申请生活补贴。另外还有一位大方郭先生，因为自己是视力一级残疾，那么跟三个子女也分户了，子女们开了小卖部，但是呢因为小卖部还买的有小货车啊等等的，所以他的低保也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想知道生活困难的残疾人朋友们可以申请哪些优惠政策的照顾。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 就贵州省残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下回复。我们先来说一下平塘刘先生的情况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有明确，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是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低保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那么刘先生呢，2024年的时候因为孩子买车，所以低保被取消了，那按照政策的规定呢，就不再符合申请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条件了。另外呢，是咱们这个贵州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当中也有明确，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是补助残疾人因为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以及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的情况。那么郭先生的情况呢，他属于一级视力残疾，低保被取消了，但是他是符合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每个月呢有110块钱的护理补贴，经过省残联的核实，目前护理补贴依然在正常发放给郭先生的啊。那么鉴于郭先生和子女已经分户了，而且患有慢性病，常年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这也会导致生活比较困难。目前省残联呢也联系了毕节市残联核实情况，那么目前毕节大方县的残联也已经将核实的情况啊，把它已经发给了我们节目组。我们也把相关的情况呢，回复给郭先生。经过大方县小屯乡大田村和村和乡两级核查的情况，那原来呢，郭先生他们家是纳入低保保障范围的。2021年低保专项核查工作当中查实，六个子女属于是四有人员的范畴，因为长女、次女和次子在村里面都经营有商铺，并且办理了营业执照。还有呢，就是长女、次女、次子和第三个孩子，四名子女都买的有机动车，所以呢，这个如此一看啊，郭先生的子女都是具备赡养能力的。因为家庭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按照低保政策的规定，就不再符合申领低保的条件了，那低保待遇，所以就取消掉了。根据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要求，生活补贴和低保待遇是挂钩的。低保取消了呢，就不再享受残疾人生活补贴了。那么郭先生他们家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会一直正常发放。目前能够申请到的政策照顾呢，就是这样了。那在贵州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如果说两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届时也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也会请嘉宾呢进行一一的回应。
2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6: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7: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的政策清单，这是咱们2026版的清单。因为在清单当中，对于特困人员的供养、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临时救助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通保障、教育救助等等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的规定和申请方式都进行了梳理和公布，来为咱们困难群众申请救助帮扶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今天呢，我们也一项一项的把这些对困难群众的救助政策给大家梳理一遍。首先来梳理一下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那么在民政部门呢，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就是具有当地常住户籍或者是持有居住证，而且在当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是其他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者是没有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等级为1级、2级、3级的智力、精神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2级的肢体残疾人，残疾人等级为1级的视力残疾人，属于是咱们这个政策规定的可申请的这个对象范围。那么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呢，就包括了基本生活标准和照料护理标准。基本生活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照护的这样一个护理标准，按照差异化服务原则，根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就是服务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分档制定，参照当地日常生活照料、养老机构护理费用，或者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如果是符合政策规定的这些特困人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申请。申请的方式，第一，由本人向户籍或者居住证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代为申请。第二，就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通过小程序去申请。钱就是我们贵州的简称的这个钱，心是心灵的心，心脏的心，助是帮助的助，钱心助啊，通过扫描钱心助的二维码这个小程序去申请。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线上申请。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项政策，特困人员的供养政策。第二项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这也是在民政部门在实行的政策规定，持有我省户籍或者是在我们贵州省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我省居住证的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应当纳入最低生活保障。那低保金呢，包括基本生活保障金和特殊困难补助金。基本生活保障金会按照家庭的人均收入，就低保的口径和当地低保标准的差额进行发放。特殊困难的补助金是分类施保，对低保对象当中的重病、重残、老年人、在校学生等等情形，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10%到30%进行发放。那我们全省的城市低保的标准呢，是有3个档次，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比如说贵阳市贵安新区这个低保标准是每月851元，六盘水市各个区市特区、麻江县、其余的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是每月832元，其他的县呢是每月779元，这是城市低保。来看农村低保，农村低保呢，全省是分为2个档次，一个档次是六盘水市各区市特区，还有麻江县，其余各市州的县级市区、市州府所在地、周边经济开发区，每年是7260元，
啊。第二个档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区之外的其他的县，每年是7200。

212元，这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策。那如果符合条件还没有申请低保的朋友们呢，有以下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的，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对于没有落户但是已经办理了异地帮扶搬迁市民证的异地扶贫搬迁群众，可以向安置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第二种方式是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这个前新住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程序哈，贵州的简称的这个前，心灵的心，心脏的心，住帮助的住啊，扫描前新住的二维码。第三个方式是通过多彩宝 APP 来线上申请，这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低保。第三个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是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的针对性的政策。政策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呢，指的是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条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规定的这一类的家庭。那么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当中持有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和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重特大疾病的人员，经过个人申请或主动发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就可以将其本人参照单人户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当中。单人户的保障标准是按照核查日的上一个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平均补助水平来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那需要申请的朋友呢，注意啊，申请的第一种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村或者是居委会啊去帮助进行申请，或者是由其他人来提出啊、代为提出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手机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通过小程序申请。第三个方式就是多彩宝 APP 线上申请。第四个针对我们困难家庭的帮助政策啊，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政策。依然是由民政部门在作为这个落实的单位。这个政策规定了没有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而且没有认定为低保边缘家庭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且财产状况刚性支出符合规定的家庭，可以以申请纳入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管理。而救助的标准呢，将会参照临时救助政策规定的实施救助或者是转介专项救助。大家在申请的时候呢，依然是三种方式，微信扫描前新住二维码，小程序申请，通过多彩宝 APP 进行申请，这些呢是一样的。线下申请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以家庭为单位，由一名持有当地户籍或者是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而且持有当地居住证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证签发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来提出。受申请人委托，村委会、居委会、其他单位或者是人员也可以代为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政策，是临时救助政策。根据政策的规定，
对于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了困境的，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然是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个人，是可以由民政部门来给予应急性的过渡性的救助的。那么发生以下的困难情形急需救助的，可以按照规定来实施小额快救。比如说第一种情形，是因为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了个人或者是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二，因为比如说火灾呀等等这些导致家庭财产重大损失，个人或者家庭成员衣食住等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第三，因为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等人身意外伤害导致严重受伤或者死亡，责任主体暂不明确，责任主体没有赔偿能力，而且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第四种情况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人口、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等人员当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形。第五种情况，其他的发生了极难情况导致个人或者是家庭基本生活没有办法保障，而且需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或者是无法改变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是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临时救助的政策支持的这个群体。那临时救助的标准呢，是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实施调整的。家庭对象的救助标准保障1到6个月的基本生活，个人对象的救助标准呢，保障个人对象从发生特殊困难至获得家庭支持前期间的基本生活。对于困难程度特别大，面临生活困境、生存危机，急需要政府救助的急难家庭或者个人，救助标准还可以酌情提高。小额快救的标准是根据急难程度来分档确定的，最高档的救助标准每户每次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那么这个申请的渠道呢，依然像刚才那样三个渠道。第一种，由本人或者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急难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提出申请。本人或者是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申请社会救助有困难的话，可以委托村委会、居委会或者是其他人来代为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呢，跟前面的申请是一样的啊，扫描前新住二维码或者是通过多财宝 APP 进行申请。再来看一下第六个这个对困难家庭的帮扶政策，是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的救助政策。政策规定，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者即将处于流浪或者乞讨状态的人员，包括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等这些临时遇困的人员，可以为他们呢提供临时性的救助服务。这些服务包含了街面巡查救助的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这些都属于是救助的范围。那救助内容包括了根据受助人员的需要，对于符合救助条件的受助人员提供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物，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于在站内突发疾病的，应当及时送医院进行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是所在单位进行联系，对于没有交通费返回其所住地或者是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
救助管理机构原则上不得为受助人员提供现金，因为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短途公共交通费的一般不超过5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10天。啊，他这个申请的方式的话呢，生活没有着落的流散人员需要求助的话，向济南发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救助管理机构来提出，也可以向济南发生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提出，救助管理机构对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可以来实施这个救助。好，这个帮扶政策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具体的给大家

0: 介绍这一次发布的贵州省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清单。那么还有多项，其中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民政部门去落实的政策之外，还有残联组织需要落实的一些政策。稍后时间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做介绍。欢迎稍后时间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掉。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2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0: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9: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23: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24: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23: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25: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26: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27: 放心吧，
26: 我准备带你